0: 回家跟我孩子商量，我回家我也跟我孩子商量商量。
1: 你们学的真快。
2: 这样啊，大哥，您呀先了解人家，都差不多了，你再跟儿子商量。现在呢，比方说你跟这位女士，那可能这位女士要到您家住，您跟儿子商量，那可能你比方这个不合适，或者说另外一个人，人让你到人家住去，对吧？两好几种商量方式。
1: 对。
2: 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先聊起来。啊，谈起来，如果说没看上我们这个姐姐也没有关系，我们姐姐
3: 对
2: 真的很好找，
3: 啊，
2: 是吧，就是这样质朴的，嗯，然后愿意是吧，为别人这个操更多的心的，做更多的服务的人不多。
4: 但你想我们叔京胡拉的那么好，是不是啊，见了那么多会唱戏唱得好的，那唱戏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艺术在里面嘛，它一定是高于生活的，
3: 嗯，
4: 所以我觉得您可能还想找个像我们钟姐姐那样的，是不是啊？
5: 反正我山寨，我就对她的印象特别好。
4: 啊，嗯，谢谢，
6: 是吧，
4: 嗯？哦，那这样，
6: 那你回
4: 来来来，
6: 商量商量，
4: 来来来来来来，来钟姐姐，来坐这儿，谁坐这儿？来聊聊。
7: 李大哥他倒看上这个钟姐了，但是钟姐不一定。不一定能看上他。对，钟姐在新加坡待着，你想想他的眼光应该多高啊！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0: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也听到了。
5: 你是属于离异。
0: 我是离异
5: 啊
0: 啊，
5: 你孩子是儿子？
0: 儿子，
5: 儿啊，哦，儿子
0: 也是儿子。
5: 干什么工作？
0: 哦，我儿子，
5: 嗯，
0: 我是做石油的。
5: 啊，石油的，搞石油的。您那原来干什么？
0: 最早学的是，我是纺织印染行业，
5: 跟那商场，昌平那二毛厂。
0: 我不是北京的，我是大连。
5: 原籍是哪儿？
0: 我是鞍山，辽宁省鞍山市。我88年来北京的。
5: 啊，
0: 嗯，
5: 就说退了休。
0: 没有，88年是单位驻北京办事处。
5: 离异是吧？
0: 啊，离异，离婚了。
5: 离婚。
0: 嗯。
5: 两个人怎么着？脾气不和。
0: 啊，对。
5: 什么事也是一般人拍不响。
0: 反正也过几十年了，过去30年了，离了很多年了，30年。
5: 啊，离了就30年了。
0: 对，我都70了。
2: 钟姐大约的情况我给您介绍一下哈。刚才说了嘛，是辽宁派到北京来驻京办，然后后来就自己做贸易了，然后做得风生水起，然后又去了新加坡，所以他在那边有自己的一片事业。那现在孩子跟着他就去到了新加坡，他们全部定居在那儿。但是钟姐呢，现在是回到北京，他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这不刚才说了嘛，我要到我的地盘，我自己做主的，所以呢，人家就回北京想找一个老伴儿，然后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是觉得，您想让钟姐去你们家那三居室一起住，这个事儿挺难的啊。然后呢，如果您不愿意从那儿昌平走出来，也挺不容易的。
5: 不是不愿意，我是离不开我那孙子。
2: 哦，您孙子多大了？
5: 上高中啊。我老怕他受罪吃苦。
2: 你高中的孩子能受什么罪吃什么苦啊？
5: 而且按道理来说，你应该让他吃苦到这阵儿。
6: 不是，关键还有他爸他妈疼他。
5: 那他们那个他们那种疼法，他根本他没有按那个老的那种方式。
2: 那您给他做什么呀？
5: 最起码我们睡伴儿，就跟这家了，他不害怕。
6: 嗯，那想问您，要不要钟姐？要钟姐可能要跟孙子离开一段。
5: 是，
6: 这个是您的选择。
5: 我那意思就是说，我跟他要是，比如说要
6: 横了
5: 到一块儿了，
6: 嗯，
5: 他说我带我上赶，我都能跟去。完了，我要出门。
2: 那您舍得孙子吗？您不管找
5: 哪个，我得嘱咐他们啊，嘱咐那两口子，
2: 嘱咐
5: 把这您那儿子照顾好了啊。我说我得出远门，我得。旅游去了
6: 旅游去
5: 了。
2: 孙子都上高中了，您怕他一个人在家吗？不，晚上还有。
5: 因为他奶奶去世的时候，他嘱咐过我，你不找人不在，我得他那誓言在那儿了。 哎，不能违背的。
2: 那我们听听钟姐的想法
0: 啊。那我就要住你那小产权房。
5: 你要是上我这儿住，就住小产权房啊、
2: 嗯。行吗？离得还近，离你孙子。
5: 那倒是也成。
0: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5: 这个只能。

0: 我跟我儿子商量，
1: 如果儿子他们一家子真的搬走了，孙子也不在您跟前了，您行吗？
0: 要有伴儿就行了，我就不。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有个伴儿就行了，这其他都不是问题，都不是借口。离开那儿不离开那儿，其实都不重要。您说呢？
2: 不是，小燕老师，有钟姐这伴儿行，要有那个大姐的伴儿就不行了。您得因人而异啊。
3: 不是，这事儿本来就是因人而异的事儿。哦，
0: 所以来说，我就一看他那面容。嗯，我也够有点气质，
2: 够气质。
1: 哎，我跟你讲，钟姐也未必，
0: 她这个
1: 叔这也未必。
0: 你说您笑这笑容，哎，显示出特别。
1: 那您决定吧，您现在决定怎么办？
0: 我回去只能说
1: 儿子
0: 找儿子。
1: 找儿子干嘛呢？
0: 商量这事儿。那只能说
1: 我们能不能走到一起的？
0: 这期间让您等待。
1: 您现在的想法就是，这现在是可以为了钟姐回去跟儿子商量找老伴儿的事儿，是吗？谢谢。行，那钟姐您的想法，等消息吧。等消息啊。好，那这样，我们先回到自己位置。来来。
4: 可相中了，
5: 一个积极的，一个消极的，俩太明显了。
4: 成相中了，成相中了。
1: 那我现在问您，还有三号女士，您要不要见？
0: 啊，我接看看吧。
1: 看看是吧？孙女是64岁，她有两个女儿。
0: 我只能先目测。
1: 行，那就见一下，是不是？
0: 啊，
1: 行，
0: 只能说是目测。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孙凤华64岁，丧偶，个体退休，吉林人。
6: 大家好，我是孙凤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6: 挺好的。
1: 那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你们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女士，您怎么称呼？
6: 我姓孙。
0: 家是老家什么地方？
6: 我是来自吉林。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工作？
6: 我没有工作，我就做点小生意。我两个女儿都结婚了，我没什么负担。啊，
0: 俩女儿。
6: 嗯，两个女儿。
0: 啊，您今年？
6: 今年毛岁65，我是丧偶的。
0: 啊，丧偶，这属于丧偶是吧？
6: 丧偶的。
0: 俩孩子全上班了？
6: 全都结婚了。
0: 啊，那就省心了。
6: 都有家了。完了，现在这那啥，我这买卖不干了，这两年闲下来了，我就挺没意思的。完，我说今年65了，对那啥了。
0: 是啊。
6: 就对那啥，就琢磨那啥，有合适就找，就是那啥。今年就有这想法，原来没有这想法。
1: 那您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孙女士坐在旁边？
0: 有闲聊点。
1: 不聊了是吗？
0: 不聊不聊。
1: 那如果想要了解我们先生呢，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关于他的个人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这样我们的先生先回到观察室休息一下，好不好？
0: 好，
1: 这边
0: 得休息了。
1: 往前走，慢点啊。
0: 我这个，我说一看你钟女士，我挺
3: 欣赏。
0: 对，有点挺欣赏。完了，这一说他这家庭情况，哎，他也是一个儿子，
3: 一个儿子的，儿子在新加坡的，
0: 孙子小，孙子刚几岁
3: 啊？
1: 您对先生的印象本来怎么样啊？
6: 太一般了。
1: 为什么呀？
6: 就别看我是吉林的，那各方面都不行，我下面都看了，他那家庭状况都不行啊，都不是我想要的。长得各方面都不是我想要的。
1: 那您刚才不说，我还以为您觉得不错啊呢。
6: 根本就不行，我就那么说。
1: 家庭状况是哪一点您不太？
6: 他说跟儿子在一起，我搁下面都看了，说跟儿子在一起生活的。
1: 您是想两个人单独过二人世界？
6: 那也不行，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5: 他一眼一眼的往那看，
7: 对，就怕他看听到一样。
5: 一眼看一眼，完了才敢说，太逗了。
7: 对，
1: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呀？
6: 哎呀，就是有眼缘的呀。男人就是说他特别大度，不斤斤计较，有包容心，不喝大酒啊，不抽烟呐、啊、没有不良嗜好啊。我也就是这些要求。
1: 既然我们的一号那个李大夫您觉得怎么样啊？
6: 他的个也不是我理想的，关键他那人挺好。
1: 那您对对方的比方说住在哪儿有要求吗？
6: 没要求，主要对方有房，这房在哪儿我都没要求。
1: 行，
6: 就是北京有。

0: 没有房啊，你就是房在郊区，我都没要求。
1: 行，那我们来看看孙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吃苦耐劳、冷饮店十余载经营、坎坷过往家庭经历、拒绝 AA 制、寻求同频晚年陪伴。自己开冷饮店是吧？
0: 刚开始孩子爸去世的时候，我就做点小买卖、小百货啥的，完了做将近十年，后来小百货不干了，完我就开冷饮店。冷饮店也将近十年，
1: 就是批发冰棍儿什么的。
0: 不是，就是奶茶果汁儿，就是冰激凌各种饮料，我是那种。
1: 就完全你自己一个人在运营。
0: 我那时候得雇人啊。
1: 哦，那你这生意不错
0: 呀。我自己干不了啊。我这样使孩子帮我干，孩子或者孩子有事做他的事了，我就雇人。
1: 那生意还可以哈，
0: 还算一般吧。完了就是冬天奶茶卖的特别好一些啊，夏天就是卖果汁儿。
1: 对，我还说呢，我说你这冷饮店开在东北，那你这个卖的季节特别短，实际上你是像那种能卖热饮的东西也有的。
0: 对，卖热饮，对，
1: 干了十几年，现在还开着呢。
0: 先停了，先就商场大改变完了，我就先停一两年，亲属给那暂时给那干去。等到商场改变完了，不知道啥情况，要是没啥事正常我还得接干。
1: 所以就过去卖了十几年的小日用品，又卖了做了十几年的冷饮店。
0: 对，
1: 也是这股小生意做了也得20年呢。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小打小闹维持生活吧。
1: 那过去是您在养家还是您之前的爱人在养家呢？
0: 他没过世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也做点小生意，搞收购，废品收购。
1: 那你那生意相对还好一点。
0: 我那时候岁数小，就是废品收购要是持续开，那生意挺好。我那时候年纪小，20多岁开的。完了他那时候喝点酒就霍霍钱，给这钱就是隔一天就给这钱拿出一些，你就不给他砸就砸柜，给那钥匙啥的都砸了，完往出拿钱。
1: 他拿钱干嘛去啊？
0: 朋友喝酒酒友啥的，就请他们吃吃喝喝。他成天霍霍钱，你说那时候我就不成才，20几岁啊，我就给这买卖停了，就不干了。就那霍霍，其实你霍霍还没有挣得多呀。你要这时候要是想开了，你霍霍的必然是你就是说你一天你霍霍多些，你也没有挣的不成比例，他没有挣的多呀。你要是说我要坚持开这个买卖，那就妥了。后来不做了，完了给房子就出租街面房子嘛。那时候出租就1月300块钱。
1: 所以即使不做生意了，靠租金你们过日子也行。
0: 对，靠租金啊。
1: 哎，你结婚挺早啊。
0: 20多岁，我22就结婚了。
1: 这对你们俩夫妻关系有什么影响吗？后来是怎么分开了？还是他病了？
0: 他就病了，完了得肝癌了。肝有病不怕喝酒吗？就长期喝，一天都喝4遍，就变成酒魔了。变成酒
1: 魔。你就控制不了是吗？
0: 控制不了。你要是不让他喝，他就好像都起不来，就躺那就只。
1: 那喝完酒以后他什么表现？
0: 只是喝上酒就好啊，就精神了。
1: 那精神了以后他就能工作去了吗？也不行啊。
0: 不能啊，就靠我自己他干不了。就是有时送货你得让他清醒的时候，不喝酒的时候。完了后
1: 但因为这个你也没跟他分开。
0: 没有，那孩子小啊，也没办法。完了那个他过世了，我就自己这不就整。
1: 他多大岁数？
0: 他37就过世了。
1: 那么年轻。
0: 完了后来这我就。
1: 就因为喝酒喝的是吗？
0: 喝酒长期喝肝硬化。肝硬化就变成肝癌了，晚期肝癌。
1: 37岁，我
0: 晚期肝癌。
1: 那时候你两个孩子多大呀？
0: 哎呀，那才几岁呀、老大才11呀、小的才8、9岁。
1: 那你怎么养俩孩子呀？
0: 他姥姥他们都帮。后来我就做小生意了，做那个我就说那个小百货，一干就干10多年，就养家糊口。
1: 即使这样，能养活得了两个孩子吗？
0: 啊，我妈妈他们帮了，他们也不少帮。孩子，我那大闺女，那时候都考上大学，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大。
1: 哎呦，
0: 考上了，
1: 那学习很好啊。
0: 考上了，完了我这不是做这小生意，就那时候还是小百货，养家糊口，他就怕我供那啥呀，供不上，这一年好几万，你能拿出来吗？完了就不上了，放弃了，放弃。我说咋的，我也能也得那啥，想办法啊，想办法也得供啊。完了就拿了，就走了。我走了，我2个月我都找不着，
1: 就是老大是吗？
0: 找的可苦了，找不着，藏起来了。完后来回来了，回来。
1: 回来他去哪儿了？跟你说
0: 上亲戚家呗。后来回来了， 完了我心两个月，那时候我也没经验，我也没往那学校打电话，孩子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我说你再上学还不上，我上了上不行，你挣点钱供不了我上大学，完了就不上，完第二转过年第二年了，他就有点懂事了，他说妈我想上学，那我说我往那学校打电话，完那往学校打电话，人学校说你来不了了，你那学籍已经让别人占了。我说大伙儿，那你啥？我说你再重念三年嘛。大伙儿说我不念了，
1: 也挺可惜的哈。
0: 那他那个通知书我现在还保留，我一瞅那通知书我就可难受了。
1: 是，
0: 他那通知书就是说吉林大学白求一大，完了他临床医学，他那是包分配的。哎呀。一大损失，完现在，哎呀，没办法了。
1: 那老二后来
0: 高中没念，他初中就那啥了，初中就不念了。
1: 这老大还真是蛮可惜的，是不是？
0: 挺可惜的，那也没办法了。你就是说，孩子现在还行吧？
2: 我觉得他很能干，而且确实跟吃过很多苦，能把那两个女儿拉扯大，真的很不容易。这姐姐。
1: 您之前爱人走了之后到现在其实时间也不少了哈、你怎么不早一点考虑找呢？
0: 这不是一直做生意吗，也忙忙碌碌的做生意，完我处一个就正常处，不是说在一起居住了那种，没有处两年，完了就感觉这性格不是我想要的、就是不是我想要的，我就在一起生活过不了，我感觉、
1: 那你想要什么？我看说不能 AA 制，而且要同频，
0: 对、
1: 是吧？ 要能陪伴，
0: 对呀、就性格啥的我喜欢，脾气啥的没有暴躁的脾气啊、就有暴躁的脾气成天发火我也受不了。
1: 您之前的爱人喝了酒以后会发酒疯吗？
0: 太暴躁了，还动手呢，就那种情况。
1: 所以咱就得找一个脾气好一点的，
0: 脾气好的、能有包容心的，就是善解人意的，我想找一张，要没有合适我就不找、就是自己单身就是这么过了。
1: 哎，那我们先生您觉得这位女士怎么样？这个肯定能过二人世界，去哪儿都行，不需要您跑到山海关去。您看我们这位先生怎么样？67岁，北京人，退休金在5000左右啊，就看你有没有眼缘儿。
0: 眼缘一般啊。
2: 这姐姐好直，
1: 没看上。那到底要什么长相感觉的？
3: 这位呢？这位的
1: 长相行不行？
3: 相似，不是说就是他，
4: 就这个类型。
3: 这个类型你觉得怎么样？
5: 行吗？
0: 这位男嘉宾这年纪是
5: 66，比他小一点儿。但是比他矮啊，他1.8米，
0: 比我大1岁，也是北京人。
5: 北京人
0: 有独立住房，
5: 一小平房一间，
0: 在几环呢？
6: 没环，在二环之内。
0: 他现在还有平房呢。
4: 哎呦，北京小院你没？
1: 北京的是
0: 北京四合院，我是听说过四合院。
4: 对，
0: 就郭先生啊，对我的印象。
7: 聊不聊？
0: 对我印象，
5: 聊是肯定是先暂时不聊了。
7: 聊不了
5: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女士啊非常漂亮，因为我有目标了，只能跟您这么讲。
1: 正经说，我们女士其实真的还是一个
6: 对
1: 人特别好、
6: 对，没错。
1: 因为她其实，在原来的婆家好像关系也不是特别好，是不是？他们当时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是因为财产，孩子他妈去世用财产，我的财产他们想分，人不说人走茶凉了，那就坐地就翻脸。就破罐破摔了。
1: 但是后来我听说还去你店里去打工了。
0: 那会儿我就不计较那些事了。就
1: 是谁？是你婆婆还是你大姑姐？
0: 就是说孩子他姑姑。他打工我正常开支，我就不计较，就翻篇了。
1: 哎，你倒真是哈、先不说是不是正常开工资，你能让他再到你店里，你不觉得一看着他又想起以前那些事儿，他说过的话吗？
0: 我不记仇啊，不记仇啊。就是我妈妈的那时候也不糊涂，我妈八多，你让他上那打工去。你咋就总那看不够他们那些人？我妈妈就挺那啥的。完，我说那有啥说？我说他现在，生活条件不好，我也不那啥呀，我也不能嫌弃呀、
1: 一般人绝做不到，撕破了脸就再回不去了。
0: 对，我不记仇，就是包括抬他奶就上我那水吧，你就用啥可随便拿。就他爷爷去，我都给他买好吃的一兜子给买。他爷爷是后爷，不是他亲爷。 就是他愿意吃那个点心啥的蛋糕，每次我都给，每次去我都满足的，一拿买一大兜子。我说我叫叔，我说叔啊，买这些够，我说够了，够拿了，他还别多买，多买多买拿不动了。
4: 这哪能饶人，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儿啊！就通过这件事儿来讲，而且这个人家讲话也很幽默，他有他的幽默方式，哎，让你顺理成章的就觉得哎这有意思啊！我觉得这。这就是生活的情趣。
1: 对，
2: 他就是个很善良的人，不计得失吧。可能到我，我可能会想一想，但是他都没有犹豫去这么做，真的很不容易，这点值得点赞。
1: 但是我看您说拒绝 AA 制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
1: 以后过日子不能 AA 制是吗？
0: 对啊，你就是男人有担当吗？衣食住行一切费用都得男人负责。我就像我说我的年收入5万，我的一切消费我都够。你就是衣食住行，你就是一切费用，你必须男的都得负责。
1: 那衣食住行包括穿衣服要
0: 不的呀？就是穿衣我都自己那啥，自己负责。我的消费我自己都能负责。
1: 那两位先生，你们听着这样的一个要求，是觉得可接受吗？还是
5: 我觉得吧，还行啊。所有费用男人承担。
0: 对，
5: 就是男人承担的所有费用，是不是就是指饭费这一块生活？
0: 就是家的一切，就是说生活所
1: 水电呀什么，
0: 就是一切
1: 财暖乱七八糟的，就他自己的开销不用你来负担。然后买个衣服，然后买个化妆品。买个什么？
0: 我这都自己负责，
1: 对，合理。只要过日子产生的费用，
5: 应该没问题，
1: 是没有问题的。
7: 因为什么呢？因为换句话说，你一个男士，你住在这个房子里头，水电其实都得交，暖气费都得交，然后你自己吃饭都得交，就是多了双筷子，多个碗，
5: 对，
7: 对不对？不就这点吗？我觉得其实男士应该就覆盖掉了。
5: 对，
7: 而且呢，我们老说这样还减少矛盾，什么化妆品贵吧，什么什么衣服太。贵了吧？你怎么又买呀、是不是有可能男女的这个，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对这些要求不一样，就会产生矛盾。这也没有矛盾，是吧？你想抹啥抹啥，对吧？你想穿啥穿啥。

0: 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
1: 一年
0: 啊，那不长，有什么样的感受？
1: 不到一年吧，因为我不是属于那个像一些很多的司机，他们全职，但是因为我是本地人啊，也有自己的车，也所以不用租车，因为呢，
0: 那你几点出门？
1: 啊？
0: 几点出门？
1: 早晨7:30。
0: 啊，然后到几点？
1: 也就到10:30。
0: 啊，那是跑得不够长哈，然后中间全休息。
1: 是的。
0: 然后下午呢？
1: 下午4:30。到晚7:00，
0: 你这就要说自己是网约车司机，我都觉得你不合格，你知道吗？
1: 那对对对，
0: 合着一天能跑出5个小时去啊？
1: 就5-6个小时吧。
0: 哦，
1: 因为我还要留出时间去做第二个事情，
0: 跨了好几个行业的那种。
1: 啊，对，咱就要尝试一下。
0: 那这么讲，我觉得这网约车司机真挺好的。其实想干就干会儿，不想干你还有自己的事情。
1: 对，他的时间是完全自己掌控和灵活机动。所以说适合像我们这种自由职业者。
2: 你们对他现在开网约车这事儿怎么看？
3: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作为一个过渡，现在其实好多人是这样一个情况。
4: 我身边哥们儿都很多做这个，那原来的工作都很好，这两年就没办法。
0: 但为什么要考虑做这个呀？因为感觉聚光灯底下，然后再去这个做网约车司机，很多人在心理上
1: 有过那么一个很难过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毕竟是从高到低嘛。
0: 那怎么说服自己的？
1: 这个面子放下来，揣兜里，然后
0: 其实真正做了以后发现也没啥，是吧？
1: 也确实是没啥，然后你还能接触很多各种类型不同的人，听他们在你的车上聊天，听到了很多的一些就像故事一样的故事人生。
0: 有什么好玩的？
1: 好玩
0: 有什么特别的乘客？
1: 有的人，大部分人吧，都是那个先叫好车就马上出去等，但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啊，叫完车他不出来，等你到了那儿就等。然后那个地方正好是一个违停的路段，那你说你等还是不等？你等你就要被罚款，你不等那么这单就要错过。这个时候就是锻炼一个人就是这个心理的这个平衡，你得调节。你是干什么来的？
0: 怎么办呢？
1: 那只有把车停到一个可以方便停车的地方去等。但是他等候也是有时间的。
0: 对，
1: 好像5分钟。
0: 有没有特别难缠的客人？就是人家也没迟到
1: 啊，有遇到过那种喝多了的，也是在晚上的时候。
0: 那喝多了，他自己神志都不清吧？
1: 不，他神志清楚。他说他曾经也是这个行业里的人，还给我看他的那个司机端的那个截图你看我这曾经也是跑快车的
0: 然后
1: 今天多跟朋友聚会，多喝了几杯，但他没有到了喝成烂醉如泥的那个状态，他只是说有点微醺但是我挺不太喜欢这种味道的你说这喝成这样了，你应该安静吧？
0: 那你怎么着啊？
1: 他老跟我聊天
0: 对呀，
1: 影响我的。
0: 那你会怎么说呢？
1: 我说那个你可以先停一会儿我这注意安全。这大晚上有人满公
0: 你会把那个车窗全摇下来吗？
1: 对，那肯定得摇下来。有人还不愿意摇下来，我说那你不愿意摇下来那也得摇下来因为这个空气不流通为了更好的健康来着想。
0: 那有让您特舒心的乘客吗？
1: 大部分还是特别舒心的，都是有礼貌有素质的，但是都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0: 所以这一年总结下来认为这个工作还可以，是不是？
1: 这个工作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5: 挺阳光的，就是穿衣搭配呀就能看出来他应该是个挺明媚的人，能感受到但是因为现在大形势不好，可能在工作上面有坎坷，就会让他的心绪会有些压抑感觉是这样的。其实他应该是个很阳光的人。
6: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座各位有没有开过网约车？我跟你说，我开过。
1: 您这肯定是体验生活这种情况。我在前两年刚有滴滴的时候，我也体验过。
6: 是吧？
0: 你是什么时候去做过网约车？
6: 我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网约车就当时我还在医院上班的时候，然后呢下了班以后，就是那叫顺风车就是它可以顺路带上人走然后我想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觉得这会遇到什么样的陌生的人，跟你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对不对？然后一次性的，比如说你可能再也不会遇到他我觉得这个关系很好玩，我就体验了几次。后来就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 事情吧，就是

0: 反正没有几单，然后那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小孩的，就是就相当于一个小护士的家人，他说你必须得开到我们家楼门口，那个我技术就那样，我就觉得怎么能开到楼门口？路很窄呀，还是单向？
1: 单元门口。
0: 对，单元门口。然后对我提出了对司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然后我在想，我只是个顺风车司机啊。然后他说那个，哎，你必须把我们家孩子到地方以后放在某个安全的，就那个地方。我是在想，那我的安全呢？就当时有很多体验吧。然后当时做了几单以后，就坚决不会再去了，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心理能量，需要调整。因为你会遇到那些不太讲道理的，也会有很多
1: 像您顺风车好
0: 的
1: 多
0: 价值的。
1: 因为顺风车它不属于出租车这个行业里内的，顺风车司机他接单还是比较随意，他不受着，只要你别干违法乱纪的事情，就是正常接送送礼程，他不存在服务。
0: 因为我也挺好奇先生，就是因为约车它是有一个奖励机制，就肯定会鼓励你要多接单，要就是更多的然后投入这份工作，但是您是怎么就是在那么强大的奖励的这个激励政策下面，然后我还能自己分配好时间？
1: 你想得到他的这个奖励，
0: 就比如还有两单，
1: 你就得疯狂的跑，
0: 还有两单你就能怎么样了？
1: 你已经跑了比如十单了，
0: 对，
1: 他说你跑到第十一单我就能奖励你8块钱，那很多人都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疲惫，跑了得有十几个小时了，已经很疲惫，就为了这8块钱他要多拉一单。那么你多拉这一单，你在那么疲惫的状况下，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办？你就为了多挣那8块钱值吗？我认为是非常不值的。
0: 所以您是用时间卡表，
1: 他给我的奖励在我这儿一切没有用。
2: 他其实是一心理反差，因为当时你们干的都晚，我2020年疫情干的，也是确实从心里就是那种不甘心，你知道吧？但是那阵不是还没离呢吗？他就逼着我干，说你得老家待着不行，我就干去了，从心里就不乐意。后来就各种反差，
3: 有一些很多的婚姻当中都是像他所说的这样，如果要是不幸福，就是矛盾重重，还不如我出去，还清静，我还赚了点钱。
2: 我干的最多的一次是早上。

0: 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世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1: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2: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3: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4: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眼花就戴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3: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5: 百年秘方制作的猪头肉只需8味香辛料，全靠好肉、好酱、好香料，半火熬制，旺火催香，老汤慢浸，只把酱色煨进每一丝肉纹里。揭锅那刻，酱红透亮，油光微颤，肥处如琥珀凝脂，瘦处似枣木纹理。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熟食，这是匠心酱卤，老味传承。这口酱香醇厚，入口即化。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糯而不烂的口感里是百年的酱肉底蕴，一口下去尝的是您从未吃过的老味道。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的猪头肉啊可太好吃了，我这不忘刚切了几块啊就被他们大家伙啊给抢没了，这样啊我再给大家切几块让大家瞅瞅啊，正宗酱汤煨出来的枣红色，油光温润的，肥的地方你看看啊，透亮的像琥珀，这瘦的地方呢是紧实有纹理，切片的时候啊是片片齐整，光看着呀、啊、就勾人食欲啊，太香了。
7: 这猪头肉啊真好吃，您看这颜色多漂亮啊，酱红透亮的，一看呢就有食欲。我们全家都喜欢吃猪头肉，今儿啊可赶上好的了，优惠力度大，我可得多存点。
6: 今天这个产品啊我决定了啊，补贴销售，优惠力度啊肯定大。这样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于总上来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
8: 大家好，二位好，我这款酱香猪头肉可是独门绝技，百年传承的老方子，味道可是独一份的，
7: 我都吃了好几块了，根本就吃不够。
6: 哇，香，
7: 这口感那真是绝了，软烂入味，一点都不柴，比我吃过的任何猪头肉都地道。
6: 这肥的部分啊进嘴这么一抿，哎呦，直接就化成一口香汁儿了，
7: 对，
6: 半点都不腻啊。这瘦肉部分呢也是越嚼越出香，满嘴都是那酱香直往外冒啊！我天，
8: 咱这猪头肉可是百年秘方的传承手艺。您看配料表，主料就一样，去骨鲜猪头，这干干净净的全是肉，香辛料就8样，白芷、桂皮、八角、小茴香、豆蔻、甘草、丁香、花椒，然后再加上最基础的调味儿。

0: 就没了，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化学名的添加剂，这八味啊都是中国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香辛料，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卤味品牌基底都是这八味，
1: 就八种料，味儿这么足，这方子肯定有讲究。
0: 其实调料也是中药，咱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调料也不是乱放的，搭配需要逻辑，得分清主次，讲究协同，可不是像有些产品把香料使劲堆，味道实在不行就靠添加剂往回勾，没有添加剂它都不会降肉了。
2: 快跟大家伙说一说啊，这八味经典的酱肉调料怎么用的呀，对吧？因为好多人啊根本就不清楚。
3: 对，
2: 你像我啊，这个酱肉就都是瞎放那会儿。
0: 行，那您记住口诀，百年传承八味方，卤出地道老味道，八角桂皮定底香，托住鲜香稳当当。八角桂皮啊，它俩是主料，得多放才能卤香味更厚，白芷茴香搭豆蔻，去腥解腻透肉香，这几味啊能把香味往里引，做到里外都香还不发柴。想要香的透入骨，花椒丁香来一点，吃着利落全靠它。最后再放点小甘草，调和百味带回甜，不用多少许就到位。
2: 人家把这口诀呀、都告诉咱们了。这八味调料呢，能够去腥、增香、解腻、透骨、回甘，一样不落的都全包了。哎呦喂，这么搭配啊，确实经典啊。
0: 没错，然后肉得用鲜的啊。俗话讲，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鲜肉做出来的口感和香气，冻肉根本没法比。要不然您的调料再好也没用，火候也是有讲究的。先用大火冲香，在中火保持蟹眼泡似的微沸，最后小火慢煨两个多钟头，微透还不算完，得在老汤里泡足八个小时。行话说三分卤七分泡，得让老汤的酱香一丝一丝的渗透到肉纹深处。好料、好肉、好功夫，才出得来这口地道老味儿。
2: 还真是啊，能把酱猪头肉啊讲得这么门清。哎呦，您这真是啊，真材实料，底气十足啊。
0: 不是别人讲不清，是有些不敢讲，靠添加剂勾出来的味儿，哪敢掰开揉碎说啊？我们是真手艺，不怕量加底儿。
1: 这话我太同意了。有真东西才敢这么敞亮。
2: 哎，
1: 我是彻底动心了。您赶紧报个价。

0: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土豆是一个很好的主食，可以代替我们日常的一部分米面来食用，帮助控糖。但有的时候您自己在家吃土豆，就觉得这控糖效果并不好呀。也许是您的制作方法不对。您看啊，我手里这俩土豆长得基本上类似哈，但是其实我左边这个土豆它就是一个中升糖指数，而右边它就是低升糖指数。
1: 你看两个土豆确实看起来有点区别啊。你看左边它的升糖指数就是65，属于中升糖指数的食物。嗯啊，而我们这个右边的话，它通过一个步骤就可以让它的升糖指数下降至低升糖指数。嗯，这个对于控制血糖就有很好的办法了。嗯，哎，所以到底是什么步骤就让它们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们一边做一边说。
0: 问问大厨，今天我们肯定是做一个跟土豆相关的菜品。
2: 是的，今天咱们做的是那个干锅金属鲜排。
0: 哦，干锅菜，干锅土豆最好吃了，还有排骨，那就更美味了。
2: 咱们先做第一步，先开始蒸土豆。嗯，啊，土豆呢，咱们蒸的时候有个小窍门是什么呢？要方便它成熟，咱们用筷子给它扎几个眼儿。对，啊，对，给它扎几个孔，这样方便成熟。
0: 啊，上下通气儿了，是吧？
2: 对，这样更好的让它热气融入到里边。
0: 是不是蒸其他的薯类，像那个地瓜呀，啊，紫薯啊，都可以这么操作？
2: 对，是效果是一样的啊。
0: 啊，这土豆需要多长时间呢？嗯，
2: 咱们大火上气30分钟。啊啊，
0: 刚才说了，这水汽怎么没有呢？
2: 水汽的话是咱们熟了以后，把锅盖拿掉，再干蒸30秒左右，这样的水汽就会迅速的蒸发掉。
0: 明白了，30分钟加30秒，咱们记一下这个公式啊。那问问李老师吧，今天我们先选择了一个蒸土豆，这个蒸土豆是否属于刚才说到的 DGI 的做法呢？
1: 那我们可以看大屏，我们揭秘一下。嗯。蒸土豆的话，它的 GI 值是65，是属于中等升糖指数的。嗯，所以还得有一个步骤处理一下，才能让它的升糖指数下降一些。
0: 好，我们土豆已经蒸上了。嗯，接下来是什么步骤？
2: 接下来咱们开始选肉。咱们在制作这个干锅的菜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有个三干啊，这个小窍门，待会咱们边做边讲啊。嗯，
0: 干锅最关键的就是干啊，才能有锅气产生。那到底是哪三干呢？
2: 第一干呢，就是焯水，焯完水以后，一定要把上面排骨上面的水汽给它擦干。哦，
0: 第一干是排骨干。
2: 啊，对，排骨干。这样让它更好的去干爽。这个时候呢，咱们开始第二干啊。第二干是什么呢？一定要在锅里充分把它表皮的水汽再给它煸干啊，这样会更好的让它一个是入味，第二个让它外酥里嫩。锅中倒油。
0: 所谓的煸干水分，它不是说整个都很干，而是只是表面有这个胶壳，里面的水分还是保证的。我们要五成油温下锅，就是迅速的让外壳凝结，也是为了锁住里面的水分。
2: 对，是的，这个时候得看表皮已经金黄了。嗯，放点葱、姜、蒜，这个时候得有点啊。
0: 刚才说到啊，这干锅菜有三干，那第三干是什么呢？咱们这接着往下看。
2: 咱们第三干呀，就是全程不要放一滴水，这是保证它的干爽的一个状态。给点干辣椒，就给点花椒，放一点豆瓣酱。好，咱们再放一点火锅底料，对，这样香辣味就有了啊。不会加水，但我一会儿会加一点料酒啊，会加点酱油。
0: 唯一的一点点水汽，其实这样调出来的味道比较浓郁哈。
2: 是的，给点料酒去去腥。
0: 嗯，可以喷在锅边，你看这锅气多足呀。就是因为其他食材都是干的，只有这一点点湿度。
2: 所以来点生抽啊
0: 啊！哇，这个味道啊，
2: 香味
0: 已经升腾起来了，确实太香了。
2: 激发出来，咱们这个时候呢，再可以点缀一点孜然粒儿啊，或者孜然粒儿都可以
0: 啊。都啊。
2: 好，这个时候30分钟到了，土豆也成熟了啊。咱们打开，但是有一个小窍门，一定要什么呢？表皮的水汽去掉，咱们再干蒸30秒。好。

0: 哎，这样是一个这个关键点很重要。
1: 然后这控完30秒就可以直接用吗？
0: 对，控完30秒不能直接用，咱们有一个土豆是直接处理好的，待会咱们用这个土豆
1: 啊。刚才我们说了啊，蒸出来的土豆其实是一个中 GI 的食品，但是再经过一步操作，它就 GI 变低了。所以我们现在面前的土豆就是经过了内部操作，操作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让李老师揭晓啊。
0: 咱们切成这个菱形就行就可以啊。啊，我喜欢大块啊，
1: 先切成4个角，然后再
0: 对，咱们再
1: 斜刀切就行哈。
0: 对，斜刀切，芹菜也可以放入了。嗯，
1: 你看李老师，这其实蔬菜还是有的啊，我们这锅肉啊，优质主食和膳食纤维全都有了。
2: 没错啊，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嗯啊，这个土豆经过什么步骤，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就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对，那步骤操作到底是什么呢？
2: 蒸熟后冷藏24个小时。哦啊，我们有条件的，我们可以头一天晚上给它做了啊，咱们至少得冷藏4个小时。嗯，因为你看我们刚蒸熟的土豆，它里头的淀粉的话，它实际上是膨胀崩塌，这是一个糊化的过程，让它更好消化，更细软。如果我们冷藏以后，冷却的过程，实际上这个淀粉链啊，它又重新的排列，然后呢排列的更紧密，它产生了抗性淀粉。嗯，这就是土豆回升的过程，抗性淀粉我们是无法消化它的，所以它呢把升糖指数降下来，对平稳血糖是非常好的。冷藏好的土豆，我们就拿出来直接做沙拉呀，就直接吃。在这凉的过程中，其实它的升糖指数是最低的，抗性淀粉也是最多的。嗯，我们今天再在锅里头稍微让它蘸一点味儿，也没有说再去炖去。嗯，其实它是还能够保持一定量的这些抗性淀粉，它比我们比如说炖土豆啊、熬土豆啊，那个过程升糖指数要低很多。
1: 大火翻炒，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0: 大火翻炒，咱们可以出锅了啊！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呢，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这样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3: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个居住面积，他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本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到1800左右，基本上少出去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

0: 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1: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镜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桥铝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的时候都是赠送的。
2: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价，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3: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1: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工序，还是上百道工序，就是一般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鉴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墙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0: 棚顶啊，或者是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
1: 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嗯，
2: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困难。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这个鱼香肉丝啊，是用鸡肉做的，肉呢比较滑嫩，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加热呢也方便。这个您得说说怎么优惠呀、啊？我也得买点啊。
1: 这次的活动力度啊，真的是太大了啊！十大袋是一组，能做出十大盘来，给到咱们栏目组的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啊，也就是合着这一袋啊不到10块钱。这个呀、啊、可是给咱们栏目组的专属优惠。您说您这满北京找能找得着吗？
3: 当然找不着了呀。嗯，这个呀、啊、有补贴在里边呢，顺心集团美食优惠推广补贴呀、啊，这不到10块钱就能吃这么一大盘的鱼香肉丝，嘿呦，这到平时啊都不敢想啊。
1: 要么怎么说是这个大优惠？大降价了啊！不过呢，就是今天啊，给大家仅限100单啊，多一单也没有。别一会儿您抢不到，后悔也就没有用了。
3: 嚯，那还不赶紧的？不到10块钱一袋，哎，还想啥呀？这价钱咱哪儿找去？是不是？大家伙啊，赶紧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呀！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这个厚度啊，您看放在冰箱里边啊，一点都不占地儿，这有个空啊，那随便就塞到里边了。您无论横着放、竖着放、落着放，怎么放都行，有空啊就能塞下。这加热以后啊，效果这么好，真方便。以后啊，咱都不用开火做饭了。
2: 是啊，加热完了就跟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完全是饭店大厨的味道，这酸甜的味儿啊特别足。
1: 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家里冰箱里边存着这道菜多踏实，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咱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大国企的实力，质量有保证，吃着放心又美味。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啊，在家轻松就能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啊，保准人人都夸您会做饭。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是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不到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就是啊，你想想啊，这鱼香肉丝咱配上米饭配馒头，多解馋多香啊，是不是？而且今天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这一大袋啊还不到10块钱，但是名额啊不多，最后1分钟的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5: 哎呦，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6: 好吃吧？
5: 好吃。
6: 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7: 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
5: 哎，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7: 牛蹄筋啊，哎呦，看着可真香啊。我能吃能嚼得动吗？是烂的，特别入味，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啊嚼得动，软烂入味，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3: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6: 牛蹄筋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 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溪水。这些壮牛啊，

0: 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生乳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了。
1: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那么吃，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4两参，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0: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啊。俗话说嘛，一根牛蹄4两参，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100克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3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2: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0: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2: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0: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
2: 哎、对，
0: 大袋大块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块一袋。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8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2: 20多块钱一袋。郭阿姨，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儿，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0: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2: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个这一袋啊，那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哎呀，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0: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2: 再多送给大家2袋，10袋，把价格呀、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0: 20块钱以下。
2: 哎呀，
0: 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2: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先尝尝鲜儿。
0: 那就这一批了。
2: 好，没问题。
0: 卖完这一批呢，这波优惠那就当给栏目组啊宣传费了。
2: 太棒了。杨总你看吧，就是一个痛快人。那这样我们给你啊多宣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
0: 那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这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吧？
2: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做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传承的酱卤秘方，一块源自内蒙古草原的黄牛蹄筋，六小时的文火慢味，胶原蛋白完全融入到肉和汤汁中，成为琥珀色的凝汁胶冻。当齿间破开颤动的凝汁时，草原晨露沉浸的草木香、桂皮与八角的辛香，酱的醇厚迸发而出，炖得恰到好处，软糯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 这个季节啊，要吃就得吃这种酱牛蹄筋，甭管啊咱是当这个熟食还是炒菜啊，都挺合适的。全家老小，哎，上到没牙的，下到刚长牙的，软烂好吃，这吃起来也轻松的。
2: 我们酱卤牛蹄啊可是独一份，草原黄牛蹄筋天然放养，品质更好，胶原蛋白丰富，这里面的营养啊可是身体的加油站。像我这样，一口一大块，吃的满嘴香，这才过瘾嘛！
3: 对，
4: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我呀，再囤两组，
3: 是吧？
4: 留着慢慢吃。
1: 是，而且啊，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您这一大袋啊，才不到20块钱，这一袋啊，能切一大盘呢，是不是？但是名额啊有限，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晨三点，这锅传承三代人的秘制卤汤，每日都需要添料续火，祖传青石臼捣碎32味香料，使得酱卤味道更加浓郁。牛蹄筋在老卤中熬出琥珀色，香气充满整个房间。
1: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酱牛蹄筋啊，您到家里边啊，您就直接放微波炉里边加热1分钟，哎，空嘴吃也行，蘸3合油吃，哎，也没问题啊。这美食您看看是不是在外边您买不到，在家里啊咱也做不了。哎呦，比这嫩豆腐呀还滑溜啊，而且呢嚼上啊还带着嚼劲儿，特别香。
2: 炒菜也不错，配点这个青的柿子椒，简单的就这么一扒了，一点都不洒。
1: 哎呀，真香啊！
2: 多快就出锅了啊！又快又香又好吃，这一翻面这一盘怎么也得48吧？
1: 对，
2: 我这个用了呀，这一袋的1/3，
1: 哎呦，
2: 不到10块钱，
1: 是，
2: 值吧？
1: 值，
3: 比饭店好吃多了，而且啊有烟火气。
1: 哎，没错啊，那优惠的机会呢，只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1: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0: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1: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0: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福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1: 好，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福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福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1: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

0: 够香。嗯，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1: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儿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2: 这天福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嗯，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福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哎呦
1: 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福号没法比呀。嗯，哎，天福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2: 没错，天福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福号的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嗯，精选天福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添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0: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嗯，但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儿还有肉香味儿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烹、炸、炖、涮，各种的吃法。嗯，不光年轻人喜欢，嗯，像我们中老年人和孩子啊都喜欢吃。
1: 而且啊，您看这种火腿啊是开袋即食的，非常便捷。无论啊您是早餐吃、正餐吃都可以，既营养啊又美味。
2: 这款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是给咱们栏目组特制专供的。我们厂也确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啊，用料也都比较的实在，随便咱掰开一根，满满的都是肉，肥瘦相间是恰到好处，连这肉丝啊都是根根的分明，这每一口呢浓香的肉味中还隐约的去夹杂这种果木的香味啊，别的地方您可吃不到啊。这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不仅仅是一句诗啊，更是咱们天福号沉甸甸的历史地位。其实我觉得有了这火腿啊，大家变着花样您就吃去吧。像这种哎切片摆盘火腿丁炒饭，凉拌火腿丝，切片加个面包，加个烧饼，来个火锅涮菜，炖汤调味儿，炖菜煮菜，甭管您怎么吃，这小味儿啊都香的没边儿。
1: 哎，真的是啊，其实这种火腿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吃也好，嗯，送人也好，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嗯，赶紧给个实惠价啊，我准备出手了。
2: 说到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每个下单的客户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嗯，那不是后悔吗？
1: 那我可准备抢了。
2: 市面上这种普通的火腿啊，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但是它没有我们家这根大呀，对吧？您看啊，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火腿，咱们家呢这个是又长又粗，而且这款产品呢其实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其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哎，给大家送出福利啊，福利价3大根不到100元的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觉得怎么样？
0: 豆总啊，按理说这种品质的瘦肉大火腿，还有啊天福号品牌已经是很值了。你说你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吧，我还有我的伙伴那些那个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嗯，可是吧，我这心里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你说有了这个吧，我凉吃还有热吃，变着花样的吃，这3根够吃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嗯，让我们今天啊多增加。 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
1: 啊就是啊、
0: 行吧。
2: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
0: 嗯，
2: 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儿、啊四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1: 哎，窦总啊、
2: 哎、
1: 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2: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4根了。
1: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是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2: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儿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1: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2: 哎，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1: 怎么样、
2: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啊、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1: 好，
2: 五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原
1: 形。好，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2: 卖完恢复啊。
1: 好，太好了，太好了，
0: 太好。
1: 今天这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整整五大根儿，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儿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儿倒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这个天赋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
0: 是。
2: 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咱也过过瘾。
0: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2: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0: 是，
2: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1: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0: 是吧。
1: 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0: 对，
1: 不过窦总啊，你得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赋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南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

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的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还吃着香吗？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吧？
1: 是啊。哇，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1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1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好，
1: 特别的简单。
2: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真是亏钱。天福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2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
0: 嗯，
1: 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
0: 嗯，
1: 你说不吐一次，
0: 嗯，
1: 不卡嗓子，
0: 嗯，
1: 味道还挺足，
0: 嗯，
1: 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嗯，
2: 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
0: 嗯，
2: 富含这个 DHA、 EPA、 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
0: 嗯，
2: 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
1: 嗯，
2: 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
1: 嗯，
2: 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哎，嗯，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
1: 嗯，
0: 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
0: 嗯，
2: 零色素，零香精，
0: 嗯，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嗯，
2: 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
0: 哦，
2: 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
0: 嗯，
2: 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
0: 嗯，
2: 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
0: 嗯，
2: 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
0: 嗯，
2: 细如牙签，
0: 嗯，
2: 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
0: 嗯，
1: 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
0: 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
0: 嗯，
2: 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
0: 嗯，
2: 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
0: 嗯，
1: 小黄鱼贴饼子，
0: 对，
2: 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
0: 嗯，
1: 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
0: 嗯，
2: 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嗯，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
0: 哦，
2: 这一组14大罐，
0: 嗯，
2: 原价263元，
0: 哦，
2: 今天不到200元，
0: 嗯，
2: 75折，阿姨，
0: 嗯，
2: 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
0: 嗯，
1: 第一呢，
0: 嗯，
1: 这个罐数啊它不够，
0: 哎，
1: 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嗯，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嗯，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
1: 嗯，
0: 这优惠
1: 力度，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啊，
2: 哎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嗯，
0: 好
2: 啊，16大罐，
0: 嗯，
2: 5到200元，
0: 嗯，
2: 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
0: 嗯，
2: 那哪个厂家不响啊？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
2: 嗯，
0: 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元，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0: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
0: 嗯，
2: 这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
0: 哎，
2: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0: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1: 对，
0: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1: 哎，
0: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1: 哎，
0: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1: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我也拼一把。
1: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1: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摞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他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

0: 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
1: 车轮石故精稀，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上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4: 这是非常高端的蛋白剂，
5: 我们现在就缺车间、钱、创新服务，缺政策、缺资金、缺市场。
6: 我们实现了百亿固投千亩工地，
7: 我们也会搭建正一企三方协同的平台，
8: 那最高可以获得100至150万元的资金奖励，
9: 搭建了28个科技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
10: 不占不会给予跟踪指导。
11: 为什么做这个？我们要雪中送炭。
1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3: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4: 价格打到底。
13: 对，
14: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3: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4: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3: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15: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3: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5: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

0: 就是要把最好的砸到最低价。
1: 太好了。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

0: 了内部操作，操作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让李老师揭晓啊。
1: 咱们切成这个菱形就行就可以啊。啊，我喜欢大块啊。
0: 先切成四个角，然后再
1: 对，咱们再
0: 斜刀切就行哈。
1: 对，斜刀切，芹菜也可以放入了。嗯，
0: 你看李老师，这其实蔬菜还是有的啊。我们这锅肉啊，优质主食和膳食纤维全都有了。
2: 没错啊，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嗯啊，这个土豆经过什么步骤，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就大幅度的下降了。
0: 对，那步骤操作到底是什么呢？
2: 蒸熟后冷藏24小时。哦啊，我们有条件的，我们可以头一天晚上给它做了啊。咱们至少得冷藏4个小时。嗯，因为你看我们刚蒸熟的土豆，它里头的淀粉的话，它实际上是膨胀崩塌，这是一个糊化的过程，让它更好消化更细软。如果我们冷藏以后，冷却的过程，实际上这个淀粉链啊，它又重新的排列，然后呢排列的更紧密，它产生了抗性淀粉。嗯，这就是土豆回升的过程。抗性淀粉我们是无法消化它的，所以它呢把升糖指数降下来，对平稳血糖是非常好的。冷藏好的土豆我们就拿出来直接做沙拉呀，就直接吃，在这凉的过程中，其实它的升糖指数是最低的，抗性淀粉也是最多的。嗯，我们今天再在锅里头稍微让它蘸一点味儿，也没有说再去炖去。嗯，其实它是还能够保持一定量的这些抗性淀粉，它比我们比如说炖土豆啊、熬土豆啊那个过程升糖指数要低很多。
0: 大火翻炒，我们就可以出锅
1: 了。大火翻炒，咱们可以出锅了啊！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1: 这是温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2: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二人是亲兄弟，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线。
1: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3: 他弟不是有苗证吗？他哥没有，一旦抓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1: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2: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4: 这起案件首先是它的案值比较高，其次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下游的洗钱方式上有一些不同。
2: 案发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牵动房山分局成立专案组，侦查员走访调查发现，该案的两处交易地点均隐秘设置在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的荒地，地处偏僻，人员流动小。
1: 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事主，就被害人把钱放下。
2: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实时观察现场动静。
5: 有摄像头，
1: 看
5: 摄像头，看
1: 看见了是吧？
5: 方块这么大，放
1: 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

0: 下头了，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1: 连日蹲守过程中，嫌疑人始终高度警惕，抓捕当日下午突发降雨天气，路面空旷，人烟稀少，侦查员预判嫌疑人大概率会放弃本次交易。
2: 快点了吧？
0: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3: 到几点？
0: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儿，他怎么着也得，如果要是不接活儿，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回去，他也怕丢，那成本。
3: 站，慢点，慢点，慢点，
4: 站，站，站，
3: 站，站，站。
1: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0: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就可以抓他。
5: 他干之前得扫两圈，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去了，过来扫
3: 来
5: 车了。
3: 在那边呢？
5: 对，
3: 把车熄火，熄火，熄火。
0: 来活儿，
3: 来活儿了。
0: 他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内，那个视频就到了。
5: 下来了，下来了。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0: 放了，
5: 他没包，
0: 他没包，手没包，
5: 手没包。放了，放了，不用抢。
1: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6: 那个。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0: 在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前面呢。
7: 是是是，
0: 别着急，别着急。
8: 就在小窄道上呢。
0: 刚右转，马上马上进去左转，左转了，动手说啊。
8: 看到了，上上。
0: 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
8: 快了，下车
0: 下车。
8: 下来点，
9: 扣哪儿？
8: 不念，
9: 来扣了扣了。
0: 叫什么呀？
10: 大声。
0: 对。
10: 嗯，兄弟给我钱，让我把钱给他拿着。
11: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
10: 哎，
11: 你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1: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线，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12: 其中温某志由于身患尿毒症，我们依法予以取保候审，但该人多次参与涉诈违法犯罪，此次又涉案金额巨大，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公安机关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议从严惩处。
1: 专案组现场起获受害人被骗现金33000元，依法扣押摄像头一部。目前涉案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
12: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灰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3: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14: 这里就两块是大一点的，比这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比较明显的，其他就是小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想美，一是没条件，再说孩子还多那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负担了，又退休了。
15: 赵大妈退休后想打理一下面部的色斑。2024年10月，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祛斑广告，因为价格不贵，还承诺无隐形消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店体验。
14: 当时看完抖音那1280，都是没有隐形消费，比较规矩的，而且呢 在抖音上宣传的是20年的就是雀斑的经验，我一想这个就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了。他说我先给您测试一下您这个脸部，当时测完以后他呢就让我看这个图像，他说你看底下那斑层，他说你要不治啊那立马全糊上来了，那整个就没法看了。
15: 店内工作人员给赵大妈做完面部测试后就开始做祛斑项目，
14: 他呢就让我躺在床上，也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项目，马上就让我交钱8800。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你这有深层斑价钱都不一样的。我说以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这个8800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我一想8800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价位了，因为当时问的跟大家探讨的人说的10000块钱上下比较靠谱，我就深信不疑了，就那会儿就觉得就在他这做吧。
15: 赵大妈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她的皮肤存在多重问题，单纯祛斑治标不治本，必须搭配配套面膜和长期养护项目。
14: 8800交完以后呢，我就琢磨着也就来2-3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第二次去立马就让你做这个水玲珑39800的。当时反正我就是特别不情愿，小姐姐她就是技术的，做技术的，她就说你这个得做这个，你要不做这个你就等于你这个脸上像一个水库似的，你这水里都没有了，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肯定是干涩了嘛。他说你要做这个就补充水分，人说的反正就让你不听那都不行。
15: 就这样，赵大妈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推销，花费也一次比一次高。
14: 这水玲珑做完了以后呢，3天2头的就开始收钱了，弄得我特别焦虑。我说好家伙，这班，我说你们这有完没完？就这么无限度的就被他们就这么套，到最后就5万、8万、10万的招呼了。
15: 短短10个月的时间，赵大妈累计消费金额高达64万余元，积攒的养老钱几乎消耗殆尽。因为担心被责备，赵大妈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积蓄花光了，实在是瞒不住了，这才跟家人说了实情。
14: 跟家里的都是瞒着的，全都不敢说，说了那就肯定家里就打架。
4: 我了解我妈，她平时很节俭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她不可能说去花这么动用这么大资金。
15: 为了了解情况，曹先生带着母亲找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7: 去做了一个这个脸部的这个检查，皮肤是有一些这个损伤。
16: 咱也不能说人家医生怎么样哈，反正因为这边做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是修复。你出去跑步，跑的脸很红，你去到医院来去检测，它也会显示你毛细血管扩张。
17: 他来的做个雀斑，然后1800的走。
16: 不是说所有的斑都是1800。
7: 嗯。
16: 啊，他那1800是一次的费用。
7: 有没有这种明码标价的？
16: 我就没给他看，价目表是有的。
17: 他只是雀子斑，他至于说把这整个这一个咱这一套太普通都
16: 不像样了。你看咱们祛斑不是也是为了好看吗？是不是？
17: 你要去一餐馆，人家把一套菜谱都给你推了，您觉得这东西这合理吗？
15: 拿到母亲做过的项目清单后，曹先生发现店内总共有31个项目，母亲竟然已经做了24个，价格从3980元到98000元不等，总消费额64万余元。
4: 整个的这套目录菜单从头到尾就差最后一页没做，前面全做了一遍，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到了饭店，对吧，我炒一本的这种感觉。
15: 目前针对母亲被诱导消费的事，曹先生还在与对方公司协商。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她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18: 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你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15: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她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0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18: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15: 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他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18: 我没有钱，他说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 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19: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壳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经营贷。
15: 5年时间，李

0: 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1: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2: 飞乐八号是29.8万一套。
3: 29.8万，
2: 是20几年的品牌，都可以查得到的。
1: 有什么功效啊？
4: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调理这个淋巴，
5: 对，
4: 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1: 它是一类药品吗？
4: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是药食同源的。它通过我们的技术，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0: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6: 贷款是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4: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了，
6: 对，走贷款是不行，肯定是还不上，最后只能抵押房子，那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4: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找的吗？
6: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0: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7: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成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的。第二呢，他诱导老年人消费，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0: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及时止损的最佳时机。
7: 爱美、追求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正常的情感需求，但是呢，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奇迹，千万不要透支积蓄去大额的做这种无谓的事情，更不能贷款消费。那么遇到有人花言巧语的推销，一定要及时的跟子女沟通。作为子女来讲，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感情需求，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要被骗子钻空子。

0: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生活这一刻，天天来帮忙。
2: 哎，哈喽，老师，
3: 来杯咖啡。
4: 老样子冰美。
5: 一辆满载希望的咖啡车静静地停靠在密云水库旁，摊主杜鑫熟练地磨粉萃取冲泡，动作沉稳利落。车里他8岁的儿子鹏鹏半躺在座椅上，小手刷着视频。今年43岁的杜鑫来自黑龙江，7年前儿子确诊脑瘫，为了给孩子治病做康复训练，他变卖房产，花光积蓄，独自一人带着孩子求医生活。去年3月，杜鑫驾驶着二手车载着鹏鹏从老家出发，奔波2个月，辗转多地，最终在密云石马峪大坝旁驻足安家。
3: 辗转反复的完改车，加上说是陆陆续续的河南呐、天津呐、河北呀、也都走，这会儿来到密云，我带着这么个孩子，首先就是说你得考虑到这个城市的包容度，完了再就是说你得考虑到就是说你能生存下去。
5: 在外人眼中，杜鑫是踏实坚韧的父亲，但只有他自己知道，7年独自带娃的求医路有多艰难、多孤独。自从在密云落脚摆摊以来，杜鑫父子努力生活、向阳而生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知晓，源源不断的人间善意让他灰暗的生活慢慢亮起了光。
3: 这是我卖的第一杯咖啡，一个两口子买一杯咖啡，给我扫了100块钱，就当时就突然间就感觉眼睛里有光了，你能活着了，你知道不？因为你7、8年一分钱不挣，就当时我自己都懵了，就只会说俩字，就是谢谢。
6: 孩子妈妈去哪里了？
3: 人家过人自己想过的生活吧，还好挺过来了。
5: 哎呀。不少人被这位父亲的坚韧打动，纷纷前来光顾支持，而往来穿梭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更是成为了咖啡摊的常客。
7: 杜哥有心得，有孩子，然后杜哥特别好，对这个生活也特别积极向上，人生的经历也比较多，每次到这骑行然后都会停下来跟杜哥聊一会儿。
8: 这不专门过来喝来了，骑车过来必喝。对，
5: 每到闲暇时段，成群的摩友专程驱车赶来，他们不仅用消费的方式默默支持杜鑫，还会和他闲谈聊天，暖心陪伴。一次次相遇，一次次交流，陌生的距离慢慢拉近，原本素不相识的人成为彼此温暖的朋友，冷清的街边小摊也开始萦绕着烟火暖意与欢声笑语。
9: 我们有一个骑手群，就是群里边大家人也多，然后平常就想着都来大哥这儿，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尽一下自己的眉毛之力，帮助一下大哥。
3: 咖啡好了，
10: 谢谢杜哥。手里捧着这杯刚刚做好的咖啡啊，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可以感受到杜哥做咖啡时候的用心。这杯咖啡藏着烟火生计，也盛着密云人的温柔善意。我想，一杯小小的咖啡，就是咱们北京人帮助这对父子的默默的方式。
5: 每天傍晚6点左右，结束一天的忙碌，杜鑫就带着儿子鹏鹏收摊回家。
3: 到家了，儿子，回家。抱抱好不好？哎呀，哈哈，哎呀，哎呀，到家就没了。
5: 不同于曾经四海漂泊、居无定所的日子，如今父子俩在密云有了真正的落脚之地，这里承载着他们内心的安稳与踏实。屋内陈设整洁温馨，有网友们送来的玩偶，角落里放着康复器材，小小空间满是温暖与希望。
3: 有很强烈的一个归属感吧，啊，因为毕竟这是属于我们爷俩的小家，是不是？嘿嘿，啊，呦！
5: 这套一室一厅的房主王灿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去年8月份刷到了他们的视频，就来喝咖啡了解情况，主动提出把这套房子无偿提供给父子俩居住。
11: 那正好我这个房也马上就到期，接触时间长了以后，发现这个人挺靠谱的，慢慢成朋友了，心里边就觉得给朋友提供个住所，人家大老远从东北来北京了，咱们北京人不能伤人的心，不是？
5: 同样身为父亲，王灿能够感同身受，他懂得独自养家的艰辛和无人帮扶的无助， 平日里他时常关心父子二人的生活近况，与杜鑫相处如挚友一般，倾力相助，默默陪伴，安稳的居所为父子俩遮风挡雨，专业的康复治疗则为小鹏鹏的人生点亮曙光。
3: 你看，我们从11个月开始做康复，到去年3月份，但是就是主要的进步呢不是那么太明显。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现在，在密云这个给我们提供这免费康复的这机构这儿，你看孩子就理解能力上来很多。来，儿子，来抱抱，伸手，你看，哎，起，哎呀，抱抱，好不好？
5: 如今每天上午，杜鑫都会带着小鹏鹏前往密云阳光星宇儿童成长中心接受系统治疗。
6: 在去年8、9月份的时候，我看到鹏鹏，当时他是蜷缩在一个咖啡椅子上的，他的这个肌张力非常的高，然后并且胸已经塌了，再不进行康复的话，已经会影响他后期受。命了。每次看到他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打心里边高兴的，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说让他简单自理生活，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就成功了。
5: 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科学的康复训练，让孩子的身体和状态迎来了明显的变化。曾经无法自主坐立的小鹏鹏，如今已经能够坐起。从前对外界反应微弱的孩子，现在面对呼唤和互动，已经可以做出清晰回应。在守护孩子康复前行的日子里，杜鑫心中也藏着对未来朴素又温暖的期许。
3: 因为总有外地的棋友啊，包括本地的棋友来招呼我们生意，我想也想着弄一个驿站，骑行驿站之类的，让他们也有一个相对舒适啊或者归属感的一个地，给儿子攒点家底儿吧。因为医疗在不断的进步，说不上哪天医疗上有一个突破性的进步，就是我能拿出钱来给孩子治这个病。
5: 平凡的心愿里藏着这位父亲的担当与坚韧，脚踏实地努力生活，用心守护孩子，就是这位普通父亲最动人的坚守。
12: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13: 2023年7月31日，北京遭遇极端强降雨。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遭遇洪水，核心展陈遗址坑被大水淹没。灾后第一时间，宋波涵进入博物馆趟水查看，他的眼前一片浑浊。
14: 前晚上，然后工作群里说那边发洪水了，然后当时值班的同事被困，当时救灾的部队坐着那个冲锋车进去把他给救出来的。我去的时候已经是洪水退下去了，就是水的话就是刚到脚背这个深度。我们那4个遗址坑里面就灌满了水了，很严重，就是再严重一点它就要永远灭失了。哎，当时看到那个情况真的是惨，太惨了。现在你让我回忆当时的那个惨状，我有点难受，我有点受不了。水位慢慢降，然后当时我钻到那个遗址坑里面，我们用那种小的那种电动水泵，然后一点点慢慢的抽，抽水不能太快，因为抽太快有可能那个水流会把那个遗址冲塌。我俩身上
13: 水退后，宋博涵和同事们像进行二次考古一样清理淤泥。
14: 清理工作，很多人觉得最普通最基础的一个工作，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是最难的。为什么？如果我们在清文物的时候清过了，清坏了，把文物原本的信息清除掉了，它就是永远不可逆的，回不来了。你再给它做回去，再补回去，这就是假的了。
13: 深入研究之后，根本解决方案是将遗址打包提取后，在原坑位浇筑一体化防水的混凝土外壳，解决水患与潮湿病害。宋博涵工作的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下辖西周燕都遗址、金中都水关遗址，还有大宝台西汉墓遗址。 宋伯涵的主要工作地点在大宝台西汉墓遗址。小学时，宋伯涵就来这里参观过。2015年，硕士毕业的宋伯涵来到这里工作，第一项任务是进入遗址坑更换电池。
14: 第一天上班大受震撼，半年，带我那个进车马坑的老师说：“你跟着我的脚步那个走，你看哪能踩，我知道，就不要走我没踩过的地方，就有可能把遗址踩坏。”2000多年的地板不敢随便踩啊，趴着四肢着地，然后往里面走，就相对能够分散一点那个力嘛，就钻进遗址里面，钻得灰头土脸的。
13: 水患与潮湿病害是考古遗址的大敌。早在宋伯涵入职的3年前，一场暴雨过后，大宝台西汉墓遗址博物馆被鉴定为危房，不得不长期闭馆。宋伯涵和同事们面对的难题是，老馆必须拆除重建。但是地下的遗址、黄肠题凑以及3辆汉代真车马遗迹，他们该如何移动？
14: 这边就是车马坑。
13: 所有的文物当中最脆弱的是车马坑。车的木质早已腐朽，观众看到的车体形状仅仅是文物保护人员从土中剔出的轮廓，轻轻的触碰震动都可能让一切灰飞烟灭。几年的准备过后，宋伯涵与团队决定进行一场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密手术。他们在建筑内部先将车马坑整体加固套箱，然后工人从屋顶开洞，用吊车吊出已经装箱的车马坑，放在附近专门搭建的库房暂存。等待新馆建成后，他们再将车马坑重新归位。一切计划完美实现。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新馆已经建成，吊装顺利进行，最后一步，车马归位。
14: 然后分毫不差，然后稳稳地落在那儿了。
13: 装着车马的木箱已经落下了，可是宋伯涵的心还在高高悬着。
14: 在打开之前，我先隔着那个缝儿进去看，我看整个的轮廓是完整的，比我预想的还效果还，我当时都可能都做了很坏的心理准备啊，因为那个车轮您可以看很薄一块嘛，然后很担心那个车轮会掉下来一块。
13: 科技是器，敬畏是道。宋伯涵和他的同事们时刻警醒自己。
14: 我小的时候嘛，远远的看嘛，作为一个小观众，然后到工作的时候要把它守护好，走来每一步都很谨慎啊，很小心。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北京的歌唱给北京，
6: 北京的冬天。
5: 歌手老狼携演唱会班底，与音乐人老友默契同台，再度赴约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音乐节是不是要看运气了？
5: 运河晚风里，唱响你心底念念不忘的旋律。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8: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短，
9: 这一年没有盼头。
8: 从前的神，
10: 一言定胜。
8: 从前的事儿，
11: 这叫超短裙，
12: 你落后了。
8: 从前的坎儿，
13: 打破铁饭碗，
14: 辞职了，没下了。
8: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5: 越来越好。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6: 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全民健康学院首届中老年模特大赛马上开启，让我们首先欢迎第一位佳丽登场。第一位登场的佳丽，黄女士，曾经从事会计专业，今天走上了我们的 T 台，展示着自己婀娜的曲线和身姿。第二位上场的佳丽，可以说是一位潮人，现在呢喜欢做新媒体的创作。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位佳丽，平时最喜欢的运动是太极拳，今天呢走上了 T 台，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模特。接下来上场的是型男徐先生，曾经挂历模特的他，如今再次走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好，再次掌声鼓励一下我们四位啊，今天的型男和佳丽走得非常好，状态很不错。平时啊，我们这个走秀结束都是设计师，那今天我们走秀结束之后评判的是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肖晶。肖主任你好。 的也非常不错，我得走到肖主任身边哈。您看我们这全民健康学院啊，做模特大赛呢这是第一次，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这评判的标准我们也拿不太好，从您的角度来看，他们这走的怎么样？
9: 刚才我观察了一下哈，各位模特呢都是神采奕奕，精神饱满，精神状态特别好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哈，就是我看到有两位模特哈，其实呢也展现出来哈，他的下肢的这个力量啊，他的步态啊，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便。
16: 专业的人看的就是不一样，看的是腿脚，平时运动啊、行走啊，这膝关。关节啊，这腿脚可能都是有点不太舒服的那个状态，这到底怎么个不舒服法儿？我们通过步态怎么来判断，到底应该怎么去提早发现缓解相关的症状？
9: 天凉了之后呢，往往症状就表现出来了。
16: 既然说到走，您是怎么发现他们有问题的？
9: 张阿姨的精神状态特别饱满哈，但是张阿姨呢走路的时候哈，她喜欢往前迈。
16: 我们多往前迈呀、
9: 啊！哎，对，那个身姿特别矫健，特别轻盈的哈，咱们应该是往前蹬着走。
16: 哦，后头脚使劲，
9: 就是我们这个臀肌使劲哈，把身体蹬出去，把身体送出去，这样走的话呢，显得人很轻盈。那么张阿姨呢，走路哈，她是往前迈，步幅小，
16: 对，
9: 但是身体是重心在后边，是向前迈着走。
16: 哎，
9: 有点趟着，对，您说的这个词儿特别准，就是趟着走。
16: 您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您刚才怎么走的？
10: 我是这么走的。
16: 哦，还真是、啊。往前垫着、趟着的那种感觉，
9: 哎，是的，啊，
16: 以往您自己发现过这问题吗？
10: 发现过，发现过，就是前两天我这腿呀、就疼得特别厉害，一边颠就腿就不舒服。
16: 当时还跟编导说，要不然我别来了，模特大赛主要靠腿，我这腿疼，
9: 迈不出步了哈。
10: 对，
16: 这种能解决吗？
9: 其实是我们需要通过训练哈，让他掌握正确的发力的方式，哎，他的步履呢会轻松。对，疼痛也会缓解。
10: 那今天来的太好了，
16: 来着了，
10: 来着了，来着了。
16: 那您说到还有一位，这腿也不太行，
9: 就是这位程阿姨啊，程阿姨的情况哈有一点不同。程阿姨也是有点向前迈，但是呢，程阿姨哈这个腿左腿向前迈，右腿是跟着走。
10: 哦，拖着的。
9: 拖着。对啊，所以我觉得程阿姨可能她的右腿症状更明显。
11: 对对，是右腿特别严重。
9: 对对对，
11: 疼也是大先头。
9: 所以能看出来哈，右腿呢相对来说不敢承重。
16: 早晨排练了那么长时间，我想问问徐叔、黄丽阿姨，看出来他们这步态有问题了吗？
12: 早上就看出来了。
16: 早上你也看出来了啊？我看您一直早晨给他们指导，但是一直说的是旋转，但是旋转其实更需要腿了。
9: 旋转的时候哈，像左腿撑住哈，像程阿姨哈，右腿呢相对来说它迈起来就比较轻松。哦，对，但是如果右腿撑，左腿是不敢迈的。
11: 怪不得早上徐叔给我们指导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么转，然后程阿姨一转都是这么转，我
9: 怎么转？对。
16: 哦，那程阿姨，您给我们再现一下您刚才走模特步的那个步态，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哦，还真是
11: 特别严重，就是这个右腿。
16: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右腿不舒服？
11: 有那么十几年吧。
16: 都十几年了。
11: 我原来时候没有这种事儿，因为我原来比较活跃。
16: 像刚才您不是还跟我说您是擅长太极拳慢跑，但这腿脚它肯定影响啊。
11: 是影响，那就忍着呀，没办法呀，疼也得锻炼呀。要不然我就觉得，如果说我要是不锻炼的话，可能会更厉害。
16: 那比如说爬楼梯什么的，有困难吗？
11: 有啊，我要是上楼的话，上两三节还可以，但是再往上上，就这条腿就打磕巴。
16: 没劲儿，
11: 就没劲儿，他就一下疼那么一下，就走不了。有时候我下楼的时候，我就得倒着走，或者是斜着。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这个腿好像就不能承重似的。
16: 这太痛苦了，而且十年了。
9: 如果早治的话哈，您其实是一个是效果更好，另外你也不用承受这么多年的痛苦，
16: 也能缓解，也能改善，
9: 也有缓解的办法。
16: 那我们心里又踏实了。
9: 万一它的不足在哪儿？是我们的臀肌发力不够。刚才我们提到了哈，人的往前走的这个过程啊，是一个推 一个拽。那我们迈的时候啊，是大腿四头肌使劲儿，带着您的膝盖往前，这是拽着您。
11: 哦、
9: 嗯。但是呢，我们身体最大的肌肉或者说最有力的肌肉是臀肌，臀肌向前顶。对，你光拽不顶呢，你丧失了50%的力量。
11: 哦，
9: 但如果加上顶呢，你就加了一倍的力。所以你加上臀肌的这个发力啊，
11: 哦、
9: 你走路就轻松多了。
11: 助力器
9: 在臀
11: 部呢？
9: 是。
16: 就这岁数大了以后啊，屁股小了。是不是就是这个
13: 肌肉没了，
11: 臀肌小，
16: 对，就是屁股平了。
13: 哦，而且您原来还练短跑，
16: 对，以前那个屁股应该是圆的翘的，
13: 哦，
16: 现在平了，我就觉着反正平就平吧，反正也无所谓。
9: 这个生活啊，或者说我们工作的方式，大部分都是坐着，
16: 嗯，
9: 那你坐的时候，显然臀肌是不使劲儿，
13: 压瘪了，
9: 是被拉长了的，
16: 哎，对，
9: 被压扁了，拉长了，不太用的，对，所以慢慢，我们忘了我们身上有这么一个。这个这么强有力的一个助力器了，
16: 哦，
9: 忘了，
16: 嗯，忘了，还真是的。
13: 这样，观众朋友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吧，别坐着了啊！
16: 我自己的屁股，
13: 这丢失的助力器能捡回来吗？
9: 那我们只要努力，肯定是有帮助的嘛。
13: 希望有希望，
16: 赶紧上健身房练屁股。
13: 但是很多朋友们很难去到健身房，去那样的环境专门去做臀肌的练习。我们有什么方法，就是适合老年朋友去？缓解调整的，
9: 我们呢一般是推荐什么呢？八段锦，并且我们科室哈，我们自己创编了一版啊，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去做康复的八段锦。
16: 哎呦，太好了！
9: 有两个动作，我觉得特别适合啊，今天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两腿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食指抓地，膝关节微屈，双手捧一腹拳啊，含胸拔背。那我们把重心向右转，然后呢，膝关节微微伸直。然后呢，两手向后打开，把眼睛看着左手，然后呢，腿向后摆哈，向后摆。哦，
13: 左腿现在是腾空状态。
9: 左腿向后摆，腾空状态。啊，注意重心是要稳定的，然后两个肩呢是向前的哈，不做左右旋转。哎，这样打开。
13: 哦，很难哎，对于程阿姨来讲。
9: 回正。然后重心转到左边哈，然后右腿向后摆，然后呢，眼睛看右手心。然后回正，这是我们五劳七伤方好桥的动作。
13: 这样，我喊着八拍，肖主任，看看大家做的怎么样。五劳七伤向后桥，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跳上交谊舞，这都走一块儿了。
9: 就首先我们先把下肢摆好哈，
13: 嗯，
9: 先把下

0: 也打了玻璃酸钠，但现在还会疼，这应该怎么办？
1: 内膝眼疼，如果你还年轻，你要考虑自己是不是半月板损伤了。如果你也年龄比较大了，你应该考虑是不是关节炎了。那关节炎的话，我们就需要按照关节炎的办法去治疗，阶梯化的治疗。第一，早期的时候，吃药，休息，带呼吸，适当锻炼。第二，再就是用药。 第三，可以进行剥离和钠注射等等，这些都可以。第四阶段，最后才是考虑手术。那手术的话，包括修补的手术，包括保膝的手术，再就包括你的关节的表面置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一点，手术没那么可怕。我们总是在听到外面说，做完关节置换手术以后，关节动不了了，疼得不行了，僵了，那是因为没好好锻炼。只要医生对患者负责，那么频繁的给他复查，告诉他怎么锻炼。 这个关节做完手术一定可以好，而且我们的手术也很简单，像牙医手术，它两边都做了，也就做了半小时时间。我给，如果你只做一边修一边，那我可能只用十几分钟就可以把手术做完。所以说，哪怕是我们换一个膝关节，做一个膝关节表面置换，现在我的手术时间也不会超过半小时。所以说，我们不要害怕说我的关节做完了以后动不了了，不会的，你只要听医生的话，好好锻炼，医生的手术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关节一定可以好。 我说是一定可以好，不好的肯定是有原因的，或者是没有锻炼好，或者你手术失败了，或者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所以说只要是听医生的话，基础没问题，锻炼好了，那么病一定可以好。当然，我还得不希望更多的病人找我的时候说，我希望你们找我的时候只是膝关节早期，用点药或者是锻炼锻炼就可以好，这样的话，我们都高兴。
0: 可能豆豆更想问的是，那龙骨粉我能不能？对，我刚
2: 这龙骨，我应该怎么用？
0: 怎么保用啊？
1: 其实龙骨呀，它就是一种大型动物的这种骨骼，里边包含了很多的碳酸钙，就跟我们吃的钙片一样。那我们把它磨成粉，包括跟三七粉一起吃，这样的话，一个活血，一个壮骨，对老年人说的话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嗯，
2: 嗯，
0: 精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代茶饮，
2: 哦，做好笔记了。
1: 补肾强骨方。
0: 对，红花12克，三七粉3克，杜仲9克，黄芪10克，龙骨粉9克，既有活血，又有壮骨。它只是用来保健，它不能用来治病。就是说我们平时的话没什么事儿可以喝点儿，但是不能说我有了病让它来治病。
2: 嗯，
0: 太方便了，大家可以记录一下。那怎么科学锻炼呢？
1: 我们提倡的不是说去走路，一说锻炼，很多人说我要去走路，我要去一天走1万步，像于阿姨这样。我觉得我锻炼，锻炼走1万步，还得话，对你的心肺脑功能是有极大的帮助，你的内脏非常好，但是你付出代价就把膝关节磨坏了。
0: 嗯，
1: 那我们当我们膝关节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减少这种走路这个运动了，我们可以去。 游泳，我说了，这就是静态锻炼，每天把腿伸直，勾脚抬抬腿，抬起来以后离地30公分，坚持10秒钟放下，每天练一练，可以练股四肌力量，再就外展，外展一展，练股内侧肌。那时候练股外侧肌都可以，但是我尽量还是外展，因为大部分人的外侧肌很发达，内侧肌不够发达，所以我们尽量的话外展时候练内侧肌。
3: 抬腿练股直肌，外展练内侧肌，那么膝关节就很稳定。这是勾起来，然后坚持5秒钟，然后再就是外展，哎，外旋外展，再坚持5秒钟。
4: 右手拍左肩，身体向右转，笔叶在胸前。记性变差，反应变慢，脑袋是累了还是病了？
5: 大脑早衰啊，最早发生变化呢，往往就是我们的这种快速反应和认知能力。
3: 大脑自然衰老还是认知受损？别漏掉3个隐匿表现。
5: 它就是一点点这种变化，然后开始因为我们在2楼嘛，可以下楼自己下，然后阿姨带着下，最后不能下楼，最后就在床上。
3: 特色脑健康筛查，提前10到15年捕捉异常变化。
4: 放到我们的 AI
3: 这种大模型数据当中，它来计算。日常生活做到3个好，头脑灵活，人不老。
4: 剪刀石头布，做错了。<笑>
3: 抓住大脑衰退黄金干预期，早筛早诊，别拖延。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域专家带来实用信息，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6: 生活每一天。

0: 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1: 小智，
2: 我在，
0: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
3: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4: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5: 大概得有10来年了，
6: 14、15年了吧，
7: 14、15年了。
6: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5: 最怕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8: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9: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10: 床垫这个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6: 3、2、1，
10: 哇！
6: 我的妈呀！咦！
10: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6: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10: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6: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
10: 哇！
6: 我这现在只放。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0: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6: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9: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6: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9: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6: 有请。
9: 欢迎，
6: 来，有请
9: 王经理。
10: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6: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10: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6: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0: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6: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9: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10: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6: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10: 对，
9: 我翻身不影响你圈圈。
10: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6: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10: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6: 哦，5999，小6000块钱，
9: 中高端的价格，
6: 对呀，
9: 6000元啊。
10: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6: 然后呢？
9: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10: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9: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10: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6: 什么？1000多块钱？
9: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10: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6: 还含送货上门？
10: 真的？
6: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9: 拿手机抢？
6: 我也准备一下。
11: 你们俩抢什么呀？一共就10个，还跟观众抢？
9: 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6: 我的妈呀！咦！
1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6: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

0: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1: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3: 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
0: 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质量肯定有保障呀，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5: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0: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5: 秀秀，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2: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5: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2: 啊，
5: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2: 啊，
5: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2: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5: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2: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5: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2: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器边走边逛。
0: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5: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2: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5: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2: 嗯，
5: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2: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5: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2: 啊。
5: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0: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5: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2: 啊，
5: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0: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2: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5: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0: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5: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0: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5: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2: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是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5: 你再量一量。
2: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5: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2: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1: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 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式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
5: 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2: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5: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的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6: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5: 对对，就是棕面。
6: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5: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2: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4: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6: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2: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5: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米8×2米的，一款是1米5×2米的。
1: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5: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2: 是能伸进去，
5: 能伸进去，
2: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1: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2: 啊。那侧躺
5: 的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2: 那起床测试呢？
5: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1: 没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2: 不揪着起不来。
1: 对啊，它塌了。
2: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1: 好，
5: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了啊。
1: 还真是，
2: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1: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1: 对，
2: 这就是我的感受。
5: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2: 哎呀，半夜起床了，
1: 我要走了。
2: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1: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儿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1: 不是很明显。
5: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2: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5: 对，
2: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5: 对，
1: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5: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2: 明白了，
5: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5: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6: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2: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米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米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 自十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8: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9: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10: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8: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10: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9: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11: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7: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10: 觉得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9: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来挪来挪去的，
11: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8: 怕花钱呗。
2: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12: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先燕。
13: 燕子，金昭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装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基准，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下限。
14: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哈，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的精选套餐，性价比非常高，
2: 20000多块钱就下来，我怎么那么质疑呢？这可是金昭装饰，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14: 我们含垃圾的拆除、内运、水电改造、防水工程、墙地砖的铺贴和品牌洁具的一站式哈，那工程的施工以及基础的辅料管理费呢和税金都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呢哈，就没有额外的在一些其他的费用了哈。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当然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限时加赠，所有的马桶呢都可以升级成我们所包含的这个全智能马桶，并且呢可以升级成我们的单厅间的花洒。厨房呢是5平米29800，包含呢定制橱柜和标准的五金件，也包含呢墙地砖的铺贴和专业的美缝，拆除内运工程施工，再加上水电改造和基础的辅料，还包含呢我们的管理费。咱们前30名的叔叔阿姨呢限时加赠哈品牌的烟机灶具呢和平板灯。当然呢这个29800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一定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含60岁在内哈，
2: 这个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这价格你确定吗？
14: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2: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14: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2: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14: 是的，
7: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金昭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
0: 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衣架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4: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

0: 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
1: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0: 一定不一样。
1: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0: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全含的哈，瓷砖呀、卫浴啊，包括浴室柜呀、等等这些啊，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瓷砖呢是含马可波罗的、伊诺的、金银陶的、冠珠的。洁具卫浴呢，你像箭牌呀、九牧呀、恒洁啊、惠达、法恩莎、帝王、贝朗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
1: 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0: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防水呢是墙地面涂刷防水到2米，涂得非常高，就这样的话，你就算是花洒的区域呢也会涂好防水，
1: 就是
0: 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1: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叔叔阿姨带来的这个4平米的卫生间的精装，在市场上啊，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是其他的公司，有可能是3万到5万，因为换洁具可能就得5000-8000了啊。然后这个墙地砖铺贴啊，含辅料、人工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4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9800，
1: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0: 是的，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
0: 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2: 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家具材料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0: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2: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选。
1: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0: 随意选，
1: 不会再单加价了。
0: 不会不会，像马可的呀，然后金银陶的呀、伊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10款可以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2: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什么时候就拿起来了，不用下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4: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呢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5: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桌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6: 算是老化的扶手，
5: 这很安全了，
7: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
6: 对，
7: 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
0: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1: 台阶。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它起来之后容易晕眩，嗯，所以它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是5平米的厨房，精装的是29800，一价全含的哈。厨房就残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然后我们的瓷砖呢，含马可的、金银条的、冠珠的、一诺的，基本上就是市场的一线的大牌了。嗯，那烟机灶具呢，有方太的、老板的、美的的、海尔的、益田和万家乐。
1: 为什么我先 care 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
0: 对对对，
1: 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
0: 对对对，
1: 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嗯，其实价格并
0: 不
1: 便 宜,
0: 不便宜啊。包含呢这个垃圾内运、材料搬运。垃圾内运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
1: 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应卖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儿，我们都不用散味儿，就集装集住。
0: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1: 对
0: 对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1: 对，还有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啊，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0: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到6万。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所有的加起来只需要29800元。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带走，
1: 是的，是
0: 吧？
1: 是的，
0: 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1: 没问题。
0: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2: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0: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
1: 嗯，
0: 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
1: 啊，
0: 哦，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1: 然后
0: 这种
1: 包括还有
0: 实木一点，
1: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
0: 颜色的选择都有。
1: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0: 是的，
1: 真
0: 的，
1: 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0: 的。我们是高性价比的局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局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
1: 嗯，
0: 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代和小代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代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价格只需要多少呢？29800，仅限60岁及以上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独享的，而且前30位
2: 卫生间马桶呢是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呀免费升级为钢琴键的花洒。同时，厨房装修的幸运用户啊，还会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台。
1: 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3: 来了来了，
4: 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去瞧一瞧。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为了迎接国庆节的到来啊，我们能够看到北京到处都是花团锦簇，喜气洋洋。那么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呢，来到此处来感受节日氛围。
1: 带我妹妹来这里玩。
0: 你妹妹从哪过来？
1: 我妹妹从青岛。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包括这个大花篮，就是欣欣向荣的感觉。十一人太多了，我就想的是，今天和我对象一起过来，现在提前过来看一看。
0: 我看专门是买这个雪糕，就想跟这个花篮。
1: 对，是的。
0: 那么在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啊已经是完美亮相了。花坛底部直径为45米，今年啊是为牡丹图案，寓意着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2: 这祖国这个确实是伟大，要看出节日的气氛，神圣感非常好，这地方很大气。
1: 经常来天安门充充电，就是感觉这里有一点能量场的感觉。基本上在北京这几年，每年都会过来。就像去年是鸽子，我记得，然后前年是南瓜，那种丰收的感觉，其实每一年也是不太一样的。
0: 今年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这样的精心搭配也有着其特殊寓意，
3: 特色就是突出了一个属级，叫做食物物，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哈，再加上牡丹、夜聚、向日葵15种花哈。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啊，主要是体现一个硕果累累哈，15五的一个美好未来哈。
0: 那么除了天安门广场的花篮之外呢，今年在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至复兴门呢，还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西单的东南角，能够看到这边呢是一个会唱歌的花坛。

0: 和谐共生为主题的立体花坛，花坛顶高为8.5米。我们能够看到这边呢是有一个女孩呢正在拉着小提琴演奏着我和我的祖国。那能够看到这边有鱼，同时呢还有黑鹳，还有这边的丹顶鹤等等啊，是有12个动物的造型。那整个花坛看起来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番美好景象了。你是专门骑车过来的吗？
1: 对。
0: 从哪儿过来的？
1: 从三河，就是为了看花坛，好看有意义。那边有长征胜利90周年。
0: 啊，已经从东单那边看过了。
1: 我每年都来。
2: 妈妈97岁来看，
0: 真棒！
2: 谢谢，国泰民安，老人也健康。花坛好看吗？非常好看，到处是美景。
3: 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不仅颜色搭配艳丽，立体花坛的造型也有着其独特的主题。
4: 今年的花坛主要突出了国家在科技呀、创新呀、还有航天呀领域的这个突出的成果。然后西侧的花坛呢，我们突出了这个 AR 应用啊，这个数字文旅啊，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带给人民的幸福福祉方面。
0: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西单的西南角，这边啊是以美好未来为主题的立体花坛了。首先啊就是它整个这个造型上的一个奇特，再就是它戴了一个 AR 眼镜。在这个花坛当中，我们再往这边走，能够看到这边是有不同区域的一个市民自己培育栽种的花卉呢，也是被选上了我们这个长安街进行亮相了。能够看到这边有顺义市民选送，石景山区市民选送，首师大附属育新学校选送，还有延庆区市民选送等等，也是和我们大家来共同为祖国庆生了。
2: 造型确实是不一样，看着这个花坛在变，实际上祖国的面貌也在变。祖国伟大，我们人民幸福，
5: 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然后繁荣昌盛，也希望我们生活更幸福。

0: 司机心存侥幸，违法上路，给道路通行埋下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1: 近日呢，记者跟随民警开展路面执法的时候啊，就查获了多起交通违法行为，有货车司机违规载货的，有不按规定时段上路的，有横跨三条机动车道变道的。他们的操作呀，看着就让人捏把汗。
2: 上高速，您那后视镜还能看见吗？
3: 啊，怎么天天冒险？
4: 下午5点，在北五环来广营附近的一匝道上，三辆货车先后被民警拦下，车上的大型简易房明显超出了车体宽度，后视镜也被挡住了，十分危险。
2: 咱上上面看一眼这个后视镜的状况。
3: 啊，哪里瞧不见？
2: 这边啊能看一半，这边呢是留了有四分之一。
3: 就是说，等我这后边这个什么，哎，探头的话，瞧瞧后面。
2: 所以说不让咱超关是这种道理。
3: 明白啊，明白。
2: 本来咱就这么大的车，哎，您这超长了，哎，
3: 啊，算错了。
4: 货车本就存在盲区，超宽货物不仅遮挡视线，还影响车辆的稳定性。随后民警对三位驾驶人进行了安全教育，并做出了相关的处罚。
2: 三位的一趟活挣多少钱？
3: 一趟活别说别的，挣300多块钱。
2: 不容易，存哪拉哪儿啊？
3: 从这儿拉地云去。
2: 尽量呢，咱们把这车载货控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3: 明白，明白，明白。
2: 载货超关，每个车呢，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罚的不多，但是隐患很大。
4: 而在关庄路，正值学生下学阶段，此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出现在路面上，被民警拦下。
5: 晚高峰，这会儿你绝对不能出来，不光是违法行为，而且能造成更大拥堵了。
6: 主要是现在就是放学，赶着放学这点儿、人太多。
7: 对，你也自己知道。
6: 对对对，这个道不知道，导航导的这儿，他就按照这个导航走的。
2: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行驶，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按照咱们的通行时间走，早六到晚23，这之间都不能走。再一个呢，必须呢垂直于地面，你这个应该不应该有弧度？
6: 啊，他这个到时候说怼这杠了。
2: 该修修，咱不能开带病车上路。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6: 老给开手的看见，
2: 常联系，
6: 别常联系了，
7: 最好不联系。
6: 对，给您添麻烦，
2: 嗨，都不容易。
4: 交警也提示，为了避免风险，驾驶司机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心存侥幸。而接下来的这位轿车司机，因为变道问题，更是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8: 我确实就从那个过来了，他导航没给我变过来，让我变呢。
2: 导航让你连续变更3条车道，这么过来的？
8: 真是没变过来。
2: 导航是死的，人是活的。作为驾驶人来说呢，咱们得自己的驾驶行为负责任。
7: 觉得会危险吗？我刚才看那个，您也不敢动了，后面车也不敢动了，是吧？
8: 就是这个导航往过一导，我一看他，他们也着急回去，有事，所以我就从这变过来了。
2: 你是开到这儿了，再变更车道？
8: 就开到这从，我从
2: 你明显这儿，你可以说1、2、3这么来，你是这样来，你是横着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机动车的，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7: 刚才他是横跨了3条机动车道，
2: 他基本上得大于60度了。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机动车的，这个呢属于咱们发生交通事故一比较常见的诱因。提示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咱们的路线不光说咱们到跟前看导航，您上车之前也得重新规划一下路线，哪个是重要的一个点，哪需要怎么走。尤其像他这种情况，那么您要从这儿出去，那个点很好能看一眼，这个过程够不够咱完成变更车道的过程。比如说不够，那前面掉头。咱们驾车的过程中呢，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有了安全您才能快速的到达目的地。
1: 确实啊，说到底这安全才是平安出行最快的路。
0: 这马上啊就要到11假期了，那么节假日呢，除了出门旅游之外，逛商场的朋友肯定也不少。像大的商圈，安全问题那是头等大事儿。
1: 哎，没错，朝阳大悦城呢是北京一个知名的商圈和网红打卡地了。那平时呢，日均客流量啊将近6万人次，节假日呢高峰时期能够达到8万多人次。这么大的客流量的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应该应急处置怎么做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朝阳公安分局的民警到那里进行探访。
9: 刚才李警官啊说，按下这个紧急求助按钮，1分钟左右安防力量就能到达现场。现在李警官，您按下紧急求助按钮。
10: 好了。

接着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那么说到交通安全这根弦啊，真的是一刻也不能放松，这也是咱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呢，总会有一些

0: 正在计时了。说实话，从来没有感觉到时间过得这么快，现在已经20秒已经过去了。已经到了吗？哇，不到40秒的时间，39秒我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安防人员到达现场了。刚才您还在这儿等着我。
1: 嗯，我在那这边在二楼巡逻。
0: 哦，正在巡逻，然后收到这个消息。
1: 对对对。
2: 此时报警系统还在持续的响着。
3: 他是楼层的巡逻人员。
0: 嗯。
3: 然后是预警以后收到信息，他是最快到达现场的。
0: 嗯。
3: 然后是随后还有我们的处置小分队。
0: 嗯，随后还有处置小分队。哦，处置小分队也来了，大概是1分左右。那刚才我看到大家是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这个地方跑过来，就是大家可能在某一个地方正在巡逻过程当中听到这个紧急情况，然后立马就来到这个现场，是吗？
3: 对，
0: 嗯，
3: 他是通过中控这个发布信息以后啊，他们是各种巡控力量会迅速到达现场。
0: 嗯，我看这个时间确实挺快的，先是有一位楼层巡控39秒就到现场了。
3: 对 对
0: 随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大概1、2、3、4、5、6、7、8、9、10、11有11位啊，这个安防人员
3: 对
0: 都到现场了。
3: 对，平常呢就是这些不同力量在分散自己的巡逻岗位上，
0: 嗯，
3: 但是有突发情况以后都会瞬间向这个事发点进行汇聚，查明情况，然后是进行处置。他们每个任务不同，但是呢，他核心的一点就是确保咱们的安全。
2: 为确保商区秩序平稳有序，警方会指导商场定时开展这样的安保队伍应急演练，保证所有人员熟悉治安一件事报警装置。除此之外，还会针对客流特点不断动态优化调整，形成一套成熟完善的点线面立体防控体系，以十户联防网格为基础单元，将安防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经营区域、每一名工作人员。
3: 你好，平房派出所社区民警过来检查一下咱们的安全制度落实情况。这些装备会使用吗？
4: 嗯，会。
3: 你主要使用是哪一个？
4: 一般的话是盾牌。
3: 一般你用盾牌是吧？
4: 对。
3: 哦，好嘞。这咱们那个一键报警器管用吗？
4: 管用。
3: 每个商铺都有最少一名这个安全员巡视本店铺和周边公共区域的情况，发现这个突发情况或者是需要这个应急处置的情况，他会及时的上报。参与咱们这个十户联防的工作人员都要具备这个操作这3项基本器材的这个技能。对12个经营楼层设置12个中队、35个网格，10户编成一个就近的处置小分队，610米。

0: 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和天坛街道啊，都有市民反映噪音扰民的问题，而噪音源呢都是百姓合唱队，一边是歌声嘹亮，一边是无奈忍受，一边是啊愉悦身心，一边呢要耳根子清静，哪方面的诉求啊都不能算错。那如何做到两全其美呢？这个呀很考验基层治理的智慧。我们来看看属地的主管部门是如何解决家门口的分贝之争的。
1: 你怎么睡觉？你怎么休息？就没法休息。
2: 严重超过了居民区昼间55分贝的相关要求。
3: 都是退休人员，就这一俩小时，利落利落，你非得给人剥夺了。
4: 上午9点，百米芳华园里近100人的合唱队准时开唱，歌声伴奏声成了不少老人一天里的开心时刻。
5: 虽然我音乐细胞没有吧，这种氛围对于我的心情很有好处，很有好处。
6: 因为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也就靠这些吧，跳跳舞，唱唱歌。
3: 其实我们出了这儿为了开心了，在家，哎，不是这毛病，就那毛病，一出来真的精神啊就好了。
4: 可往北约200米，龙潭街道左安普园6号楼11层住户郑玉英，听到的却是另一种滋味。
1: 你听听这声音，这咣咣咣咣咣咣的，他那个大叉子一叉，就吓你机灵。开着窗户就没法睡觉，你要关上窗户就热，防隔音的这个新换的防隔音的，就是关上以后吧，就声音好一点。
7: 但是还是能听见，还是很明显的。
1: 对，就声音好一点。你看我再一开开啊，你怎么睡觉？你怎么休息？就没法休息。
4: 郑玉英说，四支合唱队数百人，几乎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半在百米芳华园轮番聚唱，自家阳台和卧室正对着芳华园。
1: 我这个老伴儿啊，是装了6个支架的。他心脏也非常的不好，
8: 有心脏病人都知道，你长期受到这种干扰的话，特别的紧张。这个正好是从下边声音能反到正好上来，比1层2层声音还要大。
1: 你要在就是窗户门口外边似的，特别的近。
4: 歌声裹着伴奏，日复一日，包括他在内的高层住户早已不堪其扰。
3: 敲鼓，你动呀动呀，你心脏也就跟着动动动。
9: 75、78。最高能到78、79。
4: 同样的困扰也出现在天坛街道天坛西里王女士家。
10: 都不用我多说，来听一下。
2: 现在是67分贝，严重超过了居民区昼间55分贝的相关要求。
10: 一直从6、7点钟持续到头10点，我们家孩子这段时间就学不进去，而且他已经是初3的学生了，他自己都焦虑了，这样一下会影响他的情绪和学习成绩。
4: 噪音来源既有小区附近的绿地凉亭、中轴御道，也有地下通道，甚至马路边。有跳广场舞的，有现场直播才艺的，还有拉着音响大屏幕唱卡拉 OK 的。
11: 每天有多少人唱歌？
12: 都是老顾客。
11: 唱到几点啊？
12: 看最后一个人什么时候走。
3: 你会跳也让你跳去，我给你录着。
11: 那几点钟开始？
2: 7点半。
11: 7点半。
2: 头7点半，唱到9点半。
11: 唱2小时。
2: 对。
4: 投诉越来越多，工单一个接一个派到街道办事处，尽快清除噪音源，成为周边居民迫切的诉求。可当街道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劝离工作并没有那么顺利。
13: 大家在这唱不觉得，但是住在楼里的这个居民，对于这个噪音的问题也是忍受了很多年了。
3: 其实就是2小时的事儿，你要说孩子高考，咱们不能影响人家，人家是正事儿，咱把门窗户关上点儿，这不得了吗？而且现在天也不那么热了，而且现在条件都好了，玻璃都是双层的玻璃了。
14: 你们今天想一下解决这问题也解决不了。
15: 人说了，孩子要上行不？行吧，啊，多了咱甭说了，好吧？
16: 小点
15: 啊，咱们的执法队员或者说公安同志啊，只要一到现场劝阻，他们就会相应的小一点声。但是。

0: 只要一去别的点位，他们这个声音啊就会立刻变大。
1: 治理一度陷入你来我停、你走我唱的拉锯，除了非法经营的游商，更多是附近居民自发组织的歌舞合唱团。能有一个固定、不干扰周边居民的娱乐生活场所，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2: 都是退休人员，他就靠着每天个就这一俩小时，娱乐娱乐，你非得给人剥夺了，是不是这道理？
3: 现在就是。唯一的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让我们舒展我们年轻时候想做的事儿。
2: 这儿挑一天，人家这儿撵；那儿挑一天，那儿撵。都是附近的居民嘛，反正没事儿了就想出来议论一下，一地儿挑，反正就这儿跑那儿跑。
1: 撵走的是声音，撵不走的是需求。一边要安静，一边要娱乐。如何找到两者间的最大公约数？街道工作人员决定先用物理手段降噪试试。
4: 使用这个定向音箱，然后让他们的声音单独朝一个方向，就别朝到我们居民楼这边。您给我们看看这现场能不能实现这种条件？
5: 这个声音它根本就不是通过音箱出来的，就是它乐器本身它出来的，完完全全的就是超过你定向音箱的那个声音声压，不知道打多少倍。还有你看，还有那个键盘乐器，还有架子鼓，它可能需要一些低频，但是你定向音箱它的传输频率就是200赫兹以下就没有了。对，这个方案不可，就是用不了。
1: 目前街道党区服务中心的空间能容纳近百人的室内演出，左安浦园社区书记王艳平决定带着合唱队代表去看看场地。
6: 这场地还是挺大的，
7: 大，但是大是大啊，但是这个它跟室外不一样啊。对，因为什么？因为室内它我们这些乐器，它这乐器一起来，所以咱得分贝最起码能达到100到110，对咱们就是这些老年人唱歌啊，现场这些老年人唱歌，对他们的身体不是特别好，而且尤其是震耳膜，那大叉叉叉叮咣叮咣敲那鼓，
6: 对，
7: 受得了吗？受不了，
6: 受不了。
7: 所以这室内这肯定不行，你这场地不行，这肯定不行。这个
1: 引导大家到室内合唱的方案再次被否定，
7: 场地
1: 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找到远离居民区又能满足大家娱乐活动需求的场所。龙潭和天坛两个街道相关负责人联合

0: 小区开放包容，停车管理规范，方向是对的，难题会逐步解开。
1: 随着咱们生活呀、愈发的科技便捷，银行转账啊、网络购物啊、投资理财啊，往往一部手机全能解决。然而骗子也盯上这儿了，动起了歪心思。骗子的套路啊，不断的花样翻新，不少市民呢一不小心就容易踩坑。今天呢，咱们生活帮帮忙的反诈进社区活动啊，就来到了朝阳区北苑一号院社区，为大家普及和解读反诈知识。
2: 反诈进社区的宣传活动走进北京市朝阳区北苑一号院社区。就在活动现场，来广营派出所社区警务一队的副队长李子阳也为社区居民展开了宣讲工作。
3: 我们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忙栏目组，反诈
4: 进社区
3: 特别好。
5: 先来说说，简单说一说啊，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就是不法分子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话、短信、网络等这种手段，骗取咱们的公司财务。核心的特征啊，就是远程的，非接触式的，不跟您打照面，咱们的兜里的钱就被骗走了。
2: 在活动现场，针对近些年来高发的诈骗类型，李队长也向我们提示到，
5: 高发的骗局啊，就是冒充公检法类，骗子呀会伪装成公安局、网信办、医保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啊，谎称您的身份被冒用，涉嫌洗钱，或者说您涉嫌重大的这个刑事案件，然后呢，通过操作把您的电话转接给假冒的所谓的公安机关。
2: 看到这儿，有些居民表示自己曾经也看到过此类诈骗短信，有时对方给出的所谓医保局官方网页也确实看上去很逼真。为此，朝阳分局民警也对此进行了实操讲解，咱们也来看下面一段视频。
6: 我是咱们朝阳分局的反诈民警王佳，今天呢，这个骗子呀就骗到我这儿来了，看到了吗？给我发到了一个最近热议的冒充医保局的这么一个短信，我用我另外一部手机已经登录了他的网址了，好吧，他现在给我显示，由于全国电子医保系统升级，请广大用户及时办理新版医保。看到我们这个网址写着假的网址，国家医疗保障局，哎，您让我开始办理。这个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下一步他一定要让我输入我的银行信息。其实骗子是从后台是可以看到了，这个就是一个钓鱼链接，看到没有？这是演示这个过程，看到了吗？大家你一定要记住了，他搜集了我的身份证号码、我的手机号码、我的卡片的账号、我的取款密码，还有就是我卡里面有多少钱，这些都是骗子想要知道的。
3: 所谓的一个医保局的这个网页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逼真了，可以说是
5: 对
3: 大家有没有谁能看出来它跟咱们真正的这个医保局的网页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哪位能看得出来的？看不出来。
5: 其实这些网址啊，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咱们大众，甭管说老年人啊、学生啊，很少有人能分辨得出来。在此啊，我想提示一点，只要是这种链接，大家就不要点，就完事儿了。
2: 我们也可以看到，真正的国家医疗保障局官网在网址的下方也有着工信部的备案，大家也可以以此进行区分。就在现场，当我们说起刷单返利类诈骗时，在场的一位大学生就告诉我们，
3: 之前有接触过或者打听过哪些小兼职吗？
7: 应该也是类似于刷单吧，就是需要他的支付宝的那个账号之类的，然后直接就把钱转给他，就是说看到别人被骗了。
3: 把你的支付宝账号通过私人陌生的方式给对方，这个行为本身是不是就已经很危险了？
5: 没错，已经涉及到咱们的个人信息啊，就泄露了。骗子本来他不知道咱们个人信息，这下知道了，他更好骗咱们钱了啊！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简单的小案例啊。2025年1月的时候，王某啊在微博上看到做任务能够赚佣金的一个广告，扫码下载了一个陌生的 APP。客服承诺先充20%啊，有这个20%的返利。王某先后投入了90多万啊，直到反诈中心9610打来电话，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在此呢，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啊，刷单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网上所有的刷单兼职全部都是诈骗，不要参与，千万不要贪心。
2: 而就在活动现场，不光是属地派出所的民警向我们进行反诈宣讲，辖区内的银行工作人员也进行提醒。
3: 有谁之前听过虚拟货币的吗？
8: 听过一个朋友
3: 啊，他怎么跟您介绍的？
8: 拿着手机给我看，我投资了，你看昨天我投资了2000，得了

0: 200，过两天又放进去了，嗯，啊，又得了200，说这个兄弟，你这个这样，你这个你先别玩，我先玩，我玩了我挣的钱，在北京买两套别墅，咱家做邻居。我告诉你，这都是假的，不要相信。
1: 这个虚拟货币，我们国家是允许的吗？
2: 是不允许。不受法律保护的。其实所谓的这些币商啊，都是在境外开展这种非法经营活动，甚至就是通过开设这种虚假的理财平台，就像您刚才说你朋友一样，一个网站是吧，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网站，全是纸面财富，看着是有，但实际上拿不出来，就像一个游戏一样，就是来路不明的那种投资理财群是吧，就像刚才那个案例里边，就是该退就退，不要添加。银行嘛，经常能看到这种
1: 交易流水
2: 资金被骗走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也是配合这个公安机关嘛，然后设置一下这个转账限额，然后最核心的也是保障资金安全。
3: 经过一下午的宣讲工作，我们也对现场的居民展开了反诈小问答。通过本次活动，不少居民也告诉我们，
1: 陌生人让私下转账的，这钱能转吗？
4: 不能。
1: 不能。陌生人发来的链接我能点吗？
4: 不点。
1: 不点。特别好啊。对方要屏幕共享能接受吗？
4: 不接受。
5: 今天的收获是最大的。
1: 怎么说呢？
5: 以前呢我们都是断断续续这样那样的，就没有连贯起来。今天是从上到下，而且从我觉得从里到外的，从银行到这个什么呢，
1: 警方。
5: 讲得透彻，我们也听明白了。
1: 这个活动
6: 大家都受益，
1: 都受益，
6: 都懂得什么是骗子，骗什么东西，对，上当了，
1: 不上当，
7: 这不上当，
1: 大家都
7: 上不当，
1: 曾经上过当是吧？以后咱不上当。
8: 我们社区啊，基本上每个月都有这种反诈宣传讲座，我们也是非常重视居民的钱袋子啊安全，所以就是邀请咱们的care区民警，还有咱们社区的共建单位，为居民讲述咱们的反诈的一些案例，也是为了让居民避免这个经济受损，然后把咱们那个居民的这个经济这块为他们保驾护航。
9: 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样的反诈进社区活动，也希望呢，在这样的宣讲之下，一起守护百姓的财产安全。连日来呢，朝阳消防联合属地街乡社区，深入辖区村落，开展村民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整治工作，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突出问题。
10: 你好，有人吗？
11: 这
10: 是您家的吗？
11: 啊，对对对。
10: 哎呦，您这
11: 我们刚吃完还没收拾，一会儿
10: 平常就在这做饭是吗？
11: 对对对对对。
10: 这我看这是一个咱们里面的一个逃生通道，
11: 对对，
10: 能不能把这个做饭的挪一挪，别放到这儿了？尤其是您看您这还有一个液化气罐，万一一着了，这是唯一的一个安全出口是吧，里面的人就出不去了。
12: 当晚8点多，检查人员来到朝阳区一城中村，直奔村内自建房的安全薄弱地带，疏散通道、灶台火源、电动自行车停放等，有的公共疏散通道被杂物堵得拥挤不堪，仅能一人通过。不少村民嫌麻烦，灶台撕设、插排撕拉，台面上的油污积了厚厚一层，旁边还堆放着可燃物。
10: 像你这软管就必须要换了。平常呢，没事抹抹肥皂水，看看这个阀门啊、管道啊有没有气泡，有气泡就是漏的地方，咱们及时更换一下。这些基本的这个常识要掌握啊。这儿有折叠的，那弯曲的比较突出的，时间长了它容易发生泄漏。您看这个撕拉乱跌的电线隐患比较突出，它插线板上又接了一个插线板，灯泡这个线这儿你看还有破损，它用胶布缠着了。
12: 相比疏散通道，村里的电动自行车停放情况较之前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13: 咱们村这个现在外来人口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电动车的这个饱和量也非常大。
10: 你这个充电棚做的还是比较规范，一定要加强巡视，是任何时候它都有可能着。咱是闪送的是吧？改装的电车它串联并联以后啊，它容易发生短路引发火灾。
14: 那个我们不用那个方法，一块不够你可以用两块吗？
15: 现在不改装了是吧？
14: 不能改装。谁敢改装这玩意儿呢？
12: 由于村内多为租房人员，下一步检查组将联系房东，对现场隐患逐一整改，将隐患较大的液化气罐移出，油垢清理，并完善电气线路铺设。同时要常态化入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要让村民绷紧

0: 消防安全这根弦。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1: 是。
0: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1: 因为我就那时候也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儿。
0: 戴上以后呢？
1: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完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0: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2: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就
0: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2: 对、
0: 哦、
2: 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3: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0: 嚯，
3: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了。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0: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3: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性不行了，看不见，也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0: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金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3: 对，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4: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金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5: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4: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金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失金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0: 现在 BRTV 生活特工联合冒失金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金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

0: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0: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2: 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也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两人不就一个人吗？哦，对吧？好，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
3: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2: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4: 一号男士上场。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5: 他比我帅。
2: 哦，够谦虚的您哈、啊。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7: 非常漂亮的，对，是这样的。
3: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2: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3: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
6: 如此优秀的她，今天能否遇到有缘人呢？
2: 现在有点担心我们两位先生能不能接得住。柳先生，您目标当中想要找的女士应该是什么样子？
8: 就主要是看缘分吧，碰到什么样。
2: 您平常的生活是大约什么样的？
8: 现在退休了，主要是这个参与社区的这个各种活动吧。
2: 是去做志愿者还是去学什么？
8: 主要是志愿者。
2: 周大哥平常除了拍花您还干嘛呢？
9: 他们说在家洗衣服做饭，你就聊那点事儿，你要开阔视野，多一些爱好呢就更好。包括你说开花，你是左边拍右边拍，前面拍后边拍，我是放大了拍，然后再做成小视频，再反复的去修啊。喜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学朗诵嘛。
2: 所以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
9: 对，
2: 是吧？也是可以说是动静皆宜。但是我们柳先生呢，原来是学建筑的，跟你比较有共同语言。刚才说，其实很多生活的变化是在儿子高考完了之后，是吧？
3: 对。
2: 我看是一岁的时候就成了单亲妈妈。
3: 一岁多一点。
2: 他是同学还是什么？
3: 是朋友。就是。
2: 那他应该条件也不错，当时。
3: 医学的博士。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周六晚上会有一个舞会，然后周边很多人来，然后就跳舞就认识了。
2: 所以一个研究生一个博士理论上应该是就是挺合适的，是吧？
3: 是的。
2: 他是不是也长得挺帅气？
3: 应该还是可以的。我对这颜值还要求比较高。
2: 所以谈了多久？
3: 谈了不到一年吧。就是还是有点太仓促，了解的不够深入。后来可能他反正工作比我更忙一些，所以基本上洗衣做饭全是我的。再后来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有了这个背叛这种事情嘛，觉得不太能接受。
2: 从认识到结婚，儿子一岁，应该时间也不长。
3: 很长很长，因为我是 30岁才开始测验要的孩子，就是这个之前其实也有过有出现问题，然后包括他妈妈姐姐来找我聊了，就觉得看看还是要个孩子是不是就很好就能好吧，所以最后就要了个孩子。但事实上就是要了孩子以后依然不好。
2: 但是当时你是确定对他还是有信心的是吧？
3: 我是有信心的，而且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虽然没有说是从一而终啊，但是至少就是认为离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肯定是很不光彩的一个事情，
2: 但为什么
3: 所以我还是愿意去努力啊，只要他自己愿意去改，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原谅。
2: 那为什么在1岁的时候你不原谅了？
3: 那个时候就出现的问题可能就更严重，所以就带着孩子就搬出来了。
5: 但不是讲三观吗？事业观、价值观、人生观是吧？三观要正嘛。
2: 所以1岁的时候做了一个这么重大的决定，孩子你带走了。
3: 是的，
2: 因为他也很快再婚了，是吗？
3: 是的。
2: 哦，
3: 既当爹又当娘啊，这个确实很难。
2: 就你那个时候工作那么忙，比方说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接送这事儿都怎么办呢？
3: 所以就是在上这个幼儿园的前一年，因为他奶奶也在帮着带带孩子，后来到大班的时候，我就给他上了这个私立的，一周就可以接2次，周三接1次，周四送过去，然后再周五再接。再后来就是他小学和这个初中也基本上都是上的寄宿。那其实这翻过来就会导致我自己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压力，生活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就更得好好工作，就相互嵌套嘛，这种压力啊，就
2: 是尤其当事业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平衡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我很理解你，这个工作它就摆在那儿，你怎么办？这个工期就是在那儿的，你怎么办？但那时候没有人帮你帮把手带孩子。
3: 假期的时候像我妈妈呀我姐呀他们会过来帮我带一带，
10: 他带孩子等于这男的没要孩子，这男的够狠心的。所以说女强人，我跟你说，因为女强人她是以事业为主，她经常不在家不陪男，男人一般特容易出轨知道吗？
3: 其实周末的时候一般我就带着孩子上单位去做作业，然后他做作业我去车间去看一看，然后反正就是单位很多的这个同事我们家儿子都很熟，
11: 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单位的人对我好，我更应该加倍的工作，啊，是吧？你看，它就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2: 所以不管怎么样，也算一点一点熬过来了，是吧？现在经济压力也没有了。孩子为什么去了吉林呢？
3: 我们家孩子上的是军校，然后相当于毕业以后，就分配到这个吉林了，是军官。
2: 我看你第四个关键词说爱玩的你在哪里哈，这非常明确了，要找一个爱玩的。
3: 对，会玩的爱玩的。
2: 那怎么就叫会玩和爱玩，是频次还是他要怎么样玩才叫会玩？
3: 会玩就是就像你比如说我很姐姐那样，你比如说有这样的建议，然后就去规划是吧，能够一起去制定一个旅行计划。你总不能说我如果想玩你就想在家待着，那你说我找他干什么是吧？
12: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可能是工作期间出去出差机会太少了，所以现在这个想那个退休之后去补偿。像我这工作期间我一年10个月在全国各地跑，所以现在我对这个旅游好像是兴趣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
2: 高，也可以理解
12: 啊，特别那么高啊，
2: 老在外边走就想好好休息休息。
3: 对
13: 也不是我，你看我这个行业就是一辈子在外边跑，但是我跟你说工作的那种看外景和自己去玩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啊，过路的时候看看啊，这是哪儿，是名山，这是什么泰山，看一眼登一下拍完了，这是工作。但你自己去策划去玩的时候，你会特在意每一个景儿，然后你再看看身边一个喜欢的人，然后你还能给他拍点照，对吧？然后100张里挑出10张来，对方也特满意，你觉得他有意义
2: 啊？这段给抠下来，给那个嫂子看看啊。这个我们穆老师官宣这种爱意都快溢出屏幕了啊！
13: 不，我就是这么活着的。
3: 其实工作中我也跑了很多地儿，我大概就是省会城市，除了这个甘肃、宁夏， 其他的也都去过了。
11: 嗯，对。嗯，肯定是，但是像穆老师说的，嗯，你工作上的班跟
3: 专门
11: 游是不太一样，
3: 有差别的，
11: 是的。来吧，两位先生啊，这是他们的十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挑选一下，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3: 职业嘛，

0: 照片吧，啊，还可以再调一个。嗯，这两人是一个人吗？子女吧，我也觉得是，这是一个人。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也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两人不就一个人吗？哦，对吧？好，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柳先生是孩子的情况，
1: 我归那个对方好像一直没跟我联系。哦，嗯，
0: 所以虽然有孩子，但是失联的状态，是不是？
1: 对。
0: 周大哥呢？
2: 我有孩子，孩子36了。现在没在北京，在深圳工作。嗯，
0: 儿子女儿？
2: 儿子。
0: 因为照片相当于是一个无效的，我再给你开另外一个条件吧，你可以再来开一个。
3: 身高体重吧。
0: 嗯，为什么不看年龄呢？嗯，
3: 还是要看健康状态。
0: 那他们俩又是一个无用的条件，1.73米65，1.76米68，就两人高矮胖瘦也都差不离儿。那我们还在开吗？
3: 不急吧，
2: 不碰。
0: 哎呀，只能这样了，不能再开了，再开他们所有的条件都出来了啊。但这两位先生真的现在目前为止啊，只有在子女上有差异，一个没有孩子，有一个有儿子，所以你挑吧，只能这样了，
3: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0: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4: 不是，如果要您选资料的话，你会首先考虑哪个资料啊？就是说身高体重、职业、月收入、子女啊什么的。
5: 住房还有这个收入。会考虑体重。
0: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啊，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6: 各位老师好。
0: 来，坐这边，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觉得您那个眼镜如果给了另外一位先生，就是另外一个您，啊，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6: 他比我帅。
0: 哦，够谦虚的您哈。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6: 6分吧。
0: 那他呢？
6: 9分。
0: 差这么多呀！我以为您会给他打6.5呢。来，我们正式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啊，刘强，61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好，那么接下来哈，是你们俩人5分钟自由沟通的时间，你们俩先聊一聊。
5: 对你看不上，
4: 为什么？
5: 外表就不行，外形就不行。这女的这么有气质，这么漂亮女人，能看上她吗？
6: 你们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3: 有啊，这个在家的时候会找朋友掼蛋，然后出去的话就骑行啊、旅游啊，然后也会看看书。
6: 你有一个儿子是吧？
3: 是的。
6: 现在呢，上大学呢？
3: 儿子已经工作了，是在外地，是军官。
6: 你有什么要需要问我的吗？
3: 你喜欢玩什么？
6: 打乒乓球。
3: 除了乒乓球以外呢？
6: 除了乒乓球，喜欢养生，然后小区里一些各种器械吧。进行拉伸。肌肉锻炼。
3: 养生怎么养？
6: 首先在饮食上要控制那个低盐、低油、低糖。我一天呢，比如说炒一次菜，每天买新鲜菜，不隔夜，对吧？
0: 就是一日三餐还吃。
6: 对。
0: 只不过只炒一次，
3: 控油控盐。
6: 对。还有每天呢，要保证吃杂粮，玉米面。我一个星期蒸一次窝头。
0: 这个是吧？
6: 对。
0: 一点馅儿都没有吗？
7: 不能有馅儿，
6: 不需要有馅儿啊，
7: 有馅儿要再团。
0: 好歹往里塞个枣啊！
7: 啊，对，塞个枣，对，
8: 枣窝头。
0: 哦，不是，您这西红柿一点糖都不放？
6: 现在不是讲低糖吗？所以就不放糖。
0: 那你切它干嘛？直接吃了不就完了吗？
3: 摆盘儿啊。
6: 它这个
8: 切的好咬。
0: 它牙口还行呢，你这个牛肉吗？
6: 这是鸡肉，然后放了些葱头，

0: 他这个每天要保证摄入高蛋白，必须吃肉。嗯，
1: 是吃啊，你做成这样，
0: 肉谁吃、啊、蛋鸡蛋都得有。
1: 你搞成红烧肉嘛，还可以考虑吃两块。
0: 以前吃红烧肉，吃排骨，吃炖鱼，但是我记得四十多的时候，结果一查检查身体血脂高。
1: 嗯，那你吃多了呗。
0: 然后那个又有出现这个轻度脂肪肝。然后医生说呢，你要有毅力呢，就可以不吃药，自己给它减下来。哦，我还就没有吃药。
1: 那你那会儿多胖啊？
0: 我最多的时候150多。
1: 现在呢？
0: 脂肪肝一点都没有了，血脂也降下来了。啊，
1: 体重呢？
0: 体重130。
1: 哇哦，减了20斤。
2: 我这人吃挺要求还可以吧？
3: 你觉得他这样吃可以？
2: 太简单了，太单调了，吃了。我一天至少得吃2-3种菜，少说，水果2种。完了牛奶酸奶这我都吃，知道吗？我挺要求，我吃方面我挺注重的。我
1: 哎，那如果你看你现在一个人过，再家里一个人，两个人，你再添几个菜呀？
0: 他喜欢加俩那就加俩嘛，喜欢加三个才可以加三个。
1: 那你准备给他加什么？按照你的口味。
0: 按照我的口味，现在我的口味基本上养生，那比如说来个排骨，炖排骨、或者炖鱼，这都可以考虑。
1: 这点跟你也行啊，挺自律的，你不觉得他、是吧？
4: 对，我不吃红肉，我也是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有一点高，医生建议我少吃红肉，然后我就直接拒了。我现在基本只吃白肉、蔬菜。你可以也吃水果，现在水果也不吃啊。
1: 哎，这你们能吃到一起去？我刚才打断你们了，你们俩接着聊。
4: 牌类游戏喜欢玩吗？
0: 牌类的话，原来也跟他打掼蛋，社区里边打一个小时，
4: 就极限是吧？
0: 对。
4: 还有什么样的爱好？
0: 以前还可以旅游。北京周边呀，什么就是哪儿方便的地方，可以转一转。
4: 你喜欢自驾游还是有规划的游？
0: 现在坐着公交很方便，坐上车困了就可以，也可以睡觉。一靠窗户。
4: 你有车吗？
0: 我没有车。
1: 你会开车吗？
0: 会。
1: 大哥，你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
0: 比如说咱们成都、都江堰、青城山。甘肃兰州。山东是那个烟台。
1: 行，您刚才一说坐公交游，我就想着那个公交能跑到哪儿去啊？去了都江堰吧。行，
5: 您会开车吗？
6: 会。
5: 您有车吗？
6: 有。
5: 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平常您出去都是？
6: 我有。经常我城里也有人远的就开车。一般的，今天我来这儿就骑电瓶车来的。
1: 那个吃辣吃得惯吗？
0: 哎呦，吃不了辣。过敏，
4: 我也吃不了辣，它有些身体上的反应，
0: 起红点儿，痒。
1: 你也这样啊？
4: 我会鼻子上上火啊，什么之类的也会。
1: 哎，你们陕西吃辣可是蛮厉害的呀。
4: 但是我自己，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能吃，就是后来就慢慢的就吃不了了。
1: 越说你们俩人越合适，要不你坐那儿了解一下他，需要吗？
4: 也行吧。
1: 好，来那边啊。
4: 好的。
1: 你看这个人呢，就要见，就要感受。本来可能您看着那些条件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啊，但是见了本人聊一聊，你发现哟，越来越能吃到一起去，可能也能玩到一起去。掼蛋他是会的，他会从1个小时做到1个小时10分钟，1个小时20分钟，2个小时就过去了。对，这都可以培养。那个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0: 非常好，感觉她是，我记得看了她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嘛。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1: 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丝带。你刚才没听啊？
0: 我听了，这都大工程啊，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工程，
1: 是不是啊？好厉害的。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的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0: 很了不起。
1: 哎，柳先生，你打交道过在建筑口的女士吗？
3: 打架的过、嗯、
1: 他们都是什么风格？
3: 作为技术员在一线的少，因为这个建筑行业这个女士绝大多数都是做预算啊，做办公室啊，
1: 嗯，
3: 是这个搞后期这个就是背后的这种技术支持搞这些啊、嗯嗯。
1: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你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爱生活每一天。
7: 莱普蒂斯烟罩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8: 小智，
9: 我在，
7: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
10: 升级了，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0: 哇，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2: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12: 嗯，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
1: 嗯、
12: 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12: 是
1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12: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
11: 嗯、
12: 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12: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11: 哎呦，
12: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大概
11: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12: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
11: 害。啊，
12: 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哦、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关闭烟机。
12: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1: 悬浮起来了，
12: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1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8: 哇哇，迅速瞬间洗走。

0: 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的，
4: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4: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4: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4: 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4: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4: 吸烟速度特别
1: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4: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4: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没错，
4: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5: 这烟又要出来了，
1: 又要出来了。你看，
4: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4: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5: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哇，
4: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4: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4: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0: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3: 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0: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4: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1: 哇，
4: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啊。
4: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你看没声了哈。
4: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4: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 我这
5: 看起来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4: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4: 一臂之长。
6: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1: 点一个，就咱们那个
6: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1: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6: 对呀、啊，
7: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8: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7: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4: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1: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4: 对，
1: 美学很讲究。
4: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1: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但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6: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1: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炒都炒不熟。
4: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6: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1: 好宽啊，很大，
6: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4: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6: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4: 是
6: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1: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不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6: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4: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6: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1: 就非常人性化。
4: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1: 炖汤都够了。
6: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1: 我们家那
4: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7: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8: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7: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0: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4: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30分钟。
1: 我们家
4: 点火特别费劲，
1: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4: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出来了。
6: 这么 么快？
4: 对，哦，松手就可以，
1: 真的是哈，
4: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1: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4: 对，
6: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4: 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 这样
4: 非常的简便，
1: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4: 对，
6: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了解更多详情，上麦马上抢票。
1: 90多年前，一种羊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0万个影子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3: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4: 要集体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5: 北京的歌唱给北京，
6: 北京的冬天。
5: 歌手老狼携演唱会班底，与音乐人老友默契同台，再度赴约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音乐节就是要看运气了。
5: 运河晚风里，唱响你心底念念不忘的旋律。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8: 爱生活每一天。
9: 莱普蒂斯编造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10: 小智小智，
11: 我在，
9: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
12: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3: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14: 大概得有10来年了，
15: 14、15年了吧，
16: 14、15年了。
15: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17: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18: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19: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20: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1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5: 3、2、1，
20: 哇！
15: 我的妈呀！咦！
20: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15: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
20: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5: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20: 你看看这个里边全部是垃圾。
15: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啊，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1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19: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15: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19: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15: 有请。
19: 欢迎欢迎，
15: 来，有请有请，
19: 有请王经理。
20: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15: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20: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呀，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15: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20: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15: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

0: 搭床垫的问题。
1: 嗯，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2: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
1: 嗯，
2: 一面软一面硬，
1: 嗯，
2: 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0: 嗯，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2: 对对 对, 对，
1: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2: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0: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2: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1: 嗯，
2: 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0: 哦，5999，小6000块钱，
1: 中高端的价格，
0: 啊，对呀，
1: 6000元啊。
2: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
1: 嗯
2: 啊，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0: 然后呢，
1: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2: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
1: 嗯，
2: 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1: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2: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0: 什么？1000多块钱？
1: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2: 1米5×2米的床垫，
1: 嗯，
2: 1580，含送货上门。
0: 还含送货上门？
2: 真的？
0: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1: 手机抢？
0: 我得准备一下。
3: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还跟观众。
1: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0: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呀。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2: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0: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2: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0: 啊，
2: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0: 啊，
2: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0: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2: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0: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2: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0: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4: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2: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0: 哦，就这一片都是，
2: 对
0: 吧？
2: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0: 嗯，
2: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
0: 嗯，
2: 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2: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啊。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4: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六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2: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啊，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4: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2: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4: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2: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4: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2: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0: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2: 你再量一量。
0: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哎呀，
2: 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0: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4: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0: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2: 第二，
1: 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0: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米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米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5: 它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6: 它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它错不开身。
7: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5: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7: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6: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8: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4: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7: 觉得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6: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来挪来挪去的，
8: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5: 怕花钱呗。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9: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新燕。
10: 燕子，金昭这块招牌 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专车代理，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记住，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下一线。
11: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

0: 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哈，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的精选套餐，性价比非常高，20000多块钱就下来，我怎么那么质疑呢？这可是金招装饰，
1: 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0: 我们含垃圾的拆除、内运、水电改造、防水工程、墙地砖的铺贴和品牌洁具的一站式哈。那工程的施工以及基础的辅料、管理费呢和税金都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呢哈，就没有额外的在一些其他的费用了哈。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当然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限时加赠，所有的马桶呢都可以升级成我们所包含的这个全智能马桶，并且呢可以升级成我们的半径间的花洒。厨房呢是5平米29800，包含呢定制橱柜和标准的5金件，也包含呢墙地砖的铺贴和专业的美缝拆除、内运工程施工，再加上水电改造和基础的辅料，还包含呢我们的管理费。咱们前30名的叔叔阿姨呢限时加赠哈，品牌的烟机灶具呢和平板灯。当然呢这个29800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一定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含60岁在内哈。
1: 对的，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这价格你确定吗？
0: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1: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0: 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
1: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0: 一定不一样。
1: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0: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的哈，瓷砖呀、卫浴啊，包括浴室柜呀等等，这些啊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瓷砖呢是含马可波罗的、伊诺的、金艺陶的、冠珠的。洁具卫浴呢，你像箭牌呀、九牧呀、恒洁啊、惠达、法恩莎、帝王、贝朗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
1: 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0: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防水呢是墙地面涂刷防水到2米，涂得非常高，就这样的话你就算是花洒的区域呢也会涂好防水，就是你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 安装施工的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1: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叔叔阿姨带来的这个4平米的卫生间的精装，在市场上啊，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是其他的公司，有可能是3万到5万，因为换洁具可能就得5000-8000了啊。然后这个墙地砖铺贴啊，含辅料、人工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4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9800，
1: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0: 是的，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金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
0: 我是老板呀，我开法肯定说了算呀。
2: 衣架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0: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2: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2: 接下来我们来到金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乘800的砖，全部通。
1: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0: 随意选，
1: 不会再单加价了。
0: 不会不会，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寒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2: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随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起来，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4: 满意啊，能转开了，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5: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6: 算是老化的扶手，
5: 这很安全了，
7: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
6: 对，
7: 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
0: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1: 抬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他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他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是5平米的厨房精装的，是29800，一价全含的哈，厨房就墙地砖都有。跟卫生间一样，然后我们的瓷砖呢含马可的、金艺陶的、冠珠的、一诺的，基本上就是市场的一线的大牌了。那烟机灶具呢有方太的、老板的、美的的、海尔的、益田和万家乐。
1: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
0: 对对对，
1: 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
0: 对对对，
1: 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其实价格并
0: 不便宜啊。包含呢这个垃圾内运、材料搬运。垃圾内运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我们都不用散味，就集装集住。
1: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0: 对，还有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啊、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1: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万5到6万。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所有的加起来只需要29800元。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 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0: 是的，是
1: 吧？
0: 是的，
1: 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0: 没问题。
1: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2: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0: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啊，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然后
1: 包括还有
0: 实木一点，
1: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
0: 不同的颜色的选择都有。
1: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0: 是的，
1: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了。
0: 我们是高性价比的局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局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那活干的也比较好。在施工过程中呢，
2: 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
6: 那侄子的皇位当上了皇上，这就是永乐皇上。那么当时呢，这郑亨就是跟着朱棣一块起兵的。那后来呢，到了1965年呢，当时更改地名，因为这个胡同呢是西四路口往北数第8条胡同，所以得名叫西四北八条。现如今呢，您走进西四北八条啊，不光是有浓郁的北京特色，这里边呢有一个云南菜馆是颇为有名，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把家乡的菜品和北京的味道做了巧妙的融合，让这家店在这胡同里开了20多年，长盛不衰呀。
8: 哎，老哥，又擦那么亮啊！
9: 3块。
8: 对，这老北京精气神在。哎，你好，老张，他比我还来得早呢。老张在这也是老字号。
10: 孙张大姐，刮脖子就在这刮，把边上一推就行。20几年了，他开多少年我就开多少年，齐活
8: 挺好，
10: 倍快。养花、养虫、养鸟的，喝茶我都喜欢。
11: 张金亚的口音很有意思，带着北京人讲话特有的拖长音、儿化音以及慵懒感，但又好像没那么流畅。
10: 我是云南大理剑川白族人，人家云南人看我不像云南人，北京人看我呢，只要我不张口呢，不觉得我是南方人。
12: 酸菜炒牛肉酱。
10: 原创，我那好多菜，你看。
11: 张金亚是8条1号餐厅的味道掌门。
10: 常常有现成的。
11: 店位于西四北八条胡同1号，因此而得名。
10: 咱们开张几天，老张就来了，
13: 从7张桌子到现在，
14: 20多年又幸会了。
10: 不吹牛，绝对比20年前好吃更上一层楼。
14: 真是有意思的。
10: 这忙完了，我俩就。
11: 1992年，只有15岁的他，从云南大理来北京，投奔舅舅，寻求发展。
10: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没说要学这个，刚好我舅他们也开了一个这个，他们也认识一个师傅，就说不行，让他学这个，我就入了厨师这一行。我记得特清楚，应该是12月份来北京，地上全是雪，我穿的是那种那时还比较流行的那种回力鞋，踩在那冰面上，感觉就跟没穿鞋一样，都给我冻木。那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印象，我都没想到这么冷。像我们这么小打杂，开生呀、杀鱼呀、切菜、洗菜，完了尽可能用挣来的钱买了书，从那个中国食品，到东方烹饪，到中国烹饪。
11: 15岁的张金亚很努力，除了买书自学，他还抓住一切晋升的机会，看师傅如何配料、炒菜。2年以后，张金亚收到了老家同学的来信。彼时大家都在备战中考了，张金亚在北京虽然还没机会正式上灶掌勺，但他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扎进厨行里，没有退路了。
10: 说你是回不去了，回不去学校了，那怎么办？就破釜沉舟的，我既然干这个，我就用心学这个。餐厅里的椅子，我在那睡了8年，每天晚上就是在大厅睡，就这10把椅子并在一起，一边5把，完了第一层是铺纸壳板，第二层是铺被子。为什么铺纸壳板呢？椅子抽开缝，它也不会掉下去。从92年

0: 年底来到2000年的春节，8年我没回过家，只有春节师傅们才会回家，你才有机会上灶，你才有机会摸锅，要不然你锅都摸不着，你怎么学呀？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师傅们回家，我就当临时顶替当厨师。我每天下午都上那个烹饪学校，我们学高级班的时候，曲浩是当我们班主任，黄子云是教我们川菜，康辉是教我们粤菜。那时候我就特别幸运地接触了这些大师。
1: 经过8年的勤奋求学，2000年，张金亚已经成为了店里的厨师长，并熟练地掌握了川、鲁、粤、淮、扬各大菜系的技法。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乡风味菜馆。
0: 这是我的理想，我一定要开一个自己的土菜馆。
1: 怀揣梦想的张金亚辞去了厨师长的职务。2003年，他在西四北八条的胡同里租下了这家店面。
0: 刚开始就不能做云南菜，因为那时候云南菜是很小众的，怎么办呢？我就以家常菜为主，完了云南菜为渗透，一点一点做的，现在一半云南菜，一半北京菜。
1: 张金亚非常了解北京人的饮食习惯，既然店开在胡同里，又是以家常菜为主，他便决定把北京人喜欢的肘子卷饼作为店里的主打招牌。
0: 我卖肘子卷饼的时候，真是我访遍了北京的肘子，每一家好吃的我都买回来，完了我自己研究力争把这肘子做到更好。
1: 作为云南人，张金亚也巧妙地把老家处理肘子的方法融入其中。
0: 我们云南那边的传统是用了稻草来燎这个猪，它有一个稻草的香气。后来我就想起用老家这个方法，哎，给它烧透了，烧完了给它刮干干净净。
1: 张金亚出品的肘子颜色格外红润透亮，他用的是传统炒糖色的方法炖肘子，
0: 搁一点油，搁冰糖，这时候呢需要加一点水，这样的话你有油有水的话，它不容易扒在上面，很好炒，而且不容易溅出来。最早挂霜，挂霜完了翻砂，翻砂完了是发丝，发丝完了是糖色。
1: 炒糖色是张金亚的拿手绝活，在热力与搅拌的作用下，锅中的糖色开始冒泡，而且越来越猛，这时候需要紧盯泡的状态，待到冒的势头减弱，似要开始回落，就是糖色炒得最到位的时刻。
0: 这几个步骤都在3-5秒之内就要转变了，特好看，红亮。
1: 八条一号的店里有这么一块牌子，写着不要嫌我们饼黑，这已是我们能力范围内找到最好的面。
0: 我选的面我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定在山西太谷那个地方，它磨的那个磨还是用石头的，石磨磨的面有什么好处，它转速低，速度慢，不会产生高温，这样磨出来的面的话面香味会更好，而且它磨的是全麦的面，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黑，因为它皮这些全部带进去，而且麦芯也在里头，香气是立体的。你看这两种面，一个白一点，一个黑一点。
1: 刚开始张金亚可没少为自家的黑烙饼费口舌，他得一遍一遍向质疑的食客们解释，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来干脆立了这牌子，食客看见牌子也就明白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20多年下来，这略显黑色的烙饼反倒成了八条一号的特色。
0: 猪肝爪炒洋芋，柠檬拌鱼皮。
1: 这些年，张金亚逐步地把云南的特色风味带到北京，实现着自己当年的梦想。
0: 这个在我们那边是很有名的一个叫猪肝渣，平时又可以当咸菜，又可以当个肉菜，特别下饭。
1: 云南猪肝渣是滇西北尤

0: 即是大理地区传统的发酵腌制品，以猪肝为主料，大肠排骨等为辅料，加盐以及辣椒、花椒、草果、八角等香料，倒入米酒，置于土陶坛里，发酵10到11个月，咸辣鲜香。
1: 这土豆是我们老家的土豆，就是花心洋芋，这个土豆它糯，稍微煸出点香味就可以了。完了割土豆，我给它取的名叫猪肝汤水炒洋芋。什么是水炒啊？你看，加这么一勺水，给它稍微焖一下，完了给它焖干了，这个一定要焖个5分钟左右，让土豆把那肉味给吃进去，完了让把水给它挥发掉，土豆又脆又有点糯。这我们非常传统的白族菜，绝对是这种炒法独一份。
0: 20多年，张金雅的这家小馆获得过很多的奖项，被很多媒体推荐，生意越来越好，店面也越来越大，周围的商户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从未想过搬离这里。
1: 这棵树啊，我来的时候就这么粗，现在多大，一个人都快抱不过来了。我呢，阳台上种了一棵这凌霄，结果它呢，落子长出小芽，挪到这种过来，你看现在都已经爬成那样。虽然我不出生在北京，但我在整整我在胡同里待了30多年，就没离开过胡同，在这多有地气呀！胡同里面有它独特的魅力，就最简单，你走这一条街，我从这东口走到西口，我起码要跟5、6个人打招呼吧，这都是我认识的人。这一下不就清了吗？这是北京土庙，一般的店没有黄色这种琉璃瓦。
0: 如今张金亚已经在北京成了家，儿子也上学了，平时张金亚会带着他感受北京的胡同生活、古建文化，寒暑假他又会把孩子带回家乡大理。他希望将来孩子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成为一名两地文化的传递者。
1: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职业跟我的爱好相结合，还能养家活口，我就觉得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8条1号餐厅味道掌门张金亚。
2: 掌门私房菜，虾焖白菜。
1: 大家好，我是8条1号的味道掌门人张金亚。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道虾焖白菜，它做法非常简单，就需要白菜、大虾，再配一点点肉、姜丝、韭菜。调料也非常简单，就是盐、白糖、料酒。用带壳的虾，因为虾壳里头有油，虾油煸出来的颜色会很好看。这虾咱们就给它破开，去完虾线就可以了。白菜给它稍微切一刀，再配一点姜丝，热锅凉油，把这锅滑一下，再把油倒出来，留一点点底油，咱们就可以下这个。
3: 没有这个味道好。
4: 是的，这宫廷菜的选料肯定是讲究的。再加上我们天福号这个传承了280多年的老汤卤制的这个制作秘方啊，可以让这个肉皮和这个酱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黑红色啊，酱香浓郁，香糯劲道，越嚼越有口感，越嚼越香。
5: 这要别人说是宫廷的我还真不信，但是这唯独天福号啊，有老话大家都听说过啊，叫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北京人可都知道。
4: 是的，您刚才说的乾隆酱汁啊，是我们天福号的独家绝技，也是天福号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这种的制作工艺呢，也已经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可。
5: 所以啊，这味道在北京城啊，真是独

0: 山药加上刀削面的组合，这一袋的量煮这么一大锅，足足三大碗。你先尝一尝吧。
1: 行。这面看上去还真是不错啊，吃起来有一股明显的面香，每一根呀都有微甜感，嚼的嘴里边呀是既筋道又爽口，跟外边的酸艳的面馆呀，一样的好吃，
0: 对吧？
1: 我感觉甚至比他们的还好吃。
0: 对，就是。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跟您说，阿姨，他们家是铁棍山药原产地的精加工品牌，做出来的刀削面啊，更是一绝。今天呀，我正好把他们家王总请来了，来，掌声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主持人老师，哎，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张阿姨，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啊，我建议大家呀，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铁棍山药刀削面哦。为什么呢？因为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呢，它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11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哎，是这么回事。我们厂啊，经过多年的研究。把铁棍山药这款粗粮食品呀，通过精工细作，科学调配，达到了粗粮细作的效果了，做成了这个具有色形味营养俱全的刀削面，而且它还可以呀，让大家做到了家庭常备主存，您只要会煮方便面，您就会做这铁棍山药刀削面，
0: 哎呦，就这么简单，
3: 对吧？而且随时是想吃就吃，
0: 对，
3: 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0: 哎，你别说，山药这几年啊，还真是深入人心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想多吃山药，但是啊，不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吃山药的，众口难调啊。
3: 是。
0: 但是这一回呢，我发现您把铁棍山药啊做成了刀削面这种形式，让大家都能接受，真是太好了，给您一个大大的赞啊！哎呀，
3: 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呀是铁棍山药的精加工企业，我们这个厂房就在铁棍山药的正宗产地河南温县。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说你这个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
0: 对呀，
3: 它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这铁棍山药，它这表面呀，有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就像那个铁锈一样的痕迹，就跟一根棍子一样，所以啊就叫做铁棍山药，这就这么来的，
0: 这么来的铁棍山药。
1: 您这刀削面。这么劲道好吃，肯定有秘方吧？
0: 对呀，
3: 阿姨，这个秘方啊，就是这铁棍山药。说这铁棍山药，您给它掰开了以后，您发现它里边它能拉丝，
0: 粘液呀都是。
3: 对，这是这个纯天然的，哎，天然性的啊，叫做粘液质糖蛋白。这是对人体啊非常有益的，把它加工成了以后啊，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富含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等特点，是做面食的这个绝佳的食材。哇，这款刀削面正是由于加入了粘液质糖蛋白，才使这款刀削面呢吃起来劲道爽滑，所以说这铁棍山药调制成粉是不可多得的刀削面食材，
1: 怪不得这么爽滑。
3: 不仅如此，而且还配有这个专业的技术。对，因为这铁棍山药啊，它作为一种粗粮食品，我们为了让它呀又有这山药的营养成分，还有得让它好吃，我们也是煞费了苦心呀，粗粮细作精加工。首先我们得通过人工节选，磨盘磨粉，再加上这山泉水和的面，而且呀、是双重打浆，九道压盐一次成型，而且还是通过这个低温烘干锁住有益成分，每一个面条都富含山药的这营养成分，成品面条啊色泽自然细腻，根根分明，熬后均匀，口感筋道，柔中带韧，每一个面条啊都带着山药的清香，
1: 好吃又营养，这一款面呀，我是一天三顿都吃不够，快说说价格吧，合适的话我得多囤点。
3: 今天我来到栏目组啊，我要让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要大卖特卖，卖到爆。
0: 好，
3: 原来我打算呀，15袋，哎呦，
0: 不到
3: 200元，
0: 不到200块钱，
3: 对，
0: 15袋是吧？哎，
3: 够可以的，足斤足两的。但是现在呀，我改主意了，我再加几袋啊，
0: 我听听。
3: 16，17，18袋，18大袋不到200元，您看怎么样？不行吗？
0: 您再加加。
3: 19，20，20袋不到200元，合着也就不到10块钱一袋了。220个足斤足两啊，够全家人买回去够吃20顿的了。
0: 但阿姨一直摇头啊，这样王总再给我们努努力。行不行？
3: 正宗的铁棍山药，成本这么高。

0: 两位还不满意啊？
1: 行，今儿我给豁出去了。21袋，22袋，再加2袋。
0: 我今天必须让两位满意了，必须得给他卖爆了。以前我从来没卖过这个价儿的。
2: 哎呀，王总，咱们再给给力，行不行？现在才22袋，
1: 还不行。
0: 要不呀，您两位您自个儿加得了。
2: 好，
0: 您自己加吧。只要是我能出得起，我就能承受得住。我要出不起呀，我走人吧。
2: 嚯，
0: 就当您我到这儿啊，您替我宣传宣传吧。我这趟我白来一趟了。
2: 哎呦，您说的啊，让我们自己加是吧？
3: 行，哎，你看啊，23、24、25、26，阿姨您还愣着干嘛呀？
4: 加
3: 呀，
4: 27，28，
0: 别加了，阿姨，
4: 29，30，
3: 可
4: 没了，
0: 可以了，
3: 可以啊，我觉得阿姨您加到多少？30袋了是吧？
0: 不是这两位。两位收手吧，收手吧，这真做不了这个30袋啊，这我真做不了。要不咱们商量商量，咱拿回几袋怎么样？
3: 现在是30袋，我觉得挺合适啊，30袋不到200块钱，一袋够全家人吃一顿的，现在能吃30顿，这合着也就6块多钱一包，合适啊，阿姨行吧？
4: 哎呦，可以。
0: 我呀，本来这一袋一袋的往上加，加到26袋就够可以的了。好，您这个2袋您都要往上招呼啊，一下加到30袋了。这我真不行，我呀今天呀只能卖到28袋，32真做不了了。
2: 哎，这样王总啊，我们栏目组的有一个规矩，就是只要拿进去的，哎，他就不能再拿出来了。
0: 是啊，
2: 今天这样啊，您28袋没有问题，今天再给各位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再加2袋，今天一共30袋，怎么样？不到200块钱，价格不变，好不好？
0: 就100股
2: 啊，
0: 100股以后马上恢复原价。这还没算快递费呢，这我可赔大了。可我也看出来了，买回去以后您呐自己留点，您得看父母吧，父母这留点，再看看亲朋好友，再转一圈，您自己剩不了多少了。吃不了几天您不还得买了吗？您再来买了，赶得上赶不上那价格，我可不敢保证了。
2: 今天王总啊真是爽快啊，限量只有100组，仅限本期节目看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今天铁棍山药是营养健康筋道爽滑，是产地直供的，今天30袋不到200块钱啊，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5: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吃山药好，要多吃山药啊！嘿，我妈呀，总这么说我。
1: 比如山药啊，营养丰富。说过去温县啊，叫做淮庆府。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淮山药。这神农本草经里啊，称这淮山药的价值可以与人参相提并论。所以又叫做淮参。说当地有这么几句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山药，有了这面条，拿肉都不换。哎，温县这个地方。它受太行山脉和黄河水的滋润及大自然的精华，才成就了现在铁观山药的这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粗纤维，像钙、镁、磷、钾了，同体锌、锰，以人类所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它药食同源，根据这个每个人家庭成员的口味啊，配上不同的面卤，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的需求。是老少皆宜的好东西。
0: 错。
2: 看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容易被人消化吸收。
3: 对，
2: 可是我们这老年人就需要这个营养。这小孩如果要是不好好吃饭的话，看来也得多吃这种面条。
0: 对，
1: 山药也分很多种，这营养价值最好的呀，要说我们这铁棍山药了。它一般这个它不会在菜市场轻易售卖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经过精加工制成成蜜以后，提高它的价值。所以说阿姨啊，您要选择这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对了。如果选择错的话，那您。

0: 吃再多它也没用。
1: 这么好的，真的，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呀，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阿姨说的太好了，趁着这次优惠力度大呀，我建议大家多买多囤着点儿，是不是？如果您错过这次机会啊，可能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铁棍山药刀削面了。您在家里啊随便一煮，搭配着刚才我的鸡蛋卤，还有炸酱都可以。或者啊，您换个吃法，您是汤面也行，拌面也行，炒怎么吃啊就怎么吃。今天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30袋不到200块钱，是正宗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刀削面，并且限量只有100组，快递就送到您家门口。您还等什么呢？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

0: 哇，你看看这样子，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哎，
1: 真不错。
0: 怎么样？说了这么多，阿姨准备下单了吗？嗯，
1: 我也抢了两单，
2: 是吧？
1: 算了一下，才合几块钱这么一袋，嗯，太划算了。
2: 没错，阿姨啊，我告诉您，我也抢了两单。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算啊，在外边吃一碗刀削面，基本上都是在20多块钱左右，对吧？其实挺贵的。哎呦，今天您看啊，我们拿这个煮出来的刀削面，嘿，非常劲道爽滑，堪比大厨，是不是？哎呦，真的非常的专业啊。哦，
1: 是，你看这面条煮的时间也不短了，嗯，汤还是那么清，这面条呢还没变形，嗯，条是条，汤是汤，你看这汤点都不红足啊。
2: 没错，
1: 又不像那有些面条呀，嗯嗯嗯，一煮啊根本就看不到面条了。
2: 对，
1: 你看咱们这面条多筋道，配上各种卤，真是跟外边的专业面馆是没两样。
3: 这碗面条啊，硬的价值就是丰富，嗯，而且啊，它是低脂粗粮精加工的产品。说您这个季节在家里头给家人煮一碗面条，甭管是早餐、中餐、晚餐还是加餐，都能吃这面条。嗯，而且您在家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哦，您甭管是汤面、拌面、炒面，全都行，保证它这个久煮不散，嗯，爽滑劲道。嗯，说您平时要是搭上这西红柿鸡蛋以及这面卤，哎，那都是不错的选择。
1: 看着就有食欲。
3: 是是是，特爽滑，真的，嗯，这种感觉太好了。嗯，
2: 这次优惠幅度啊，真是太大了。3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呢，限量只有100组。正宗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强烈建议您多囤一点。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平时在家呢，常温储存，也不需要占地方，对不对？今天限量100组，机会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上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 你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1: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 嗯，
2: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

0: 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点到大家。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2: 你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2: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2: 哎，
0: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2: 加上这5罐啊，
1: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2: 哎，
1: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2: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0: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2: 哎，
0: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2: 太好了，
0: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2: 哎，太棒了，
1: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2: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0: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2: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

0: 有了这款挖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1: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2: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这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
1: 脆啊，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2: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道
3: 想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包。
4: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秋风起，蟹脚咬，每年这个时候让人期待的时令美味啊，一定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了。高肥黄满的湖鲜滋味为咱们的餐桌上添上了满满的仪式感。
1: 没错啊，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在9月28号正式开捕，现在呢第一批鲜活上岸的大闸蟹已经运输到咱们北京了。
0: 那么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售价如何？品质怎么样？个头够不够饱满？蟹黄蟹肉是否到了最肥美的时候？蒸熟之后这口感又怎么样呢？接着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解锁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风味。
2: 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呢，已经在北京开售了。我们也是来到了位于大兴区的阳澄湖大闸蟹门店，刚到店门口就感受到店里这个热闹的氛围。

0: 哈，一大早就来了这么多赶来尝鲜的顾客。
1: 我孩子就爱吃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就来尝尝鲜，然后提蟹来了。人真多，赶一块了，
2: 就得尝第一口鲜。每年都挺期待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
0: 这是已经买了两箱了，是吧？
3: 对，我买了两箱，我家里人就爱吃这个，我都连续来五年了，知道每年人都不少，所以我提前跟老板提前预定了。
0: 你也是买阳澄大闸蟹？
4: 对对对。给公司
0: 这员工真太辛苦了。
4: 哎，你看这员工都挺辛苦的，所以说赶上这个节日呢，给他们发点这个福利。
5: 这边不少顾客到店挑选鲜活大闸蟹，而另一边店员们也是忙得热火朝天。
0: 这是买了多少？
6: 这是咱们一个客户呢订了10张，
2: 3点多的蟹。
6: 对，就是咱们都全国配送的，送亲朋好友的也方便。我现在
0: 那您先忙，
6: 客户送过去。
0: 看得出来啊，大家都在盼着这口鲜。那我们看到大闸蟹啊，个个是活力十足，甚至看到有两只这个螃蟹塌架张牙舞爪的。店员也是给我们捞两个螃蟹在地下展示一下爬行的速度，那只都已经跑得没影了，前面有这个东西挡住了这个螃蟹的脚步，
3: 多活分，活蹦乱跳的。
6: 您看今年的蟹这新鲜度，您看这饱满度，这活跃度，
0: 从这个原产地运到北京它其实是有一定距离，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怎么保证这个大闸蟹个个都这么新鲜呢？
6: 每年都是空运过来，节省它的时间，对螃蟹的新鲜度也好。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低温啊，半休眠让它定制的这个食品级的这卡扣，一只一只咱给它卡好，然后放在咱的泡沫箱里，再给它放上冰袋，不用水泡，然后它还能透气，
0: 让它少活动，减少它的体力的消耗。
6: 对，确保每一只蟹它都是鲜活的，最佳的一个吃蟹的一个口感。
5: 店长向我们介绍，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据了解，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大规格蟹比例较往年有所提高，整体规格和品质均优于往年。那么今年的价格行情如何呢？
6: 今年的价格跟去年是持平的，2两咱们是59一只，这个2两多的蟹呢79一只，这个3两多的蟹呢咱们是119一只，4两的蟹是179一只。
0: 口感怎么样？鼻子里
6: 滋啊！您看蒸完了以后啊，它就跟一个汉堡包似的了，就是都鼓起来了，这证明什么呀？它里边黄挺多的，肉也挺多的。
0: 大家可以看到，我只是拿了一下这个大闸蟹，还没有把它拆开，我的手套上就已经有了流出来的这个蟹油了。
6: 你看这黄，整个一块全是蟹黄，而且都凝固了状态。
0: 2026年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
6: 真香，
0: 蟹黄特别的绵密软糯，忍不住一直在这嗦这个蟹黄油，
7: 太美味了，香香的那种，
0: 满口留香的感觉，是吧？其实我特别喜欢吃蟹腿肉，嚼起来也特别有味道，鲜甜味儿
6: ，Q 弹，有弹性。
0: 但是就我吃蟹腿肉的时候，我是边咬边吃，每次吐出来的这个肉比我吃进去的肉都多。
6: 我呢，教您一个小妙招，家里都有这个擀面杖
0: 啊，这个有，
6: 是吧？哎，然后咱把这蟹腿呢，给它一掰，然后咱拿剪子，不吃的地方咱给它处理掉，您就从这头啊，给它对齐，往外这么撵着走，往外这么撵着。
0: 这个方法好，一整条这个蟹肉吃进去更过瘾了，
6: 更完整了。
5: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该怎么辨别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
6: 这每一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钳上都会有一个它的蟹扣，也是它的防伪标，来进行一个购买。这咱们这不是红颜色的蟹扣吗？就证明它是来自阳澄湖大闸蟹湖区养殖的蟹，绿颜色蟹扣的，它就是阳澄湖周边池塘养殖。
0: 蟹扣后面还有个二维码，也代表它的身份证。咱现在也来扫扫看，首次查询正品认证，阳澄湖大闸蟹产地在苏州湖区养殖，确实跟店长说的是一样的哈。而且我们还可以往下拉，可以看到它的溯源信息，包括大闸蟹吃什么、苗种信息、饲料信息、捕捞信息，非常的详细。
8: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9: 我们说呀，这买房肯定算得上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儿了。不少人辛苦打拼多年，才攒下来买房置业

0: 的钱，因为这每一分钱啊都饱含着多年的辛苦，所以在买房的时候啊都盼着能够选到一套既称心又实惠的房子。
1: 哎，说的是啊，如果问你啊，弟弟，你身边有一熟人告诉你呢，他有资源，一套别墅远低于市场价格想卖给你，你什么感觉？
0: 说实话，如果有那个实力的话，肯定会相当的心动哈。我觉得这种好事换谁啊都会觉得心动，但是呢，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是得看啊，前提是得看这个朋友啊靠不靠谱，别是拿低价房源呢当幌子骗人。这不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就是在饭局上呢认识了一位所谓人脉很广的朋友，结果最后被坑了。
2: 重蹈覆辙呀，你这是。同一个跟着栽两回。
3: 2006年啥事儿啊？
2: 不行过
3: 啥事儿啊？干多长时间？
4: 12年，隔了8年。
5: 眼前的这位男子张某并非初次落入法网。20年前，张某因诈骗被判入狱。20年后，张某再次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他凭借着花言巧语，打着能低价购置别墅的幌子，诈骗受害人李先生100余万元。
6: 我说今天我没得放嘛，我说生意看哪有钱给放的，能不能河南村的能那放的，他们是不是卖了？完了以后，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
5: 李先生在一次饭局上结识了张某。张某自称人脉广，可以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帮李先生买到顺义区的别墅。
6: 我跟南京店那个负责人谈两关以后，他说你办什么的30万加30万，就是这30万等于豁出去。
7: 这个别墅区有几栋没装修的商品房，每栋大约面积200多平，现在市场价格是3-4万，嫌疑人自称可以以1万至2万的价格购买，现在每栋能便宜300-400万。
5: 李先生当即便十分心动，他一次性支付给张某100万的购房定金，并承诺事成之后再给张某30万的好处费。随后，李先生和张某签订了购房意向合同，双方约定2025年年底完成房屋产权过户变更。
7: 直到2026年6月中旬，事情还没办成。事主在和嫌疑人相关朋友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有大量外债。
5: 李先生担心自己的钱因此打了水漂，多次催促张某办理过户。
6: 发现他老拖着。
7: 事主发现被骗之后，多次向嫌疑人索要合同款、意向金。从2006年3月至2026年7月，一共4个月的时间，嫌疑人多次以现在生意未谈成搪塞事主。
5: 感觉是有蹊跷的李先生选择了报警。民警很快便调查到了嫌疑人张某的真实信息。
7: 在接到事主报警后，首先对嫌疑人身份进行核查，发现在2000几年他有一个刑事的合同诈骗罪，同时对嫌疑人的相关账户进行核查，发现嫌疑人在收款后所有钱都转入他的朋友账户或者用于还款。
5: 所谓的低价购房全是张某

0: 体的环境需要调整了，这土壤需要咱们找一些办法去让它变得更加平衡一点哈，不至于出现这些不太好的东西。那到底应该怎么去调节？我们听出来王主任是有办法的，所以这方法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第二个关键点，痰湿淤血在体内串门，不改逆环境，病永远赶不进。您看我们这消化系统哈，这里头包含的器官这么多，尤其是胃哈，平时我们吃饭都得用它，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好的就萎缩性胃炎了？从中医的角度跟这些痰湿等等相关的有关系吗？
1: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们说这个它的症状呢，就是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你比如说餐后的饱胀，就是我一吃点饭我就饱了啊，那么还有的呢是上腹的疼啊，或者是有反酸啊，或者有便秘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呀？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当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它低下的时候，或者是它受到了影响的时候，就是它在消化食物的过程中它就不走正道它这个一般是运化水谷，运化水湿啊。当它不走正道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些痰呀、湿啊，就是它的功能下降以后出现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痰湿存在的话，你想想体内有痰有湿，它运行起来它能畅快吗？
0: 黏黏糊糊的。
1: 对呀，它肯定就不畅快，气血的运行就不畅快了，对不对？就会出现淤血，包括气滞。比如说我吃完饭就堵，就胀，就消化不良哈。那么它一吃肉以后，吃完肉以后它就咳痰，对不对啊？你要吃的清淡一点，它就不咳，说明这个脾胃功能差的时候功能下降的时候，它就容易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痰湿这些病理产物。
2: 结节、息肉、囊肿之所以反复生长，根源在于脾胃运化失常，身体内环境失衡。平时胃部胀满、反酸、大便溏稀黏腻、排不尽，或者是长期便秘，往往都是信号。中医调理就是把脾胃重新调回平衡，改变这片容易长东西的土壤，让他们失去再生的条件。
0: 我见到有一个奶奶之前给我们这个做节目的时候讲过，她就说她一口肉都吃不了了，就是因为一吃它就好像积着消化不了。
1: 对呀，
0: 这个就是出现问题了。
1: 对呀，
0: 不走正道了。
1: 那它的这个消化功能，以及我们中医讲就是脾胃的功能，它是管消化嘛那就是脾胃的功能下降了嘛。这些器官的功能，无论是肺也好、心也好、肝肾也好、其他脏器的功能也好，它的营养物质从哪儿来的呀？它其实就是从这个脾胃来的。你如果没有这个消化的功能做支撑的话，你其他的都是白扯实际就是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一其他的都是零，你才能是100分。那你如果是脾胃的功能不行，你其他的你怎么弄啊？对不对？
0: 是
1: 进不来的呀。
0: 当然这也不是提倡大家胡吃海喝这一定是均衡的饮食。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检查比如说像张先生那样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咱们还是得抓紧时间早点去及时的诊治。到底应该怎么办？咱们可以问问权威专家的意见。如果说您想提前获取王主任的治疗办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清楚。那当然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第二个关键点嘛，就需要及早的去解决核心的这个土壤问题。
1: 去干预一下
0: 那我也想问您像您给张先生治疗或者说给很多患者调理这个土壤的时候会用到什么样的方法呢？尤其是针对于萎缩性胃炎，我们哪一步开始行动是比较及时的？
2: 内环境不改，萎缩性胃炎肠息肉便反反复复。
1: 食物、液体、气体这个弱酸、弱碱、胆汁等等反上来的时候，你还用这个抑酸药，它能不能好啊？
0: 好不了，
1: 显然肯定是不对的。
2: 反酸烧心也不只是胃酸多了那么简单，而是肝气不舒、脾胃翻车。
1: 你想想，体内有痰有湿，它运行起来它能畅快吗？
0: 黏黏糊糊。
1: 中医治病呢，就关注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呢，让它平衡让它内环境也平衡，这个患者舒服了，这个疾病呢，它才能逐渐的向好。
2: 如何调好身体这片土壤？别走开，答案稍后为您揭晓。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中医治病呢，实际，它讲辨证论治 就是张三和李四得的病啊是一样的，都是萎缩性胃炎，但是为什么给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呀？
0: 嗯，
1: 因为张三和李四随

0: 虽然说这个主要的疾病是一致的哈，但是它的伴随的问题它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他的情绪的问题，他的睡眠的问题啊，他的大便有没有问题啊，包括呢他的饮食习惯。那我们中医治病实际是关注这个人哈、啊。那么如果这个人有萎缩性胃炎，同时呢又伴有这么多的问题，你这么多的问题管不管啊？你不管肯定他难受啊、嗯、我们就管萎缩性胃炎，难道他就能睡着了吗？对不对？难道他情绪就好了吗？啊，难道他大便就通畅了吗？他肯定不是的。所以中医治病呢就关注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呢让他平衡啊，让他内环境也平衡，这个患者舒服了，这个疾病啊他才能逐渐的向好、
1: 啊、而且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图，
2: 我在第三阶段
1: 哦，您自己都判断出来第三个阶段
2: 啊，
0: 就是
1: 您说是每一个患者其实他的阶段都不一样，他用药上也有差别哈。
0: 就这个过程来讲哈，从这个浅表萎缩肠化异型增生到胃癌的这个啊整个的这个进展啊，这个是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模式、
1: 嗯、啊，
0: 它是基于它的前提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下这么发展的。对于这个萎缩性胃炎来讲啊，他们有共同的一个这个病机，就是脾虚血瘀的这么一个症候、哦、啊。那么以这个为主线，然后呢再叠加一些其他的因素、
1: 嗯、
0: 可以进行加加解解。那么对于这个脾气虚的话，它的最基本的一个方药实际啊、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叫四君子汤。这三个药啊其实就是四君子汤里面的啊、这个大家应该是都非常的熟悉。这是什么？这茯苓。
1: 茯苓
0: 那两个呢，一个是白术，一个是人参、这个叫三个药啊，叫这个脚药
1: 啊。脚药
0: 啊，对、两个药呢叫段药啊。脚药为什么叫脚药啊？啊，角呢就是三角形的角啊、那大家知道三角形那就可以有三个支点，对不对、为什么是三个支点？三个支点呢它是最稳固的一个结构啊，因为再加上一个甘草，实际就是叫四君子汤了，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健脾理气的一个基本方。那么因为甘草呢它一般都是一个调和药嘛啊，就把它去掉就剩下三个脚药了。那么这个都是根据医生的他的一个个人的习惯啊，就比如说我经常用的呢这个对药呢其实就是这两个药啊，一个砂仁一个鸡骨草啊。因为
1: 它俩组合的作用是什么？
0: 鸡骨草呢它有疏肝啊清热，然后呢化湿啊。那么这个砂仁呢它有化湿理气止泻啊，这个健脾。那么这些患者因为他同时都伴有情绪方面的问题，所以疏肝也是必须要用的啊、这所以是临床上经常用的。
1: 这俩对药就是好拍档，
0: 对，
1: 解决于这个问题
0: 啊。它不仅仅是这两个是对药、还有很多的对药。那么有的对药呢它是相互辅助的，就是我们俩呢都是好搭档哈，一块儿呢解决一个问题。那有的对药呢就不是，有的对药呢是从寒热的角度来讲，一个是寒药，一个是热药，互相呢我牵扯一点。那么有的人呢，你比如说他经常呢就胃寒哈，但是你用点热的药呢，他又牙疼上火，对不对？那么你在用药的时候就得这个就互相牵制一下啊，你不能重寒或重热。那他受不了、对不对？
1: 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大家，这不是说给大家推荐用药啊，这需要大家去到门诊具体的了解清楚我自己现在的身体适合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案。每一个人这药方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针对的是您个体之间的区别啊。所以呢如果说您想提前获取相关的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啊，详细的获取相关的这个问题解决方案。刚才其实说到消化系统说了挺多，肠子也说了，胃也说了，还差一节儿。大家看上头这一节儿，长长的一节儿，好多人有这问题，胃食管反流。
0: 对对，
1: 大家有没有过胃食管反流的经历？
3: 我偶尔有。
4: 对，
1: 吃多了一躺就感觉有点烧。
4: 对
3: 对，
1: 是不是有点冒酸水？
3: 酸水都到嘴里了。偶尔
1: 偶尔
3: 跟那个饮食有关系。
1: 是不是在您门诊这种情况挺多的？
0: 我们门诊上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啊占到了50%啊，那么萎缩性胃炎也差不多占到了另一半啊，剩下的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问题。
1: 辨清了病因才能有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啊，反酸烧心不只是胃酸多了，是肝在生气，脾胃在翻车。中医助力肝气调达，脾胃升降正常，远离脾胃疾病。像刚才罗叔叔提到啊，就是往上漾酸水，这个我们反正

0: 只要一听就知道是胃食管反流。但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社群当中也是有一位康宝宝说他就是平躺咳嗽，去到医院反正说也是胃食管反流。
1: 对，我们知道它的概念呢，就是胃里面的内容物反流到食管，首先是反流到食管啊，那么它能不能反到这个气管啊，它能不能反到口腔啊，它能不能反到嗓子这儿啊，它能不能反到鼻腔啊，所以它就会出现，你比如说反到气管支气管的时候就咳嗽，对不对？你反到嗓子这儿就是咽炎，你反到嘴里的时候它就龋齿啊，这个牙龈的牙龈炎呀，那么你要是这个反到鼻腔的话，很多人过敏性鼻炎什么的
0: 啊，也跟他有关系啊。
1: 很多人都有关系哈，包括这个有的人有哮喘啊，那也是反到这个气管支气管以后诱发的一些问题，所以它是特别麻烦的一个病，而且它发展到这个严重的时候，大多数呢都会伴有焦虑和抑郁的问题，有的患者呢那个情绪根本就控制不住啊，特别的急躁。
0: 那您从中医的角度怎么给他把这个逆流而上的气给他压下去呢？
1: 我们所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你看这个那西药呢，大家首选的应该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什么什么奥美拉唑啊，什么什么拉唑啊，但是这个拉唑呢，它实际是属于一个抑酸药啊，就是当你反的是酸的时候，它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对症治疗嘛。你反的酸，用这个抑酸药，它不就不反了吗？挺好的。但是更多的反流呢，实际不仅仅是酸的问题，因为大家也知道，有的时候它食物就反上来了，有的人呢是气体反上来了，有的呢是就往上反清水，那么有的人呢还胆汁往上反，它有分层分得非常的细。那么如果你不是酸反流，你是混合反流，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食物、液体、气体啊，这个弱酸、弱碱啊、胆汁等等，能不能反呀？都能反啊，它不往下走，它就可以往上反呀。那么反上来的时候，你还用这个抑酸药，它能不能好啊？
0: 好不了，
1: 显然肯定是不对的，对不对？它不是对症的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用中药来分层，你如果是反气的，您看有的人就老打嗝。吃完饭以后就打上没完我有一个患者，昨天他还上门诊去看病，他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去厕所，他得打嗝打一个多小时他才能睡觉要不他是睡不了他就
0: 这么样
1: 就憋得就不行。过去呢是一个多小时，现在呢是差不多20多分钟，就是通过吃药以后对，就是原先呢就是自己使劲主动性的往上打嗝，如果不打的话他就憋得不行，下不去的那么这是反气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就食物反上来了或者是说有的患者呢咳嗽晚上他睡不了觉的我以前看过好几个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特别严重就是干咳，坐在沙发上睡觉呢，他从来不躺下睡觉，没办法躺下，
0: 一躺下就咳。
1: 对，因为他腹压一高，然后这个反的就更严重了上下这个气机的不通畅的一个问题所以需要用中药去根据你不同的情况去解决。那么我们做胃镜的时候看到呢，如果食道上烂了叫反流性食管炎，它为什么烂了？是因为酸腐蚀它，这个烂了当你反的不是酸的时候那它就达不到这个烂的程度。那么更多的60-70%的患者叫非糜烂的反流病，非糜烂的反流病实际是这个胃镜它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这个食道上也没有烂但是它仍然有这些症状。那么这个混合反流，如果我们不做阻抗，我们只看胃镜，实际是也是看不出来的。
2: 胃食管反流常常表现为反酸、烧心、胸痛等，但不少患者在胃镜检查时却显示食道黏膜无破损。专家介绍，这种情况应该考虑是否属于非糜烂型反流，需加做阻抗检查。这项检查通过24小时动态监测，将一根细导管经鼻腔放入食管，直接感知反流物。因为它不依赖酸碱度，可以捕捉到气体、液体及混合反流，更便于医生明确诊断、对症治疗。
0: 今天王主任给我们带来了4个方在我手上。首先第一个，大家念出来吧。
3: 心情好。
0: 心情好的确是很重要，但是为什么
1: 不管是胃食管反流病也好，还

0: 是其他的胃肠疾病也好，像萎缩性胃炎、消化不良等等，其实生活中我们大家也都有这个体会哈。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吃不下饭啊。我们说这个就是堵得慌，为什么哈？肝在中医里面呢，它叫肝主疏泄，主调畅气机，它是一个情绪的器官。就是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谁来负责的？就是这个肝来负责的，并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个肝脏，它只是一个功能的一个说法。这个五行里面呢，肝是属木的啊，大家知道这个树啊，实际是扎根在土壤里的，对不对？那么脾胃呢，它是属土的啊。那么为什么叫木克土啊？你看这个树，它就能穿透这个土壤啊，所以它叫木克土。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它就会影响这个脾胃的功能，那所以呢，它就会觉得堵得慌，吃不下饭啊，气的那个胃疼。
1: 这是主任给我们开的第一个方啊，接下来还有呢，动的勤。
0: 你的锻炼呢，有助于你胃肠蠕动的功能。当你的胃肠好，我们说了啊，你其他器官是不是都能获益啊？因为它会把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啊，对不对？它的营养物质要供到全身的，所以啊，我们这个胃肠的功能啊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呢还说什么少食多餐，少食多餐，对于胃肠来讲，它的负担是不是更重啊？对不对？
1: 他次数多了是吧？
0: 他没有休息的时间呢，对不对？你天天的，你一会儿你就来一下，一会儿来一下，是吧？这就跟人一个人似的，上班这个
1: 没点儿，
0: 可不是吗？半夜还让人家你来一下，是吧？刚回去又来一下，是吧？这谁受得了啊？
1: 受不了，这也是主任给我们开的第三个方，
0: 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胃肠的节律啊，它有自身的节律哈，就跟那个我们工作似的，也要有节律哈。
1: 还有最后一个，按的巧，这是给我们带来了穴位吗？
0: 对，应该也非常熟悉的就是足三里，
1: 大家知道足三里在哪儿吗？
2: 这儿吧，
0: 不是，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膝盖啊，这儿有个外膝眼啊，就是那个凹陷的地方啊，大家先看啊。那么这个凹陷的地方，然后在自己的四指哈，就是同声冲啊，四指，然后往下啊，然后呢，
2: 就这儿
0: 靠胫骨的这个一指的地方，就是正好这个外膝眼的下方啊，你摁一下有酸麻胀痛的这个感觉，
2: 有酸麻，
0: 那它就是足三里
2: 啊，
0: 这是一个。脾胃保健的一个药穴啊，没什么事儿，大家可以揉摁一摁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天枢穴啊，天枢穴啊，它也是一个这个健脾理气啊，这个也一个穴位，它是在肚脐的旁开啊，也是旁开这个四指的地方啊，两侧啊，跟它平齐啊，这是天枢穴。
1: 哦，一摁感觉气鼓鼓的，
0: 对，所以。理理气可以自己按摩按摩也是可以的。一般我们按摩呢都是顺时针方向。
1: 您看啊，王主任今天给我们推荐的两个穴位啊，大家平时呢都可以按揉一下，因为按揉它们其实就是在间接的调理我们的内环境，调理我们的脾胃啊，让我们不至于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身体一直保持一种稳态。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来详细了解。
3: 全民健康学院国庆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第一站来到了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
4: 加油加油，屁股别撅那么厉害。第一个损失掉的功能就是从坐着站起来的功能。
3: 秋风一吹膝盖痛，巧用特色高魔术通络止痛，理顺筋结。
5: 擦，推，捻。散，我们希望有两侧，或者髌骨的周围，都有小的疙瘩。
3: 上了岁数，吃饭呛咳，走路憋喘，这些症状您可别忽视。口唇肺部齐锻炼，唤醒沉睡的肌肉。
6: 教大家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进行的一些口腔体操。鼓腮，把两个面颊捂住，待5到10秒。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国庆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康复医学科专家教您全身锻炼助长寿，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8: 妈妈，拜拜。
9: 男士，把我带走。
10: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9: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

0: 有点太瘦了，我觉得这个做狮子头就不够那种油香了， 对吧？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肥瘦比较均匀的，而且主要是我看得出来人家切的是那小丁筷子头，看切丁能看出来这是做狮子头的，
1: 对，没错。
0: 但这俩我说实话我没看出来，
1: 这个是咱们就是做干炸丸子的
0: 啊，肥瘦要
1: 这
0: 么区分吗？
1: 对，它有比例，咱们用这个干炸丸子馅是肥四瘦六，然后提前给它调好了以后再混在一块儿
0: 啊，
1: 而且搅的还不一样，您看没有、
0: 嗯、
1: 这个跟咱汆丸子比，它的肉粒搅的稍微要大一点，
0: 对，
1: 吃干炸的丸子的时候它要有口感，
0: 有颗粒感，
1: 对，有颗粒感
0: 啊。
1: 汆丸子呢稍微要细腻一点，
0: 那您再细致跟我说说，就是这三种丸子、
1: 啊、
0: 它手法上有什么区别、
1: 手法咱们先从这头开始吧，
0: 这个
1: 啊，
0: 这是汆丸子，
1: 它使用的手法是摔打上劲，
0: 嗯、啊、
1: 让它起到弹牙的口感，
0: 所以它而且它比较细腻是吧，
1: 对，而
0: 且所以它是一挤能挤出来那个状态，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呢，干炸丸子，
1: 这干炸丸子呢咱们调完味以后只需要把你的调味品和匀、
0: 嗯、
1: 就可以了，这个不能上劲儿
0: 啊，基本上就是成型，
1: 成型就可以，
0: 完成丸子样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这是最后咱们这狮子头了
0: 啊，狮子头
1: 这个就是脚打上劲儿、
0: 啊、
1: 但是它的劲儿呢又没有咱们所谓汆丸子那么大的劲儿、
0: 嗯、
1: 因为咱们狮子头主要的口感就是软糯、
0: 啊、
1: 但是又成型，
0: 所以它就是嚼但是不能再摔了，
1: 不能摔
0: 啊 啊，等于就是它的力度要比汆丸子要再小一点，
1: 再小，对，
0: 明白了，但是
1: 手法上区别，那是摔，这是搅拌、
0: 啊、这是搅拌，
1: 对，
0: 但是也不像这干炸丸子不去上劲儿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吃那个狮子头、
1: 啊、
0: 它看着外表就那种奶白奶白色、
1: 啊、
0: 非常漂亮、
1: 啊、
0: 应该不是纯肥膘的颜色吧，因为你像比如说这种干炸丸子它也有肥膘，它出来之后不是那种纯白色，
1: 对，咱们这个切完这小粒以后
0: 啊，
1: 冲水要达到三个小时以后，
0: 这么长
1: 以上，把
0: 三个小时，
1: 对、
0: 啊、
1: 把里边这个血色全部冲掉
0: 啊，
1: 控干水再去打制咱们这个馅儿，
0: 等于就是虽然瘦肉打个比方占五成，但是把这瘦肉部分的红颜色也几乎洗掉了，
1: 对，
0: 让它看着跟肥膘是一个色的，
1: 对，
0: 出来就是奶白色的，
1: 对，
0: 那它炖的时间也比较长吧，
1: 它炖两个半小时，
0: 就是香但不能腻口，
1: 对
0: 啊、哦、所以你看就这么小小的三个丸子，从选材到制作手法到最后的加工工艺，每一个都是千差万别的，
1: 对，
0: 各有各的风味，
1: 对。
0: 这回带您来的这一家啊，是咱北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老字号了，人家啊是一日三餐都有，从早餐就开始了，另外除了一日三餐的正餐之外啊，你看现在啤酒烤串也非常丰富啊，约上三五好友适合来这儿吃一点聚一下，他们家呢包间也比较多，您呢提前预定一下就可以了。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啊，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这些菜之外，还有一些菜也是非常招牌的，比如说圆梦烧饼啊，比如说炖吊子，口味都相当棒。还有呢，他们家交通也比较便利啊，如果您要是开车过来的话，这家餐厅旁边就有一个宾馆，地下停车位也是非常丰富的。当然特别要强调一下啊，这个时节他们家最招牌的砂锅白肉啊正当时，一定要来一口，热腾腾的一砂锅，越吃越暖，越吃越舒服。
2: 你好，给您上下菜，
3: 咱能吃点什么不一样的呢？我很好奇。
4: 接下来应季海鲜正当时，这口鲜香别错过
0: 啊！鲜上加鲜，它有一部分是糖做的形式，当地话叫鲜掉眉毛。
4: 面条油饼配甜茶，风味组合别处难寻。
5: 非常受欢迎的三款产品，把它做了一个藏面套餐。
3: 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
4: 海鲜横菜，小吃甜点，道道特色十足。别走开，稍后的美食更馋人。
2: 你好，给您上下菜。
0: 哎，哇，这是什么菜？
2: 这个是黄鱼焖土豆饭
0: 啊。
2: 今天给大家盛上来的呢是黄鱼焖土豆饭。台州人靠山海为生，取山海食材为食。这道菜呢也是用家乡的制作方法传承下来的。我们选用的是半山腰的豌豆米和东海的黄鱼一起烹饪的一份渔家饭，鲜香可口。
0: 这个黄鱼是鲜的黄鱼吗？
2: 黄鱼都是冰鲜 的，我们都是当天空运过来的。
0: 每天空运？
2: 对对对。
0: 哦，这个黄鱼大概有多重？
2: 这个大概是8两到9两左右。
0: 然后那个是什么呀？
2: 这个呢是搭配黄鱼饭送咱们的一个台州烤菜谱，是应季的一个茭白和一个上海青。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咱们黄鱼的原汁，一会儿呢要浇到这个鱼肉上面
0: 啊，就是鲜上加鲜。
2: 对对对对对。
0: 我点了两道他们家的

0: 招牌菜啊，咱一道道说。先说这个黄鱼土糟饭，首先这个菜真的是很有仪式感啊，它有一部分是糖做的形式，就刚才会有一个小车推过来啊，然后人家会讲一些这个黄鱼这道菜的历史，然后再一个啊，他会现场去烹饪一下，浇一下汁儿，然后让那个米饭在他那种砂锅上持续加热，所以在看他做的过程中啊，你都能听到那个米接触砂锅那种滋啦滋啦的声音。这道菜啊，就是加烧黄鱼的又一个改良版，等于他把黄鱼那个汁儿继续去焖那个米饭，所以那个香气和满足感会更上一层楼。开州菜主打一个鲜，真的是很鲜，就是这个鲜不仅仅是食材本身的新鲜，是它做出那个味道也是那种特别鲜，当地话叫鲜掉眉毛，就是那种感觉。台州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它的海岸线非常长，然后靠着东海这一片海域的这种海产品也是特别丰富。然后它加烧的方式，等于就是会在烹饪海鲜之前，会用黄油和一点点老酒，会去除这个海鲜多余的腥气味，然后呢提香，然后再加一点点生抽调一下颜色。当地绝不用那种老抽酱油，所以它的颜色是那种淡淡的金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刚吃了一口，就那个鲜是怎么？什么感觉啊，就是当地的朋友形容台州菜，我觉得说得特别贴切，他说就是用大道至简的烹饪方式，但是做出浓墨重彩的鲜甜味道，这就是台州菜的风格。而且人家用的这个米也是当地那种晚稻米，它这个米啊，我个人觉得相对于比如东北这种大米，它的油性没有那么强，所以这个米的颗粒感会比较明显，而且它这种就是没有油性那么强的米，更容易把汤汁的味道吸进去，所以你吃到嘴里啊，它这个米是比较筋道，然后颗粒感很强，很爽弹，但同时又浓浓的那个鱼的黄鱼的那个鱼汁的鲜香，绝配。来，再试试这道菜啊，这是梭子蟹焖土豆，也是一道很经典的当地的菜。因为梭子蟹啊，人家吃是分时段的，比如说你看现在，其实这个时节的梭子蟹，人家用的是那种公蟹。就这个时节的公蟹啊，它没什么膏，可是它的肉是很满的，因为有时候就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比如这个时节吃的就是满肉，然后大概到个十一二月份那会儿，公蟹开始出膏，那时候吃的是蟹膏，所以 我个人是喜欢，你看这个时节的蟹的肉，就你能看到它那个蟹肉绝对是满的状态，就是能顶壳那种状态，非常的满足感。我记得当时去台州那边玩，然后当地朋友说我们台州人味蕾比你们都多一个，咱普通人的味蕾是酸甜苦辣咸五味嘛，他们说我们多了一个鲜，就是如果这东西做的不够鲜，我们台州人不吃啊，所以人家对于鲜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真的很鲜。然后呢土豆，土豆是我特别爱的一种蔬菜，因为土豆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它就是吃它的面和粉，但同时它会把其他这种汤汁裹得特别匀，所以这个土豆就是又绵又软起沙，然后再裹上浓浓的带着蟹的鲜味的汤汁，这你来碗米饭稍微浇一下这汤汁特别的香。吃完了台州菜啊，你会发现就是主打的就是海鲜，对吧？就是海鲜在台州菜里是名副其实的主角，这种鲜甜的口感是你们台州人必须得吃的，
1: 对吧？
0: 这顿饭要是没有海鲜，感觉没吃到位。
1: 对的。
0: 哎，那您家的这些海鲜都得是从当地要空运过来的吗？
1: 我们的海鲜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码头捕捞过来，当天是早上码头传回来，然后下午空运到我们这里。
0: 对，因为渔民都是天黑的时候就出去了嘛，然后凌晨差不多那。会儿就回来，
1: 对，
0: 然后当天回来就直接运送飞机就过来了，
1: 对，我们就当天下午就到了。
0: 哇，那这个其实成本很高啊。
1: 对的，
0: 刚才我吃那道黄鱼，就是黄鱼它是得冰鲜过来嘛，对吧？
1: 对，
0: 因为这种海鱼它没法活着来，它就出水就几乎就死了。
1: 是的、
0: 那您这个黄鱼也是就是不能进冷冻，只能冰鲜
1: 冰鲜
0: 也是要每天运吗？
1: 对的，
0: 每天过来。
1: 对的。哦。因为海鲜只要冰鲜了，它的肉质就很粗了，就没这种细嫩的感觉。
0: 刚刚那个米，刚才服务员特别介绍说是你们的台州那边的米，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是我们台州的那个半山腰的豌豆米，就是梯田那种。因为这豌豆米跟这个其他的米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这个是这个生长周期更长，它的生长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吃起来啊，就是比较软糯的，比较软糯跟香甜的。
0: 而且这个米的香味是很足的，就是生米的状态下，你闻它一下都有那个香味。
1: 是的，
0: 那这个一年也是只种一茬的。
1: 对对对，
0: 就种一季。
1: 对的。
0: 所以这个米刚才我吃到嘴里，就是它跟平时咱们吃那个东北大米还不太一样，就它没有那么黏和油，但是它那个能把汤汁吸进去。
1: 对对，
0: 它很弹，很香，
1: 很口弹，很糯。
0: 所以就是做你们当地的饭都得用当地的米，
1: 对，
0: 这才是原汁原味的。
1: 因为台州菜嘛，就糯叽叽的那种口感嘛，
0: 是吧？糯，对，糯叽叽，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形容美食的词儿。但是台州菜确实是就是鲜甜和糯叽叽，
1: 对的，
0: 因为包括年糕用的也多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除了米之外，还有刚才吃那道那个。梭子蟹烧土豆，
1: 对，
0: 台州不产土豆，
1: 对的，因为我们选的是这个甘肃的土豆，因为甘肃土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土豆啊是比较软糯的，就是吃起来很沙，很糯，就比较匹配我们这个台州菜的元素。
0: 对，就是西北的土豆，它没有那种就是硬芯儿什么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就它整体是起沙那种状态，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菜做完之后，跟那个台州菜软糯叽叽、软糯那种感觉是特别搭的，
1: 哎。
0: 所以就是说，你们也会去选别的地方一些特别优秀的食材，
1: 是的，
0: 跟台州的食材去结合。今儿咱家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浙江台州菜，很多食材啊真的是从台州运过来的，是能吃到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而且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几道菜之外啊，还有一些也是不踩雷必吃的，比如说有一道啊琥珀青膏蟹，蟹非常的肥美，一定要来尝试一下。然后沙蒜豆面，您别听这名字啊觉得是素菜，其实它是用当地那种海葵做的，也是海鲜。然后还有一个水蝉，红烧水蝉，这名儿比较怪啊，因为那个鱼它名字叫龙头鱼，长得也比较奇怪，可是那鱼特别的滑嫩，一定要来尝试一下，都是我觉得非常好吃的菜。另外他们家呢整体环境啊也比较适合家庭聚会或者商务宴请，而且人家呢是有8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16人呢，所以这个提前预定一下啊，您做商务宴请什么的这也是非常合适的。还有就是啊，它是一个综合商业体的底商，所以门口呢有很大的停车场，停车也非常方便。
2: 咱家还有什么就必吃不可的美食吗？
3: 接下来啊，黑色的小锅不起眼，来头可不小。
4: 这都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就你煮的这些鲜味比其他的锅味道要更鲜美，亲自来体验才能体会到。
3: 下午茶，精致味美，名字和口味都很独特。
5: 这个呢，名字叫做蓬荜，上面的这个红彤彤的是辣椒酱。
3: 稍后美食第三站，逛吃西藏大厦，意外发现惊喜多。
5: 我今天不是晨晨，我是卓玛。
3: 美味马上开启，精彩不容错过。
5: 看着这些西藏的元素，就特别的有去到西藏的感觉。但其实这只是西藏大厦一楼小小的一部分，那边你看有很多来自西藏的工艺品。哇，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藏式下午茶我相信大家一般来说都没有品尝过，重点是里头的这些内容啊，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你看是4个小点，然后呢一壶这个甜茶，甜茶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喝的这种偏甜口的一点这个传统的茶叶煮的奶茶。但是这4个小点啊，首先这个是红丝绒蛋糕的构成，那剩下的3个哎就特别有代表性。首先这个你看佛手酥啊，它的这个外皮是加入了青稞面的，所以它无论是口感也好或者是那个味道也好，其实都跟平时咱们吃的那个白面做的这个精致的小甜点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呢你看用特别漂亮的这个雪莲花的这个造型哈，这个其实它里头的内容是牦牛奶，然后加上了一点酸奶制成的这种奶味的小甜品。然后这个呢 名字叫做蓬荜，不是那个蓬荜生辉的那个蓬荜啊，是朋友的朋，必须的必，朋友来了必须吃的东西叫蓬荜。而且呢，就是表面上看 和咱们北京的这个豌豆黄很像，但其实它的这个原料哈，确实是有豌豆黄的成分，但是它不是甜口的，它是咸口的。上面的这个红彤彤的不是红丝绒酱，也不是梅子酱，是辣椒酱，所以

0: 就是整个这个下午茶啊，其实它有甜有咸，就我觉得它都不能当做一个下午茶了，当做一个间餐，我觉得都很合适了。大家可以在这儿消磨消磨时光，体验一下不同风格的下午茶是什么感觉。当然了，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吃嘛，所以在西藏大厦咱能吃点什么不一样的呢？我很好奇。我专门找来了咱们店里的负责人小马，小马给我介绍一下，就是您家的这个，算是牦牛肉骨汤面。
1: 对，咱们是藏面的套餐，咱们这个面是碱面，口感要硬一点，它会更有嚼劲儿，更有韧劲儿。嗯。然后呢，咱们里边配的那个骨汤呢，是牦牛骨熬制的骨汤。哦。口感会更醇厚。嗯。味道会更重。
0: 哎，真的是这一根是一根啊，所以这个我估计啊，就是在藏区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它扛饿呀，它扎实呀，是吧？吃完了以后就过瘾带劲啊。
1: 藏面在咱们那个西藏是非常流行和大家都是受欢迎的，
0: 普遍的。
1: 对对对，它不仅是早饭、午饭和晚饭，也可以当做零食。对，
0: 哦，零食，
1: 零食都可以，下午茶的时候也可以来。对，有可以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吃。
0: 下午茶吃碗面，
1: 对，包括甜茶，还有油饼。哦，我们把这个在西藏街头大家都非常受欢迎的三款产品，把它做了一个融合，做成了我们的藏面套餐。
0: 哎，那除了这个藏面套餐之外，那咱家还有什么就必吃不可的美食吗？
1: 那肯定得尝一尝咱们的那个墨脱石锅鸡了。
0: 墨脱石锅鸡，
1: 对，
0: 哇，听着很滋补的样子，那来一趟。墨脱石锅咱们经常其实能在这个藏族的餐厅里头看到，但是这么精致的墨脱石锅，我说第一次见，我觉得一点也不丢人，就是因为确实是不太常见。
1: 对，它这个石头的材质造石，它就只是产自墨脱那个地方，而且这个石头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然后之前呢咱们墨脱呢都是人工从山上背下来的这个造石，然后造石呢之前也是通过手工凿制的。它不像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圆形这么的规整。之前的这个墨脱造石手工敲出来的那个模样是奇形怪状的，各种形状的都有。所以现在呢就把它就是工业化了。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石锅的这个样子已经非常工整了。
0: 所以能做的这个造型就比较精致
1: 精致一点，对，
0: 然后比较小巧一点了哈。
1: 对，特点呢首先一个就是导热快，第二个呢就是它不粘。对，它不粘锅，加热之后它会把就是你煮的这些原味的这个味道，鲜味会就是比其他的锅煮出来的这个程度的味道要更鲜美，它会激发的更多。
0: 这里头都有什么宝贝？
1: 其实食材非常的朴实，它就两种原材料，一种是我们的藏香鸡，就是鸡肉，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特产的松茸。
0: 这个可是不朴实啊，这也不是说各个地方就地取材就可以有的。
1: 对，这是咱们西藏的一个特色，
0: 既美味又滋补的一锅汤，然后这个汤还能比如说吃完了鸡肉啊，
1: 对，
0: 吃完
1: 了菜，
0: 哎，对，再去涮一些菜。哇，喝着比闻着可能要鲜个100倍吧。
1: 这个可能得亲自来体验才能体会到，
0: 而且其实调料很淡很淡。
1: 对，
0: 但是就是你喝下去了之后，哎呦，真的是浑身舒坦，而且再加上因为入秋了之后，其实很多很讲究养生的这些叔叔阿姨啊之类的，就在家也靠炖个汤啊，因为它里头加了松茸，所以它的那个香味儿就又更浓郁一些。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煲出来的那个鸡汤，那个鸡油可能得飘
1: 的一层，
0: 厚的一层，但你看这个它几乎，你看包括我盛在碗里的这碗鸡汤哈，就它就是星星点点的一些油花，它没有那个就是很浓重的那个黄色的鸡油，但是你吃到这个鸡肉你就发现，哦，原来因为它就是皮下脂肪相对来说我觉得稍微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它那个瘦肉的部分就更加细腻了，而且吃起来真的我任何调味料都没蘸，就是其实它里头只有那个原汤可能你自己调的一点点咸淡味儿，
1: 就是盐，
0: 但是真的就足够了。 其实除了刚才我们就餐的这个区域是所有这个散台的存在啊，他们家还有很大的一片面积是可以承接这个团餐或者平时大家可以吃这个自助的套餐的。另外呢，他们家还有十几个包厢，而且呢，他们家其实除了刚才咱们节目当中吃到的这些美食之外，还有很多值得给大家推荐。比如说啊，你看这个人参果沙拉，哇，就真的和平时大家吃那个沙拉是完全不一样。重点是这个沙拉是在别的地儿吃不着的。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亚东木耳炒藏鸡蛋，这个亚东木耳和平时我们吃的这个木耳不太一样，它这个朵呢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口感是比较发脆的。炒上这个藏鸡蛋，哎呀，香味儿应该是非常的十足。还有呢，就是根锅藏香猪啊，大家想想，在西藏成长的这个小猪啊，我估计它的这个口感和这个味道肯定是和平时大家吃的这个普通的猪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肉质可能会更加的紧实，这个肥油部分呢可能也不会那么的腻口，所以其实他们家的特色菜品还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建议大家来打个卡吧。
2: 金秋时节，海鲜肥美，正是尝鲜的好时节。今天啊，我们就再带您尝一尝一些海鲜产地的特色做法，咱们足不出京尝美味。首先带您打卡的是位于五棵松万达商场里的宁波风味菜馆，店里人气超高的菜品叫宁氏十八盏，这可是宁波当地的代表美食之一，也是宁波生腌蟹的经典吃法。核心是用鲜活带红膏的肥美梭子蟹，大厨啊要把螃蟹精准斩成十八块，并且让每一块蟹肉都带着丰润的蟹膏，制作上还要淋上秘制酱汁腌制12到24个小时，制作好的成品红亮油润，螃蟹吃到嘴里绵密如冰激凌，嫩滑堪比果冻，蟹肉鲜甜饱满，裹挟着淡淡的料酒香气，别有一番风味。在丰台区南二环方谷园附近藏着一家主打传统胶东卤菜的老店，这家的招牌海肠捞饭作为店里的人气担当，吸引了很多的回头客。
3: 我觉得是挺好吃的，我是比较喜欢吃他家的海肠那个饭的。
4: 他们家海肠捞饭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之前我们去其他的这个店吃饭的话，他们有好多鸡蛋加进去，他们这家就是只是海肠加韭菜加米饭。
2: 海肠每天从烟台直发，保证鲜活到店，搭配海肠的韭菜也非常的有特点。您看这韭菜的外形近似小葱，白色菜梗比普通的韭菜可长出来不少，因此这个品种的韭菜在胶州当地被称为长脖韭菜，味道要比普通的韭菜更加的辛辣浓郁。制作这道美食要大火快炒，把肉末、韭菜、海肠炒熟，再一同浇在米饭上，让米饭啊吸饱了鲜香的汤汁，韭菜的新香衬托出海肠的鲜味，一口下去带来超满足的口感。
5: 其实这一片片的腊肉
6: 里头的工序已经复杂了。
2: 老字号里的经典下饭菜，看似不起眼，制作起来真麻烦。
6: 飞水过油，完再炒，完飞它一下，更入味。
5: 就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
2: 餐厅自有菌菇博物馆，各式菌菇齐亮相，品种您猜猜看。
7: 您别说认不认识了，我估计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跟菌菇王国啊，好好长长知识。
2: 炭火铜锅肉飘香，餐厅自有牧场，好羊肉吃过难忘。
7: 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
8: 光肉行没有好肉也不行，
7: 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
8: 对对，
2: 搜罗聚餐好去处，超多美食有特点，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不见不散。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0: 鲜嫩香，过瘾。
2: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
9: 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9: 手机电量剩余5%。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脱。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觉得呀，这个没干什么重活就觉得挺累的，有可能啊不是您疲惫，而是您的心气儿不足了、嗯、平常我们形容一个人干劲儿很足，
2: 对、嗯、
1: 可能说他心气儿高，心气儿可能就是一个人的原动力啊，是不是张老师？
2: 哎，没错，因为很多人说脾气虚啊，这个好理解哈、啊、运化不好啊，好多人说这心气儿是什么，我们中医说呀、啊、心气儿是一个心的动力，心有两大功能，一个心主神志，一个心主血脉，那心气儿不足呢，血脉运行不畅，胸闷呐、啊、后背疼啊等等。心主神志，脑袋瓜不清醒，一点声音就吓一跳，就这壶茶就能够帮助您解决这问题。心气充盈茶里边就有三个成分，这第一个第二个呀是个中药，但第三个呢是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食材，它就称为菜中灵芝。
1: 菜中灵芝、嗯、那一定是入菜的一个鲜品，不仅味道好营养也好、嗯、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叫葱姜鸡腿饭。哎
1: 呀，听着就香啊！
0: 张老师，这个秘方呢，既在这个饭里、嗯、啊，又在这个酱里面。饭呢是自带甘甜、嗯、啊，是用张老师这个秘方焖出来的，茶焖出来的。这个酱呢是葱味扑鼻，里面呢藏着一味菜中灵芝，
1: 看着是挺香的，油润透亮。哇哦，味儿很足啊！
0: 很足，对对对，
1: 是葱，我认识小葱嘛。
0: 对，
1: 然后姜和蒜确实不太一样，到底是用的什么？咱们接着往下看。
0: 要想这个菜要做好的，这个米选择很重要。现在呢，我们把米倒出来泡上。所以这个米一倒出来就特别香。首先这个米呢，我们要提前浸泡。好，今天我们用沙包包制，
1: 沙包里的饭感觉贼好吃，有那个煲仔饭的感觉。
0: 包这个米饭呢，一个小窍门，放一点点油，防止它会粘锅，
1: 而且最后出来的锅巴也会稍微香一些啊。
0: 我们把米放进去，想让这道饭呢自带甘甜，那么我们就用到张老师沏的这壶茶，
2: 来，我给您
0: 焖出来的。
1: 哦，用茶水来焖饭。
0: 对，
2: 这壶茶呀，别看有中药，但它很好喝，
1: 都是甘甜的感觉。
0: 水和米的比例呢，大概是1:1.3左右、嗯、只要慢过米饭，全程改小火，大概有20分钟左右。
1: 接下来我们做上面的这个鸡腿饭。
0: 对，处理这个鸡腿肉，
1: 汁水又丰沛，口感也很好，
0: 选择去骨鸡腿肉。
1: 嗯，
0: 来，我们把改刀改成小条。
1: 这次我们做的这个酱呀，等于是很有特色的，不是普通的姜和蒜做出来的，关键是放了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菜中灵芝。
0: 灵芝，对。
1: 今天您腌制鸡腿肉有什么窍门吗？
0: 最后一味调料是个小窍门。
1: 最后一样调料，大叔说是平常我们都不会加的，也是让这道鸡腿更加香的一个关键。咱们先往下看啊。
0: 嗯，少放一点点盐、胡椒粉、生抽、料酒，最后呢，这个调料呢是大家平时用不到的。
1: 关键点来了，
0: 对，
1: 这是什么呢？
0: 我们放一点麻油，增加这个鸡腿的这个鲜嫩程度。
1: 加上一点麻油，它这个底味就更丰富了。
0: 对对对，少了一点点这个淀粉，
1: 锁住鸡腿肉的水分。要静置多长时间？
0: 1到2分钟即可。好，下面我们开始煎制。煎到那个蒜生啊7-8成熟，一会儿还要进入煲中包，
1: 小火先慢煎着。
0: 对，
1: 问问张老师，刚才说到啊，我们心气丰盈茶是微甜的，您给我们讲讲这里面放了什么呢？
2: 先生，我们第一个哈，就我们主要的这个补心气的这个中药是什么呢？是党参。党参我们知道它是健脾益气的，它并不是直接补心气，它是通过

0: 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距离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6: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6: 这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过。
6: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7: 是。
6: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儿。
6: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6: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呀？
8: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花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
6: 就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8: 对、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9: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6: 嚯，
9: 我一个内务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了。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6: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9: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6: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9: 对对，
6: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一番走心分享。

0: 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世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1: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0: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世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4: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6: 上小学5-6年级吧，然后因为可能受家父的影响，家父是评剧团的器乐演奏家，把我推荐到北京戏校了。然后没想一考就考上了，自己很也一点都不喜欢戏曲，没有感觉，但是那个时候疯狂的喜欢舞蹈。后来我成年之后，然后出道考上了香港天星娱乐，到香港那边去发展，然后上的第一部戏。
7: 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6: 那个是98年，1998年。
7: 哦，那会儿还是这个香港的这个
6: 四大天王呢。
7: 对，特别火的时候。
6: 对对对，然后到那儿一下见到明星了，主要是张学友、张国荣、梅艳芳、草蜢，就是给学友哥办那个 MM 啊，头发乱了，我在他的右前方，第一右一，

0: 聚光灯到方向盘吗？落差确实是挺大的。
1: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来到选择的。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阳光帅气的一号男士率先上场。
1: 哇哦，一看这个很有气质，很有气场啊。这个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5: 现在就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哦，
1: 那看来是他有原来的故事，聚光灯底下然后再去这个做网约车司机，很多人在心理上
5: 有那么一个很难过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毕竟是从高到低吧。
6: 就是这个，因为他比我小几岁啊，然后反正我觉得这哥们儿挺不错的，因为好多北京的这个男的哈，你像我这样，我现在因为我那车也跑不了了，但是说要能跑的话，现在我可能时间的问题，但是从心理的问题啊，我也不想跑。
0: 挺阳光的，就是穿衣搭配呀，就能看出来，他应该是一个挺明媚的人。能感受到，
1: 你看，说从聚光灯到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讲他网约车的这段经历，但其实他以前是一个演员，而且还挺牛的。你跟我们讲讲，你是什么从小就进到这个演艺行，那还怎么着？
5: 上小学5-6年级吧，然后因为可能受家父的影响，家父是评剧团的器乐演奏家，然后呢，把我推荐到考的北京戏校了。然后没想一考就考上了。
1: 那也好难考的。
5: 是当时全国
1: 对，全国
5: 挺多的，全国大范围的。
1: 对，
5: 而且就我们是最后一届，全是北京孩子，然后在我们往后的就是全国各地的都来了。很幸运。
1: 那学评剧
5: 京剧、文武老生
6: 啊。老生，
5: 但是也就是上了2年预科班，因为那个时候11-12岁，自己很也一点都不喜欢戏曲，没有感觉，但是那个时候疯狂的喜欢舞蹈，那个年代流行霹雳舞，什么传电呀、擦玻璃啊的这一系列。然后比我大的一些孩子，就是因为他们初中生，在我们家那边朝阳门桥头底下草坪上，拿一个录音机往上一放，就是比我大的一些孩子，可能应该是你这个岁数了。我就老看他们跳，我天天那一下学就奔那儿去，老看他们跳，然后再看电影，就是这耳濡目染，就疯狂的喜欢上这个霹雳舞了。然后恰巧那个时候又考上戏校了，考上戏校，因为戏校他没有舞蹈，那时候，然后后来也退了，退出了。
1: 为什么？
5: 因为
1: 挺好的，
5: 我不喜欢那个。因为他是7年，在7年之前有一个2年的预科班，这2年是一个也是一个甄别期，学校看你的状况，你的表现的状况适不适合，然后给你定行那儿了。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也就是退出了。
1: 在家里没这个推你一把，
5: 你在家里非常不愿意让我退出来。
1: 是啊，
5: 因为有那么多人都在考戏校。
1: 是啊，
5: 就是被录取是还是很幸运的。
1: 所以是你自己坚决不喜欢不干，
5: 不想学这个唱戏。
1: 那然后回来
5: 学
1: 又回到普通学校，
5: 回到普通学校了，然后又
1: 那学舞蹈了吗？
5: 然后普通学校上2年之后又回去了，又那时候学校有舞蹈班了又回去了，又学了3年。中专后来我成年之后，然后出道考上了香港天星娱乐，到香港那边去发展，然后上的第一部戏。
1: 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5: 那个是98年，1998年。
1: 那会儿还是这个香港的这个
5: 四大天王呢。
1: 对，特别火的时候。
5: 对对对，然后到那儿一下见到明星了，然后就成为他们的一个专职的一个舞团。
1: 是给谁跳舞？
5: 那公司的艺人主要是张学友、张国荣、梅艳芳、草蜢。
1: 那都是最火的，那也是他们最火的时候，对吧？
5: 是。
1: 哎，看看啊，那个时候你演出的片段。
5: 这张照片是那部音乐剧《漫步人生路》。
1: 你年轻的时候啊？
5: 年轻的时候。
1: 你看见那个时代的时髦哈？
5: 对，那个时代。
1: 就那个时候的头发全都是那么长。
5: 这是给学友哥办那个 MM 啊，头发乱了。我在他的右前方。右一，长头发的。
1: 合作了多久？
5: 也是2年。
1: 2年。
5: 对对对，因为没有太大的一个动静，因为那个时候组合太多了，因为这东西你想单曲也做了，通告商演全走完了，然后看着没有什么
1: 太什么了，
5: 再有之后就转就唱歌去了嘛。
1: 哎，给我们唱首歌呗。

0: 专业啊，有范儿。
1: 对，刚才有一点点的那个速度是比那个伴奏要快了一点点。什么叫专业？就是他马上就能找到，
2: 找回来，
3: 就一看就是您是有很多故事的人。哎，
2: 对对，有故事的人。
1: 对，那后来这个整个。不再去唱跳了以后又做什么工作了？
2: 双重身份吧，一面是这个司机，一面是一家剧社的演员兼制作人。
1: 又开始演戏了啊？
2: 对，现在等于又回归到儿时的一个最初的戏剧舞台啊，戏剧里面的戏曲啊，京剧和曲剧。呵，现在就是又回到了就是最初，
1: 对吧？
2: 回到最初这个最初的一个。
1: 那现在是有演出吗？
2: 哎，有啊。
1: 现在就唱戏了，又开始。
2: 对，唱戏票，我现在我叫它票戏。啊，
1: 我们也想听听。谁让你十八般武艺都行啊，对吧？来吧，来一段呗。
4: 从霹雳舞又回归戏曲。
1: 是啊，
2: 这个就是穿越的意思啊。
4: 有点的意思。
2: 我是从三十几岁就开始喜欢上京剧了，因为小时候学这个，但没有喜欢。但从三十几岁，我发现我们的国粹京剧。它真是百听不厌，它的韵味悠长，它表达的演绎的都是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的。
1: 长大了，
2: 啊，三十几岁，那就来一小段儿，那个京剧《三家店》当中的秦琼的一段。好，
5: 两生儿恋西柔。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来爱难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的红日坠落在西山头，叫一声姐差把店头。
1: 哎，我发现啊，哎，你真的是干什么像什么样儿啊！你还跳舞就特时髦，唱歌又是流行，就是那个感觉，你知道吧？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就变化会很大。
6: 这才艺真不是一般的厉害，而且不只是一样，他一下三个才艺，就我是做不到，你有吗？
7: 起码人家还有才艺可展示，我们都没有
1: 其实他不是从演员直接就变成了网约车司机，他在中间做了很多幕后的跟艺术相关的工作。
2: 对，做了一些比如像编导啊，舞蹈编导啊，经纪人呀，企宣呀，统筹啊，制片呢、执行制片人呀，这个都做过。发布会的活动搭建的时候。
1: 那实际上其实现在依然可以做些工作呀。
2: 对，因为是因为，但现在整体来讲经济市场不如以前好了，按下暂停键然后跑进网约车。
1: 这个真的也不能说个人的发展，是我们整个行业

0: 行业的这个发展，
1: 是是是是。
0: 其实我们电视人每一个人可能都面临着一点点这样的压力，每个人都如此。所以其实是在这个戏剧社的，
2: 对对对，上周就上最近的一个演出，一个花絮，一个是郑红旗下的郑翁，另一个是茶馆里边的秦二爷。哇，
3: 这小衣服穿着，气质又不一样了。
4: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这样的打扮哈。
3: 对对对对对。
5: 个人看来，我觉得他这个工作和他就是，很少有人能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他从小就喜欢这个，最后从事这个，应该是他最耀眼的时候。而且他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呢，他会很自信，然后乐观积极向上。但是后期的话，他俩婚姻矛盾有矛盾，有可能跟他就是退出了那个之前的这个工作，没有了那些工作有关系。他会影响他的情绪，可能会脾气上呀，或者是心情上呀，包括收入上呀，男生就是弱势了，所以说他婚姻会出现问题。
0: 刚才我们在讲一个作为网约车的乐童在这个婚姻当中，和作为一个聚光灯底下的乐童在这段婚姻当中，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可能重新要评判这段婚姻，他在婚姻里边的状态和你的前妻在这婚姻里的状态，可能我们要再调整一下。
6: 因为从他的职业上来看哈，就是职业经历上啊，进进退退，鼓励啊，对吧，打一巴掌揉三揉啊，在鼓励中成长。然后后来我们说申请，人家又有了，是人家要你了，
2: 对，
6: 你就去干，
2: 有人找你，
6: 非常的被动，他不是主动的工作。那于是无论是去香港也是说，哦，那你去吧，那好的，对吧，哦，你们三个组合吧，那好的，那你们唱这个歌吧，好的，是吧。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职业，所以那么也养成他自己也是被动的，就是只要你给我工作，我肯定会努力的干，或者努力的干好。但是你要让我自己开发我自己，或者说我要自己去哪儿去申请去，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太像你的性格。那么把它挪移到婚姻中，他也不是主动的，他也是被动的。恰恰呢，他的那个前妻是个主动型，他想主动的创造更好的生活，主动的营造更好的家庭氛围。所以在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两个人之间，他可能会更加的指责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不和我一样啊。他可能觉得我从小到大我就是这样啊。职业其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打上很深的，我们叫做这个烙印，人格烙印。所以到今天也一样，网约车是
7: 变成世间的肉香啊。所以啊，今天这二位肯定是在尝肉香上圆满了。
8: 我呀，我这么大岁数了，
7: 皮啊是源自于宫廷，哎，制作讲究，要求严格，价格太高不适合市场的销售。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主料就是肉皮，配料有五个，有糖、盐、水、黄酒和香辛料。这肉皮啊，必须得用好的，咱可不能用普通的啊。
4: 没错，
7: 指定的是猪后背上的猪脊皮，后背上就那一小条。这块肉皮啊，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用它做的皮冻啊，有弹性，有嚼劲儿，吃起来呢不会过于的软烂，也不会过硬。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人啊，都能轻松的吃。
8: 这个猪脊皮啊，确实讲究。这个呀，我还真没吃过，我见过市面上很多用肉皮做的菜类，但是都是用啊猪肚子和猪腿上的肉皮做的，哦，没有这个味道好。
7: 是的，这宫廷菜的选料肯定是讲究的，再加上我们天福号这个传承了280多年的老汤卤制的这个制作秘方啊，可以让这个肉皮和这个酱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黑红色啊，酱香浓郁，香糯劲道，越嚼越有口感，越嚼越香。
4: 这要别人说是公平的，我还真不信。但是这唯独天福号啊，有老话大家都听说过啊，叫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北京人可都知道。
7: 是的，您刚才说的乾隆酱汁啊，是我们天福号的独家绝技，也是天福号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这种的制作工艺呢，也已经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可。
4: 所以啊，这味道在北京城啊，真是独一份儿，这就是啊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技。
7: 在慈禧时期直接赐给我们天赋。

0: 做好进攻腰排啊，不用经过宫门口的检查，可以把刚刚做好的新鲜出炉的各种酱肉啊直接送到宫里，这就是为了想吃这口就能够赶紧吃到，都不等不及这个检查的环节了啊。这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确实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这也就是慈禧腰排通天下的美誉啊。
1: 那是想吃啊咱们就能吃到，这多幸福啊，御膳房都做不出来的美味儿，那能差得了吗？从现在看来，天炮的产品就是讲究，配料干净，味道十足，这就是我买它的原因。以前呀，皇上吃的东西，如今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了。
0: 没错，阿姨，我们的客户啊，大多都是追求生活品质，对美食质量有严格要求的人。
2: 天赋号的口味绝对是京城独一份儿。你看这天赋号的产品，好几款我经常都在超市买啊，但是这酱肉皮我咋在超市没见过？
1: 是啊，我也没见过。
2: 价格咋样啊，豆总？今天你得给我们一个优惠价啊，让大伙儿都能尝一尝。
0: 这酱肉皮啊，成本太高，找我们的都是定制的。您看我找的这个也得卖到38.9呢，这销量也有好几千，可见大家对我们这款产品的认可。
1: 38.9一袋。有点贵，
2: 我觉得这不是有点贵，是真贵，你必须给我们实惠点，这价格可不行。
0: 其实啊，我也觉得有点贵，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都是特殊申请的，那今天给大家不到100块钱四袋，怎么样？
2: 不行不行，再降点，是不是阿姨？
1: 对对对，再降点。您刚才说过了，谁没吃过天府号的酱肉皮，就不算尝遍世间的肉香。我们俩是尝过了，
2: 对，
1: 可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没尝过呀。
0: 阿姨，这四袋其实已经是大折扣了，合20多块钱一袋，这网上卖可38.9一袋呢。
2: 这价格我们真的不能接受啊，我们就是要花小钱尝咱老北京老字号的美味儿啊，咱们可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大伙失望啊。我觉得你这价格要再降降，给我阿姨一个面子。
1: 对，
2: 哎，咱再加两袋，这样变成6袋，不到100块钱。
1: 对对对，
2: 行不行？
0: 阿姨，
2: 你看。
0: 这合着就10几块钱一袋
2: 啊，
0: 这比普通的皮冻还便宜啊。
1: 天府号酱肉皮这么有名，很多人都没吃过，不能因为价格把大伙都挡在门外。
2: 没错啊，
1: 我还想多买点儿送人呢。
2: 这么好的味道，这么好的工艺，很多人还没尝过呢。这多好的宣传机会啊，这北京城的美味啊，这天府号的酱肉皮咱可不能落下。
0: 这合10几块钱一袋，这不行啊，这我做不了主啊。这十几块钱一袋，这不是跟普通的肉皮冻一个价了吗？您要这么卖啊，那我得跟领导商量商量。
2: 我觉得你也别商量了，就给我们100个名额。这钱啊，你们要是不给啊，我们节目组想办法把这个钱补上。今天啊，必须让大伙满意，我必须要把这个天福号这款酱肉皮的价格给打下来。既然啊吃不到这个都是遗憾，那肯定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遗憾啊，必须让大伙尝遍这世间的肉香。所以啊，我觉得这价格不是问题，你回去啊好好跟你们领导商量商量，争取争取。
0: 行，那我回去也尽量争取啊。不过这100组的价格，我们天赋号能出。
1: 好，我得买2组。
2: 对，
0: 不过但是啊，这个只是活动价，以后咱可不带这么卖的啊，咱不带这样的啊。
2: 给大家争取下来，听到了吧，阿姨？
1: 好，好，好，
2: 抢2组啊！所以你看，这大品牌就是大气啊！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啊，我们6大包啊，不到100块钱，那这个价格真的没得说啊。那么我们呢，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想吃的观众朋友啊，您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府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啊传承至今啊，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熟食啊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你看这款天赋号的酱肉皮，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包括色素，这味道还做得这么好吃，这真是京城独一份啊。
1: 这个呀，我绝对认可，这个产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给孩子吃绝对放心。
2: 天赋号的非遗记忆啊，绝对是同行业酱肉企业羡慕嫉妒恨的存在啊。有多少人想要抄袭和反复的研制，哎，就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洗好的肉皮呢，放入那口有着280多年历史从来不断火的老汤中，这老汤啊可是天赋号的灵魂所在啊。30多种精心调制的中草药和香辛料隐匿其中，经过漫长的时间熬煮，各种味道啊在这个老汤里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啊，去形成一种独特而醇厚的味道。肉皮在这老汤中微微的慢火细炖啊，就像被岁月温柔的包裹着啊，一点点去吸收着老汤的精华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肉皮不仅变得酱香浓郁，它的颜色呢更是红亮诱人，哎，让人看着就有一种哎垂涎欲滴的感觉啊。您吃起来不会有这种油脂感，
0: 对，
2: 绝对不会油腻，嗯，反而呢很清口，有一种清爽的感觉，这才成就出了这独一份的美味。
1: 天赋号这款酱肉皮呀，真叫好，真是肉皮中的贵族，买点这个吃啊，真得感谢现在的时代好，让我们老百姓都尝到高级的美味。
2: 宫廷版的酱肉皮啊，可以说每一道工序都充满着我们先辈的智慧啊。在这个肉皮上可以描绘出这么细致的味道，才是一种美食艺术的享受啊。所以说啊，吃到我们天赋号的酱肉皮，才算是尝遍这人间的美味，在吃肉上啊，才不会有遗憾。
0: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啊，真的跟别的不一样啊。今天呢，不仅能让大家吃到，最关键是价格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但是呢，我们数量有限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能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赋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天赋号的酱肉皮啊，怎么吃都香。你看，空嘴吃也行，是蘸着这个三合油吃啊也行，越吃越香。最关键啊，这真的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咬的是历史，品的是匠心。
1: 给咱们节目组供应的这批酱肉皮啊，是特制的，老汤加的更足，各种的香辛料和中草药啊，也下的更多，所以呢，那口感也肯定是更地道的，怎么吃都过瘾，都解馋，送人也有面啊。
0: 这么一大块啊，切出来就这么一大盘儿，原来啊是在将近40块钱，但今天啊才10几块钱，这是不是太值了？
2: 普通肉皮多少钱？买到了宫廷的酱肉皮，大升级呀、非遗酱汁儿，地道的北京味儿。我得趁这个机会多买点儿。
1: 天福号的酱肉皮啊，其实您多吃点是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里面呢不含有防腐剂和添加剂，这个营养丰富啊，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不管您是老人和小孩，其实都应该多多的摄入这种胶原蛋白。咱们现在啊，不光是要吃饱了，还得吃得好，而且啊，我们还得针对性的去摄入营养。我老婆和我的女儿都说了啊，应该多吃点这胶原蛋白，补充我们这个身体的营养。
0: 多吃点胶原蛋白可是小秘密啊，因为我们用好的营养元素来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这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好，对于女性来说就会更加的

美丽漂亮显得更年轻，所以今天呢我还真要给我们家里人买一点啊。你想这个季节啊特别热，不愿意下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需要补充点啊高蛋白质，包括啊胶原蛋白，包括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那这款美食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了，那想吃这款美食的朋友就要抓紧订购了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抢

0: 张阿姨啊，在您来的刚才过程中啊，我给您煮了一锅面，您尝一尝啊。但是这个面啊，不是一般的面，告诉您，这个是铁棍山药刀削面。听到没有？铁棍山药加上刀削面的组合，这一袋的量煮这么一大锅，足足三大碗。你先尝一尝吧。
1: 行。这面看上去还真是不错啊，吃起来有一股明显的面香，每一根呀都有微甜感，嚼的嘴里边呀是既筋道又爽口，跟外边的酸艳的面馆呀，一样的好吃，
0: 对吧？
1: 我感觉甚至比他们的还好吃。
0: 对，就是。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跟您说，阿姨，他们家啊是铁棍山药原产地的精加工品牌，做出来的刀削面啊更是一绝。今天呀、我正好把他们家王总请来了，来，掌声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张阿姨，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建议大家呀，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铁棍山药刀削面哦。为什么呢？因为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呢，它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11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是这么回事。我们厂啊，经过多年的研究。把铁棍山药这款粗粮食品呀、通过精工细作，科学调配，达到了粗粮细作的效果了。做成了这个具有色形味营养俱全的刀削面，而且它还可以呀，让大家做到了家庭常备储存，您只要会煮方便面，您就会做这铁棍山药刀削面。
0: 哎呦，就这么简单，
2: 对吧？而且随时是想吃就吃，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0: 哎，你别说，山药这几年啊，还真是深入人心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想多吃山药，但是啊，不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吃山药的，众口难调啊。
2: 是。
0: 但是这回呢，我发现您把铁棍山药啊做成了刀削面这种形式，让大家都能接受，真是太好了，给您一个大大的赞啊！哎呀，
2: 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呀是铁棍山药的精加工企业，我们这个厂房就在铁棍山药的正宗产地河南温县。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说你这个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
0: 对呀、
2: 它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这铁棍山药，它这表面呀，有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就像那个铁锈一样的痕迹，就跟一根棍子一样，所以啊就叫做铁棍山药，这就这么来的，
0: 这么来的铁棍山药。
1: 您这刀削面。这么劲道好吃，肯定有秘方吧？
0: 对呀，
2: 阿姨，这个秘方啊，就是这铁棍山药。说这铁棍山药，您给它掰开了以后，您发现它里边它能拉丝，
0: 粘液都是。
2: 对，这是这个纯天然的，天然性的啊，叫做粘液质糖蛋白。这是对人体啊非常有益的，把它加工成了以后啊，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富含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等特点，是做面食的这个绝佳的食材。这款刀削面正是由于加入了粘液质糖蛋白，才使这款刀削面呢吃起来劲道爽滑，所以说，这铁棍山药调制成粉，是不可多得的刀削面食材。
1: 怪不得这么爽滑。
2: 不仅如此，而且还配有这个专业的技术。对，因为这铁棍山药啊，它作为一种粗粮食品，我们为了让它呀又有这山药的营养成分，还又得让它好吃，我们也是煞费了苦心呀。粗粮细作精加工，首先我们得通过人工节选，磨盘磨粉，再加上这山泉水和的面，而且呀、是双重打浆，九道压盐一次成型，而且还是通过这个低温烘干锁住有益成分，每一个面条都富含山药的这营养成分，成品面条啊色泽自然细腻，根根分明，薄厚均匀，口感筋道，柔中带韧，每一个面条啊都带着山药的清香。
0: 真是
1: 好吃又营养，这一款面呀，我是一天三顿都吃不够。快说说价格吧，合适的话我得多囤点。
2: 今天我来到栏目组啊，我要让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要大卖特卖，卖到爆。
0: 好，
2: 原来我打算呀，15袋，
0: 15袋

0: 600元，
1: 不到200块钱，
0: 对，
1: 15袋是吧？
0: 哎，够可以的，足斤足两的。但是现在呀，我改主意了，
1: 哎呦，
0: 我再加几袋
1: 啊，我听听。
0: 16，17，18袋，18大袋不到200元。您看怎么样？不行吗？
1: 您再加加。
0: 19，20，20袋不到200元，合着也就不到10块钱一袋了。220个，足斤足两啊。够全家人买回去够吃20顿的了。
1: 但阿姨一直摇头啊。这样，王总，再给我们努努力，行不行？
0: 正宗的铁锅山药，成本这么高，两位还不满意啊？行，今儿我给豁出去了。21袋，22袋，再加2袋。我今天必须让两位满意了，必须得给他卖爆了。以前我从来没卖过这个价格。
1: 哎呀，王总，咱们再给给力，行不行？现在才22袋，
0: 还不行。要不呀，您两位您自个儿加得了。
1: 好，
0: 您自己加吧。只要是我能出得起，我就能承受得住。我要出不起呀，我走人吧。
1: 嚯，
0: 就当您我到这儿啊，您替我宣传宣传吧。我这趟我白来一趟了。
1: 哎呦，您说的啊，让我们自己加是吧？
2: 行，
1: 哎，你看啊，23、24、25、26，阿姨您还争着干嘛呀？
3: 加
1: 呀，
3: 27，28，
0: 别加了，阿姨，
3: 29，
0: 别加，别
3: 30，
0: 可
3: 没了，
0: 可以，
1: 哎，可以啊，我觉得阿姨您加到多少？30袋了是吧？
0: 不是这两位。两位收手吧，收手吧，这真做不了这个，30袋啊，这我真做不了。要不咱们商量商量，咱拿回几袋怎么样？
1: 现在是30袋，我觉得挺合适啊。30袋不到200块钱，一袋够全家人吃一顿的。现在能吃30顿，这合着也就6块多钱一包，
3: 合适
1: 啊？阿姨行吧？
0: 哎呦，
3: 可以。
0: 我呀，本来这1袋1袋的往上加，加到26袋就够可以的了。好，您这个2袋您都要往上招呼啊，一下加到30袋了。这我真不行，我呀今天呀只能卖到28袋，32真做不了了。
1: 哎，这样王总啊，我们栏目组的有一个规矩，就是只要拿进去的，哎，那就不能再拿出来了。
0: 是啊，
1: 今天这样啊，您28袋没有问题，今天再给各位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再加2袋，今天一共30袋，怎么样？不到200块钱，价格不变，好不好？
0: 就150
1: 啊，
0: 150以后马上恢复原价。这还没算快递费呢，这我可赔大了。可我也看出来了，买回去以后您呐自己留点，您得看父母吧。父母这留点，再看看亲朋好友，再转一圈，您自己剩不了多少了。吃不了几天您不还得买了吗？您再来买了，赶得上赶不上那价格，我可不敢保证了。
1: 今天王总啊真是爽快啊，限量只有100组，仅限本期节目看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今天铁棍山药是营养健康筋道爽滑，是产地直供的，今天30袋不到200块钱呢、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吃山药好，要多吃山药啊！嘿，我妈呀，总这么说我。
1: 比如山药啊，营养丰富。说过去温县啊，叫做淮庆府，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淮山药，这神农本草经里啊，称这淮山药的价值可以与人参相提并论，所以又叫做淮参。说当地有这么几句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山药，有了这面条，拿肉都不换，哎。温县这个地方啊，它受太行山脉和黄河水的滋润及大自然的精华，才成就了现在铁观山药的这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粗纤维，像钙、镁、磷、钾了，同理锌、锰，以人类所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它药食同源，根据这个每个人家庭成员的口味啊，配成不同的面卤，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的需求。是老少皆宜的好东西。
0: 错，
2: 看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它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容易被人消化吸收。
1: 对，
2: 可是我们这老年人就需要这个营养。这小孩如果要是不好好吃饭的话，看来也得多吃这种面条。
0: 对，
1: 山药也分很多种，这营养价值最好的呀，要说我们这铁棍山药了。它一般这个它不会在菜市场轻易售卖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经过精加工制成成米以后，提高它的价值。所以说阿姨啊，您要选择这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对了，如果选择错的话，那您吃再多它也没用。
2: 这么好的，真的，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呀，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阿姨说的太好了，趁着这次优惠力度大呀，我建议大家多买多囤着点，是不是？如果您错过这次机会啊，可能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铁棍山药刀削面了。您在家里啊随便一煮，搭配着刚才我的鸡蛋卤还有炸酱都可以，或者啊您换个吃法，您是汤面也行，拌面也行，炒面也行，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今天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30袋不到200块钱，是正宗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刀削面，并且限量只有100组，快递就送到您家门口。您还等什么呢？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

0: 哇，你看看这样子，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哎，
1: 真不错，
0: 怎么样？说了这么多，阿姨准备下单了吗？嗯，
2: 我也抢了两单，是吧？
0: 算了一下，才和几块钱这么一袋。嗯，
2: 太划算了。
0: 没错，阿姨啊，我告诉您，我也抢了两单。
2: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算啊，在外边吃一碗刀削面，基本上都是在20多块钱左右，是吧？其实挺贵的。还有今天您看啊，我们拿这个煮出来的刀削面，嘿，非常劲道爽滑，堪比大厨。
2: 是不是？哎呦，真的非常的专业啊！哦，是，你看这面条煮的时间也不短了，汤还是那么清，这面条呢还没变形，条是条，汤是汤，你看是汤，一点都不红，
3: 没错，
2: 哎呦，不像那有些面条呀，一煮啊根本就看不到面条了。
3: 对，
2: 你看咱们这面条多筋道，配上各种卤。
3: 真是跟外边的专业面馆是没两样。这碗面条啊，硬价值就是丰富。而且啊，它是低脂粗粮精加工的产品。说您这一个季节在家里头给家人煮一碗面条，甭管是早餐、中餐、晚餐还是加餐，都能吃这面条。而且您在家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您甭管是汤面、拌面、炒面，全都行，保证它这个久煮不散，爽滑劲道。说您平时要是搭上这西红柿鸡蛋以及这 面卤，哎，那都是不错的选择。
0: 看着就有食欲，是是是，特爽滑，真的。这种感觉太好了。这次优惠幅度啊，真是太大了啊！3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呢，限量只有100组，正宗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强烈建议您多囤一点。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平时在家呢，常温储存，也不需要占地方，对不对？今天限量100组，机会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赶快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 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品
1: 尝
3: 一下
1: 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能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 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3: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 嗯，
2: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不是，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3: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
1: 嗯，
2: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3: 哎呦，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3: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3: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

0: 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1: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0: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 是是是，
0: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2: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0: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1: 您看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
0: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1: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那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这些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它不就上去了吗？
0: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1: 是。
0: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2: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0: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1: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2: 啊，
1: 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让龚总啊， 再多送两袋。
2: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呀、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两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0: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2: 没问题。
0: 所以今天呀、啊，我再加送两大袋，从14。

0: 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1: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尝尝。
0: 哎，妙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爽口，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就这海蜇头，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3: 阿姨，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嗯，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1: 是啊，
0: 差不多
1: 啊。
0: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
0: 嗯，
1: 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0: 没错。
1: 哎，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
1: 哎，
2: 赶紧，8、7、6、5、4、3、2、1，起火，累，关火，
0: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个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啊特别棒，拿得出手。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

0: 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3: 这一年代我看过。
2: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神。
2: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
2: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了。
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说说，英子怎么说的？哎呀，他说这几天呀，那个王子健天天送盛楠回来。这个臭小子想惦记我的儿媳妇儿，没那么容易。给我找衣服，我去找他。哎，哎呀，老李。
1: 这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你怎么的剥夺人家喜欢盛楠的权利吧？关键是英子和盛楠的态度，人家英子今儿可说了，
0: 这个王子健吧，那对我们家盛楠那倒是真好啊，
1: 很懂得体贴，很细心。我看盛楠呢也有点喜欢他，女人嘛，不就得找个知冷知热、疼爱自己的男人吗？
0: 这是英子说的话，可不，事儿有点大。 事态不能再恶化下去了。你说这个臭小子，怎么不去接送盛楠呢？要想复婚，总有点实际行动吧，要不人怎么能答应他？我给他打电话。
1: 哎，你可别跟儿急呀。
0: 你打，你跟他说，让他回来，我要和他谈话。
2: 喂，妈。哦，行，那我现在回去。好吧，哎，没事儿，好。先生，您慢走啊。一周之后再过来复查一下，然后到时候再看看。
3: 好，谢谢啊。
2: 嗯，没事儿。

0: 林医生，韩小姐没走，她就在你车边上等着你呢。
1: 啊？那我从后面走吧。
2: 来，去吧。
1: 爸，喝点茶。郑明啊，
3: 来，
1: 坐去。
3: 哎，好。
1: 明天我和你妈就回去了。
3: 其实不用那么着急走，可以再多住些日子吗？
1: 不了，我们俩总在这待着，别打扰你的生活。我和你妈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婚姻大事。
3: 嗯，我知道。
1: 我已经决定了，你和盛南的事儿我也不逼你了。不过我丑话说到前头，那个叫韩文文的我实在是不看好。你要非和他结婚的话，我也不拦着你。万一你们以后结婚不幸福，可别怪老人没有提醒过你。
3: 啊，我明白。其实我也觉得那个韩文文不适合我。
1: 那别的女孩你就敢说合适？等磨合合适了，青春已经过去了。你要知道，盛楠是陪你走过晦涩青春的女人，这个感情很珍贵啊。等你老了你就知道了，人和人之间，夫妻之间，要是能走到相濡以沫的那个地步，究竟经历多少刻骨铭心的事儿啊，那就是相濡以沫的代价，懂吗？
3: 懂。对，你说的对。其实自从老丈人去世这件事儿，我其实挺后悔跟盛楠离婚的。我觉得以前的我太自私，太幼稚了。
1: 儿子，你真这样认为的？
3: 真的。
1: 那就把盛楠赶紧追回来呀。我告诉你，盛楠呢现在正在犹豫呢，他的犹豫就是对你的留恋，你懂吗？
3: 您放心，我其实是这么想的，我想先把这个跟韩文文这个事儿啊处理干净了，我再找个机会跟盛楠提这个复婚的事儿，要不然这样对盛楠不公平。

0: 坤。
1: 小姐您好，您只续了一天的费用，如果明天继续住的话，麻烦您明天上午11点前到一楼大堂办理续费。
0: 我知道了。

0: 源，你太没良心了，你居然把我屏蔽了，怎么办呀？这么贵的宝贝，我哪付得起呀？
1: 那个盛楠啊，我们走了，你要照顾好你妈啊，你自己要多保重身体。
2: 对啊，我让你带东西呢。快点快点，你这磨磨蹭蹭的，你啊，盛楠，你呢？
1: 爸，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既然呢你管我叫声爸，我这当爸的呀还得操心。这个不代表强制你们以后不许做什么事儿啊，这个以后呢你们还是自由的，无论你们以后是复婚也好，分别和别人过也好，都得来找我过我这一关，你也一样，我也得替你爸爸爸爸爸爸，知道我这意思啊？啊，好吧，咱们走了啊，来，
1: 给我，
2: 哎，都给我，都给我，来，来，哎呦，
1: 行，走吧，啊，回去了，哎呀，
2: 对，
1: 排队，
2: 这个家谢谢，来来，啊，你进来吧，哎呀，你这一天天的真是，
1: 贾三儿，
2: 回去吧，
1: 去吧，
2: 回去
1: 吧，啊，慢点，
3: 没事没事，待会儿，
2: 回去吧，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嗯，看你不放心的。

0: 韩文文，你这都你太不可理喻了，你正在通婚永远都是正在通。你跟我复婚，哎，我就这么说话，男人嘛，是不是？男人嘛，对，先复婚，再重新追求，一回事儿啊。
1: 哎，盛楠，
2: 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下班。
1: 接我？哎，你有事儿啊？我呀，我，<笑>
2: 你有事儿就说呗。不是，你昨天为什么没回家呀？
1: 啊，我住诊所了。
2: 住诊所干嘛呀？我不是来跟你聊住诊所的事儿的，我。
1: 我是，是什么就说什么呗。是我刚才想的好好的，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你这一问，我，哎，我也得重新酝酿了。你别着急啊，我酝酿酝酿。行，那你先好好酝酿，我那个打车先走了。
2: 别，不是，我今儿必须得把这事儿说了。就是什么呀？
1: 盛楠，
2: 你找盛楠有事儿啊？
1: 我需要回避一下。
2: 啊，不用啊，我是问问他那个。 驾照那个分还够不够用？往年这个小伟章都向我借几分了，今年要不够用了，你接着借啊，别不好意思。
1: 您就为这事儿来的呀？这事儿我都给盛楠解决好了，以后这事儿啊就不用您操心了。
2: 没什么事儿，
1: 我就接盛楠下班了啊。
2: 好了，
3: 走，
2: 盛楠。
3: 那走了。
2: 哎，
1: 再见啊。
2: 哎，
1: 想吃点什么呀？

0: 你们帮我分析分析，缘分到底是怎么了？按理说，他就算再有气，也该过去了吧？
1: 阿莲，我找你来是为了商量我的事，你别跑题行吗？
0: 我现在啊是人找不到，打电话呢永远就是关机。有饮料吗？
1: 冰箱里，你自己去拿吧。嗯，
2: 拿两瓶。
3: 人家缘分是换号了。
1: 肯定的，就他不这么认为。我也懒得管他了，我自己还一堆问题没解决。
0: 哎，你们帮我分析了吗？
4: 你这么超凡脱俗，我们分析不了。
0: 哎，我自己分析了一下，缘分不可能不想我，他肯定也像我思念他一样在思念着我。
1: 你打住吧，阿莲，我现在这么无助，你能不能别光顾着说自己的事儿了？我这还一堆烦心事儿呢。
5: 缘分啊，怎么还不来啊？
6: 哟，哥几个都来了啊！哎，过一次，过一次，坐坐坐坐坐，
7: 坐坐坐坐坐。
6: 其实今天叫哥几个来，的确是有事相求。
7: 有事相求，说吧，
6: 什么事儿？
7: 哎，借钱免谈。
6: 不借钱。哥几个，兄弟，我打算重新做人。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些，就是想让大家给我作证。我袁爱军从今往后不再那么好高骛远，我要踏踏实实的做我喜欢做的事儿。
7: 那你想让哥几个怎么帮你？
6: 我就想大家能不能给我介绍工作，只要是和影视有关，我都行。
7: 哈，和影视有关。我最近啊倒是有一个组，马上就要进去。不过缘分，你说我把你介绍进去了，你会干啥？换句话说，你能干什么？你是会写，还是会演，还是能导啊？要不你能拉投资，弄赞助，影视器材，你也不会摆弄吧？这。
6: 原来我混了这么多年，真的是一无是处，一事无

0: 夜不归宿，
1: 我该怎么办呀？
2: 我觉得吧，你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还有很多配不上李中原的地方，李中原就是看不上你，所以才不回来。你这么想，是不是心里就好受一点？
1: 你真是我的好姐们啊，谢谢你这么安慰我。
2: 咱俩还客气什么呀？咱俩这有什么不能说的？真的，你跟我情况又不一样，我这边是缘分，觉得配不上我不来找我。
0: 行，你行。
1: 艳丽，你最近怎么样啊？情况应该比我们俩好吧？
0: 他那边倒是吐口，要跟前妻说清楚，我们还挺好的。
1: 那就好，总算没有全军覆没。

0: 怎么了，芬？
1: 谁？
0: 我呀。
1: 行，你可来了，我以为你也不理我了。我就是一废物，全天下人都对我失望了。我就是一废物。
0: 不是，这是谁代表全天下人说话了？啊，谁呀？你姐夫我还在这儿呢，有什么事儿姐夫管你。怎么了，
1: 姐夫？我真的很想重新做人，我诚心诚意请了一帮兄弟给我介绍个活儿，他们也实在，问了我一句话我就歇菜了。
0: 问你什么了？
1: 他们问我能干什么，结果发现我什么都干不了，什么都干不了，我这一天还牛混混的，其实是一无是处，我还装什么大半岁啊，在别人眼里就是一笑话。
0: 其实我告诉你，芬，别人对你失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自个儿先对自个儿失望了。你姐啊，把你之前欠我那钱还给我。这钱我压根儿也没想要过，我还一直找机会跟你姐呢。你这钱，我跟你说，芬，你先拿着，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做点什么。你先拿着。
1: 这钱我不能要，不能要。
0: 你干嘛不要呢？
1: 姐夫，自打我来了北京，我欠你多少，我自己心里清楚啊。这钱。你还是帮我姐好好守着吧，欠你的钱我自己会挣钱还给你的，这回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做人。
0: 你有这个决心我真的替你高兴。你有这个决心哈？
1: 有，我有。姐夫，只要能干影视，我干什么都行，真的。
0: 但是这样啊，芬，不管干哪行，咱都得从小做起，是不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这跟盖房子一个道理，咱先把基础给它打扎实，对不对？
1: 对，姐夫。

我知道，我也想从底层做起，可机会呢？我连机会都没有。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伤口长得非常齐啊，来起来吧。你说最近这个牙龈出血的状况，那是因为你之前没有好好保护这口牙，你的牙龈基本已经萎缩了。我最近不是介绍你用这牙线吗？哎，牙龈受到刺激，它会出血，但是这是短时间的啊，很快就能好。
1: 好，好，
0: 行了，那我就按老规矩给你打八折啊。
1: 哎呦，我这一口烂牙可多亏了您李大夫。哇，我也得好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哎，对了，杨哥啊，您是这边主任。
2: 对，没错。哦，
0: 你们剧组还招人吗？
2: 啊，
0: 别哦，是这样，我有个弟弟，哎呀，对你们这行特别入迷，一心就想扑在这个影视事业上，可惜不认识人，找不着门道啊。
2: 哦，您是想让我推荐您弟弟入行啊？
0: 哎，入行不敢说，就是找个机会让他学习学习，了解一下这个行业。
2: 那他能干什么？
0: 他什么都能干，他不挑。
2: 哎，那这样吧，您看您哪天有时间，把您这弟弟啊约出来我见见，我也了解了解他的具体情况。要是这次有机会，我就直接把他带进组里先练着呗。
0: 真的？
2: 没问题。
0: 那太好了，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好，那回见。
0: 哎，回见。好，
3: 把这填好，交给张医生，去吧。韩小姐，你又来找李医生了。
4: 韩小姐，李医生倒不在。
5: 他在不在我都在办公室等他。
4: 韩小姐，你先别急，李医生他在，他今儿在。
5: 小叶，那他在你拦我干什么呀？
4: 他正在里面给病人治疗呢，而且还是个挺复杂的小手术，你现在呀可不能进去打扰他，是吧秋雨？
6: 哦，对，手术还得要一会儿呢，我再进去看看看还有多长时间。韩小姐您在这等会儿啊。
5: 行吧行吧，
4: 你先到休息区休息一会儿。嗯，
5: 你松手呀，
4: 韩小姐，对不起了，我真不能松开你手。
0: 来，
6: 李医生挺好的，韩小姐又来堵您了。
0: 他在哪儿？
6: 就在大厅，小叶正拦着，但我丑那样，怕拦不住啊。
5: 行了，小叶，我不跟你费劲了，我就在这等他，我不走。我说了，我在这等他，我不走。
0: 王医生在吗？
6: 在。
0: 我今天所有剩下的号挂王医生那儿。
6: 哎，
5: 小叶
4: 啊，
5: 我渴了，你能给我倒杯水吗？
4: 好，韩小姐，那你稍等啊，我这就给你倒水去。
5: 谢谢啊。嗯，
7: 放心吧，妈，我保证完成任务。
5: 臭小子。
8: 姐夫，刚才真是多亏你了，要不是你替我说的那几句好话，估计我妈到现在都不肯原谅我呢。现在好了，她老人家总算搭理我了，我这至少也走得安心了。
0: 芬娜，我看到你最近的改变了，真的由衷的替你感到高兴，特别好，保持再接再厉。到了那边呢，你就记着多听多看多干活啊，踏踏实实的学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回来。
8: 你放心吧，姐夫，这本来就是我喜欢干的事儿，我都做好思想准备了，这次进组不管吃多少苦，我都得学出点本事出来，不然怎么对得起我这么多年的梦想，更对不起我爸。
0: 没问题啊，我们大伙儿都相信你，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凯旋归来。
8: 行了，姐夫，你赶紧回去吧，我打车就走了。
0: 没事，我回趟诊所，正好我先送你回家。
8: 都这么晚了，你回诊所干嘛？是大半夜还看牙？
0: 回诊所睡觉去。
8: 你干嘛去诊所睡啊？怎么不回家啊？
0: 一言难尽吧。

0: 姐夫，你也不容易，碰上的也是个缠死人不偿命的主。哎，姐夫，你就睡我那得了，反正我马上就要进组了，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你就踏实住呗。哎呀，
1: 我小舅子，你可算靠谱一把了啊！
2: 行啊，你啊，李中原，让他知道三个晚上不回来，这是有事吗？没关系，我等了。皇上宠爱，更需要你重重爱。本宫当是谁？原来是日前才被皇上宽恕的安比怀之。罪臣之。不吃了，不吃了。
3: 皇上，婉嫔娘娘已恭候您多时了。
4: 说。
5: 行，我去那儿看看。
6: 皇上，您别走。
4: 我就过去瞧一眼。
6: 皇上，您不知道，婉嫔她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皇上。
4: 你说这话有依据吗？
6: 皇上，您坐下来，臣妾慢慢给您讲。

爸，我今天暂时跟您告个别，我要去横店的剧组拍戏了。等我回来再来看您。爸，您相信我，从今往后我一定好好做人。您那天跟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您走了，我就是咱们袁家的顶梁柱，我一定会照顾好我妈还有我姐。这次能够拍戏。 全都是姐夫给我争取的机会。您在天有灵看着我，我一定会努力长大的。

0: 觉得现在我一直是挺后悔的这么一个状态，你知道吧？哎，我觉得这个事儿你也有责任。你说你当时看着哥们往火坑里跳，你愣是不拽我一把，别说你没看出来，你肯定看出来了，是不是？所以你搞得我今天骑虎难下这个局面，你是有责任的。
1: 我再顺嘴说一下王子健，我对他没有恶意，我就知道他对你穷追不舍的，
0: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不适合你，你这不是一场闹剧吗？你说你要跟他在一块儿，你看我就不像你，我觉得不合适，我就得伸手拽你吧，对不对？哎，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这把年纪了，别整天猜来猜去的玩什么暧昧。我觉得这样，咱们大不了回到从前，那我也能接受，是不是？如果比那更好，那就是意外的收获了啊。那这样搞来搞去的干什么？不如复婚呢，是吧？
2: 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0: 没有，我特别认真。咱们复婚吧。
2: 我不同意。凭什么呀？你说离就离，现在你跟你的女朋友闹不愉快了，跑这儿跟我说复婚来了，你说复就复吧？啊，拿我当什么呀？玩意儿啊？

0: 不是，我这是哪句话说的让你又生气了？你倒是给我指出来呀，是不是？你这么抬屁股就走，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我没生气，我又生气了，生了。
0: 我跟你说，这样不好。以后咱们谁对对方有什么不满意，咱们就直说，是不是？要不时间久了，这不就成了误会了吗？误会深了，这不就成了矛盾了？矛盾一旦解决不了，那就是婚姻的硬伤。咱们之前的婚姻为什么那么失败，就是因为这种硬伤太多了。
1: 一套一套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哎，
0: 你就那么不想跟我复婚？
1: 李中原，咱俩都是在婚姻上失败过一次的人，那咱们对待婚姻的态度能不能严肃点？不是，你刚才说的都是什么呀？好像是你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自己满意的，我找了一个还不如你的，完了咱俩还不如凑合接着回去，接着过去，什么意思呀？啊，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咱俩还是算了吧，因为我不想再凑合。我袁胜男如果再结婚，一定是因为爱。
0: 袁胜男，你果然又一次成功的误会了我。我能是那个意思吗？我为什么要跟你凑合呢？我那是想重新再追求你。我觉得咱们俩这一生缺少一个恋爱的过程，真的，咱们俩的婚姻打小就是被父母给定了，是不是？咱们谁都没有认真的去追求过谁，更别说珍惜了。我觉得这种婚姻是不牢靠的，从根儿上就不牢靠。所以我是想把我跟韩文的事儿处理干净了，我再翻过头来追求你。哪怕那个时候你身边有王子健，没事，我愿意跟他公平竞争。你都不用现在着急答复我，我就需要一个机会，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来了！是你？
1: 喂，妈，什么？您别着急，别着急，我马上就回去。
2: 怎么了？
1: 哎，那韩文凭什么来我们家闹啊？连保安都招过来了，赶紧回家，把他带走。
0: 来，二位喝点水。你们呀，都消消气，灭灭火啊！有什么问题呢？咱慢慢解决。像你们这种吵吵闹闹的，根本不顶用，而且还伤身体，对不对？大姐，你喝水。
3: 啊，不用了，给你添麻烦了。

0: 没事，我们这儿啊，就是替业主们解决问题的地方啊。哎，姑娘，快坐喝口水吧，你别光顾着哭啊。
1: 我哪喝得下去啊？我男朋友都3天没回家了，电话也打不通，你说我能不急吗？
2: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李中原他不在我们家，我们家甚难，被你冤枉死了。哎呦，真是气死我！
0: 阿姐，真是姑娘，哎呦，你这个怎么办呢？
3: 妈，
0: 甚难，你总算来了，
3: 没事。
1: 李中原，你果真跟他在一起啊？阿姨，您都看见了啊，我没骗你吧？就是他们家闺女欠我男朋友，还打死不承认。
4: 有完没完你？
1: 你让我怎么忍啊？
2: 李中原，我不管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你告诉他，是我们家甚难纠缠你吗？
4: 妈啊，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1: 你当然向着他了。
4: 妈，对不起。
2: 你别喊我，我本来就摘不清的。
5: 行了，李中原，你别解释了，赶紧把韩文带走。
1: 我不走。
4: 走走走走。
1: 今儿索性就把话全说明白了呀，袁湘南，你到底想怎么着呀？
3: 别生气了，啊，我们回家。走，跟我回家。走，回家说。哎，好，你别说了啊。3天3宿没回家呀？你说，你是不是在袁胜男家？
4: 我去哪儿跟你没关系，我为什么不在家住呀？你心里应该很清楚，要不是你赖在我家，我至于非躲出去住吗？
1: 我赖在你家，我要饭呢，我赖在你家。
6: 李中原，你话别说的那么绝情，我都3天没看见你了，我都不知道你3天过得好不好，你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你想知道我这3天怎么过的？
4: 我不想知道，韩文文，我再最后跟你说一次，咱们分手吧，行不行？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吧，你别再折磨我了，我真的，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们都是成年人，爹妈把我们养大不容易，也不想看我们整天活在痛苦之中啊，是不是？再说恋爱它本来应该是美好，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没人说非得一战到底啊。现在我们俩的问题是什么呢？不合适，真的不合适，再这么下去真的就成仇人了。你一定要看到这样的结果你才罢休吗？
6: 李中原，你别说了，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不会跟你分手。我跟定你了，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再也不会让你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0: 我今天可算是领教了，那韩文文啊太能闹了，他是一点理都不讲，胡搅蛮缠的。然后我们到物业，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哭的那个惨哦，好像我把他怎么着了。哎，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1: 妈，您先喝点水啊，消消气。哎呦，
0: 咱不能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啊，把自己身体气坏了，多不值当啊，对吧？
1: 我知道，不值当。可谁让他说你呢？
0: 那不就等于在我心上捅刀子吗？我知道，妈，我知道，但是您就当是为了您女儿，别生气了，好不好啊？消消气。说到底啊，这件事情啊，就得怪李中原。沈南啊，还是少操中原的心，离他远一点，免得韩文文又来找你的麻烦。原先我还盼着你和中原能复婚，但现在看来啊。 还是算了。沈南，我跟你说啊，通过这件事情，我倒觉得王子健还不错。他人老实、细致、会疼人呐。这样的人啊，他不招事儿，对你又好，什么事儿都替你着想，还能包容你的脾气。妈觉得，您找这么一个懂你、呵护你的男人，真的挺好的。妈也就放心了，啊。
1: 我喝点水。

0: 你这抄家呢？啊！
1: 你户口本藏哪了，李仲元？我要给你登记，我给你结婚。
0: 那你别费那劲了，户口本我爸拿走了。
1: 被你爸拿走了？他拿你户口本干嘛呀？
0: 就是怕有人强迫我结婚嘛。

0: 那边怎么样啊？妈
1: 还生气吗？
2: 行了，你别说这些了。
3: 我已经劝过了，我妈现在已经睡下了。
1: 对不起啊，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真是压根也没想到她会去你那儿闹。你这现在，哎呀，真是太对不起了。
3: 我都告你别说这些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2: 你能不能以后管好你们家韩文文，别再来让他闹了？
3: 我告诉你，他闹我不怕，可他不能来闹我妈呀。妈这么大岁数了，哪受得了这些呀？
1: 是，这种情况以后肯定不会再发生了，真的，我向你保证。
0: 盛楠，那个，
1: 咱们今天在饭馆外边聊的那个。

0: 石楠，你在听我说话吗？
1: 我就说，其实咱俩……我想你什么时候解决完你跟韩文文之间的事情以后，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儿吧。我要休息了，拜拜。

0: 嗨。
1: 哟，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怎么没声啊？
0: 不是我没声儿，是你的心思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怎么着，出什么事儿了？这么神经紧张的。
1: 韩妈妈来我们家，把我妈给气着了。
0: 我早就跟你说了，韩文文这个女孩不好惹，天天看偶像剧，满脑子不切实际的爱情，除了这些什么都没有，情感绝对放在第一位的神经质的少女，谁要是破坏了她的梦啊，她就跟谁玩命。
1: 是，我知道。不是，你来干嘛来了？
0: 我还是想让你回去跟我见我父母，他们知道以后都嚷嚷好几天要见你呢。再说了，你们家的事情不也都落定了吗？
1: 哎呀，可是我现在没有心情。
0: 怎么就没心情啊？

0: 算是挺严重的了。
1: 然后我又
0: 天天大扫除啊，
1: 我也困惑了，就十几年你都坚持下来了，那就为什么最后坚持不了呢？
0: 还是为了孩子吧，因为总是这样争吵对孩子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老
1: 孩子也不小了吧？
0: 13了。
1: 跟了你还是跟妈妈了？
0: 在法律上是跟我，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离不开妈妈。
1: 你在评价这个婚姻的时候，你说小事也要争输赢，是你们俩人一定要争一个谁对谁错是吗？
0: 我不想跟他争啊，但是他在一直在数落你啊。
1: 那你承认你自己错了不就完了吗？
0: 不是，那没错，你说一个纸盒，抽纸盒，他放哪儿都可以啊，用不着天天这么指责你啊。我就是举个例子，有好多的别的事情，你比如放衣服的地儿，搁放鞋的地儿，开电视、开空调，这他全是错。
1: 不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比方说他一套哈，他的纸巾就放这儿，他的衣服就放这儿，十几年了，那咱不能忍了，放就放那儿呗，你非得坚持放在那个这个桌上，他要放在餐桌上，咱就放呗。
0: 是是是。
1: 您是不是也坚持我就一定要在这儿？
0: 哎呀，现在就是那个近几年这个好多了，就是我的这个
1: 是您好多了吧？
0: 对对，我对他的这种包容好多了，其实孩子都能看得出来。
1: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可能人家也是顶着一股气儿，就这么点小事儿，你就这个听了我的不就完了，跟我较什么劲，已经不在于那个纸巾盒到底放在哪儿。
0: 关键是他的性格太强势，他的要求就是你要选择跟我在一起就得所有的事情全都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那咱就吵，所以得跑车去嘛，你跑车你就不用再听他唠叨，他跟你吵生气了对吧，能逃避一会儿是一会儿。
2: 您说您是因为和他吵架您去开车去了，实际上您刚开车一年，然后您离婚了又一年是吧，您就是在那个结尾巴的时候，就是还在马上就要离了还那么几个月，您开始网约去了，是这意思吧？然后呢，人真的脱离了一个环境来反观自己过去的生活，可能还能想明白点啊，可能就觉得那我就自己哪怕我没事我开个网约车，我生活要求又不高，我也能活，是这个道理吗？哎，于是可能就动起了这么个心思，如果不开继续过去的生活，可能也会这么往前推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
3: 我觉得早离是早对的，双方都是一种解脱，没有幸福感，而且就是一种像就特别想逃离，然后离婚是很开心很快乐的。你看他离了之后他马上的就要想找另一个人，对吧，就是因为之前的人不对。
1: 三位美女听他这经历，
4: 我觉得吧，就是如果你们婚前就感觉到不合适的话，就不应该结婚。我是这样想的。
1: 现在我再问你，你觉得他到底爱不爱你？
0: 应该是爱，但是他的行为其实就是有些爱得过头感觉。
1: 就你已经不能承受这份感情之重，是吧？
5: 感觉他好像还是想逃避啊。如果现在再让您回过头再选择，就是说跟他重新开始，那你愿意跟他坐下来面对面去把这些问题谈一遍吗？
0: 不愿意。
5: 就去沟通？
0: 不愿意。
5: 直接拒绝？
1: 他觉得他又回到了家里。我又碰到了一个我前妻这样特别能说的，前妻在家里就这样跟你讲道理吗？
0: 不讲道理。
1: 哦，如果这么跟你沟通可能也没什么问题。
0: 对，是的，如果要这种聊天他也不会争吵。
5: 因为他说他那个前妻是南方人是吧？我也是南方人，我觉得南方人普遍的就是比较小鸟依人的，不会说是像他说的那么强势。
0: 对，恰恰相反。
5: 那他是在跟您刚认识的时候就是这样，还是在婚姻生活中慢慢的变成这样？
0: 但是他不说话，你看他的形象啊，还是就你说的这种大眼睛，然后波浪发，个儿挺高的那种美女，大美女啊。但是你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他的性格脾气就逐渐的暴露，特别是生活中。
5: 对他一见钟情，看上的第一眼不就是他的气场吗？
0: 是外在的形象。
5: 就如果你能让一个南方的女孩子说在家里边跟你吵成这样，那可见你把他 惹毛了，你一丁点都不让。因为说经常说一个女人太强势的话，可能是背后没有一个男人让她去依靠，那么所有她内内外外的事儿全部，你看家里家务活全是她来，对吧？你帮不上忙，你还进天。

0: 乱，然后你还跟他对着干，那么他就可不是越来越强势了吗？
1: 嗯，
2: 你说的有你的道理。
3: 如果比如说另一半分担，同时这个自己的这个伴侣是接受的，比你分担家里边这些内容我就能接受，然后呢说明你的态度很积极。但是呢有的人啊，你分担这些管什么用？
4: 我特别理解这兄弟，你他离婚这岁数就是我离婚的岁数。
1: 嗯，
4: 你47离的婚吗？
2: 嗯，
4: 一年吗？我这47离的婚，就是这个年龄这个问题。他说他离了婚之后他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我离婚那天我就发了一个我解脱了。为什么呀？不是因为别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年龄的原因。
0: 更年期吗？
4: 不是更年期，是什么呀？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像他说的不合适，但是我们俩也走到一块了，我们有孩子了。年轻时候有精力有底气，就是你吵架也好争论也好什么的可以没问题，对吧？因为什么？年轻，我有这身体。我就是因为我身体那阵儿，我突然发现我不行，然后我从他那儿去寻找一点安慰，没有。就冷冰冰，我当时就想到一个，我现在我能动，能那什么跳的时候，这样，我要以后完了之后，真要有点什么的时候，就看不到未来嘛，就拜拜吧，当年。就是你赶紧寻找你幸福，我也寻找我幸福。我这要再吵，我再过两年50了，我要再吵，哪天我嘎嘣一下，你说我至于的吗？
1: 嗯，哎，所以你这么讲，我突然又明白了，就是我们选择很多可能岁数要比你们更大的先生来选择，可能他们又经历了你们这个阶段之后，他再重新出发，他就那个状态又不一样了。
2: 那谁也不愿意过天天吵架，
1: 择我的标准也都不一样了。
4: 经历过这种之后，他就肯定的就想法就不一样。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他，就这个身体这玩意儿。真的不能真
2: 实一样，跟年轻时候吵架，
4: 你绝对就
2: 30多岁的时候，
0: 那你不会不要吵吗？
4: 不是你，
2: 谁
4: 看不是你吵不吵的问题，就是
0: 你让着他一点吗？
1: 嗯，哎，我跟你讲，这跟他过去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其实他的经历啊，你看说从聚光灯到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讲他网约车的这段经历，但其实他以前是一个演员，而且还挺牛的。你跟我们讲讲，跟我们讲讲，你是什么从小就进到这个演艺行，那还怎么着？
5: 大家好，我是乐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上小学5-6年级吧，然后因为可能受家父的影响，家父是评剧团的器乐演奏家，把我推荐到北京戏校的。
1: 嗯，
2: 然后没想一考就考上了，自己很也一点都不喜欢戏曲，没有感觉，但是那个时候疯狂的喜欢舞蹈。后来我成年之后，然后出道考上了香港天星娱乐，到香港那边去发展，然后上的第一部戏。
1: 哦，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2: 那个是1998年，1998年。
1: 哦，那会儿还是这个香港的这个
2: 四大天王呢。
1: 对，特别火的时候。
2: 对对对，然后到那儿一下见到明星了，主要是张学友、张国荣、梅艳芳、草蜢，就是给学友哥办那个 MM
1: 啊，
2: 头发乱了，我在他的右前方，第一右一，你长头发那个。
6: 从聚光灯到方向盘吗？落差确实是挺大的。
1: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来到选择的。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给您上下菜，
12: 金秋寻美味，道道美食有特色。
13: 这个颜值真的是。

0: 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
1: 咱们这个切完这小粒以后啊，冲水要达到3米以后。
2: 拌肉馅儿，肥瘦比例门道多，主持人后厨探秘一考题，您也跟着猜猜看。
3: 看到这儿有点懵，这是什么意思？
1: 三种馅儿，哪个是狮子头的馅儿？
2: 黑色石锅很少见，样子不起眼，来头可不小。
4: 石头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就是你煮的这些鲜味比其他的锅味道要更鲜美，亲自来体验才能体会到。
2: 特色稻米配黄鱼，美味一锅出，味道着实让人称赞。
5: 半山腰的豌豆米，我们的海鲜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码头来捕捞过来，
3: 做你们当地的饭都得用当地的米。
2: 京城美食地图，花样美味过金秋，马上播出。
3: 今天来这个地方啊，我都不用说是哪儿，您往这儿看，这大个的砂锅，一猜就知道吃的是什么啊！我估计很多北京的朋友对他们家非常熟悉，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包括其实以前我无数次来他们家，特别好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砂锅白肉啊，太香了。哎，包括如果您来的时候啊，您看现在赶上饭点了，人气特别旺，但是您从一层这个散台的地方能看到它的名档，它那砂锅啊都是放在一个一个的铁板上的。当然了，今儿呢咱不吃砂锅了啊，说了太多回了，这回啊咱尝尝他们家的特色炒菜，非常地道，咱看看。你看啊，我点了两道菜，一道是焦溜肥肠，一道是狮子头。其实这两个菜啊，在我心目中那都属于是功夫菜，就是本身食材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东西，但是做法都是非常讲究的。我先试试这个焦溜肥肠啊，听得见那个酥脆那个感觉啊。我觉得焦溜肥肠第一点啊，就是这个口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它外边感觉是薄薄有一点点糊，非常的薄啊，然后有一点点酥壳，就是那个肥肠最外那层皮已经是酥的状态了，然后里边你再嚼下去，软嫩弹牙啊，口感相当棒。而且啊，我觉得口味上就是第一没有任何脏气味，吃起来这个味儿很香很干净。然后第二啊，肥肠你看人家全是那种大段的肥肠，吃起来特别有满足感。然后第三点啊，它里边油人家其实洗得非常干净，不会有那种腻口的状态，但是那种肥肠独有的香味保留的还是很好的。狮子头啊，这也是他们家招牌菜，尤其是狮子头，你看这个汤色就一看就是很清凉的状态，但你喝到嘴里就是那种醇香，就是看着颜色很清淡，但是一点都不寡淡，非常的棒。标准狮子头，你看出品很整，形制特别漂亮，但是你拿勺稍微轻轻一压，都不用使劲啊，稍微一摆一块就下来了。它口感上因为是一个一个小肉粒嘛，所以会有那种颗粒感，滑嫩，然后再加上里边会有马蹄嘛，就是你时不时咬一下还有那种脆感，所以它那种口感的变化非常的强烈。它其实是肥肉瘦肉都有的，按比例走的，但是你看它这个吃到嘴里不会让你明显能吃到肥肉和瘦肉的区别，它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

第一次去找王主任，我说这个能治好吗？能逆转吗？王主任说能。说就是一句话，我就跟了王主任跟了3年。前年，现在应该说24年的

0: 加迷惑性，让用户呢误认为是官方活动。
1: 警方提醒大家啊，收到这种礼品卡第一时间销毁，千万别不加陌生客服，更不要共享屏幕。这官方活动呢，认准官方 APP 和客服，凡是要求啊垫资做任务、充值保证金、刷单返利的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呢，拨打96110咨询，一旦被骗呢，咱们保留证据，立即拨打110报警。
0: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都说呀，婚姻是人生大事，应该谨慎对待。可是，在生活中啊，有些人呢，为了某些目的呢，选择假结婚，结果却惹上了麻烦。咱们先来说说深圳一名女子董某的遭遇。
1: 这个事情呢，要从2023年说起。董某啊，为了帮孩子迁户口，和男子周某登记结婚。不过双方啊，事先说好了，这是假结婚。俩人呢，口头约定，男方要在结婚登记满3年之后，为女方的孩子办理户口迁入手续。而女方呢，要为此啊支付10万块钱。
0: 说白了，就是一场以婚姻为掩护的利益交换。期间，女方先托自己妹妹向周某转了5万元，转账时还特意备注了借款两个字儿。转眼到了2025年，男方突然反悔了，拒绝履行迁户口的承诺，还提出要离婚。
1: 这女方当然不同意了，在她看来，户口没办成，钱也花了，这婚怎么能说离就离呢？双方啊协商不成，这男方呢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理由是呢双方婚姻关系啊仅存于法律形式，缺乏实质夫妻感情基础。
0: 面对控诉，女方辩称男方当初承诺帮自己解决孩子的户口，结果没落实，所以自己不同意离婚。另外，男方还得偿还自己欠款5万元。
1: 这法院呢审理之后认为啊，婚姻缔结应当以真挚情感、共同生活及责任担当为基础，而不能以利益交换为目的。俩人登记结婚，意在利用落户政策为女方的儿子办理某市户籍。双方婚前没有感情基础，婚后没有共同生活，没有建立夫妻扶助关系，没有形成家庭维系状态，还以金钱作为交换条件达成婚姻关系，本质上就是把婚姻关系商品化、工具化。
0: 法院还指出，这种行为严重背离了婚姻家庭制度的伦理本质，扰乱户籍管理秩序，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双方缔结婚姻的初衷完全背离了婚姻家庭立法宗旨及公序良俗。最终，法院判决两人离婚。至于女方主张男方返还那5万的借款，法院表示，相关纠纷不属于离婚纠纷处理范围，可以另走法律途径解决。
1: 法官指出啊，婚姻登记不是一纸形式契约，而是呢以共同生活、相互扶助为内容的身份法律关系。双方把婚姻异化为利益交换，到头来呢，不仅目的没有达成，还会给自己平添上一堆的麻烦。
0: 那么夫妻假结婚钻空子的事儿啊，在生活中啊并不鲜见。咱们再来举个例子，一位女子李某和丈夫呢只办了结婚仪式，并没有进行结婚登记。她从外地到上海打拼，偶尔间是听到了同乡说，只要跟上海户籍的男士结婚，新生儿呢就能落户上海。听到这话呢，她就动了心。
1: 2022年6月份，已经怀孕9个月的李某啊，通过同乡联系上了上海的一个男子吴某，打算用假结婚的方式啊，给快要出生的孩子落一个上海户口。
0: 为了让彼此安心，双方约定在女方生产前结婚，孩子出生落户后离婚，好处费13万元。双方领证之后，女方先付一半的钱，离婚之后呢再付剩下一半的钱。
1: 但是啊，男子吴某在达成协议的时候处于已婚状态，为此呢他表示啊自己愿意牵线，找个上海户口的人配合李某。就这样，男子吴某找到了年过60的杨某来救场。在他的牵线搭桥之下呢，素未谋面的两个人呢直接到民政局领了证，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
0: 按照之前的协议，领证当天由女方的公公出面，通过银行转账向中间人吴某支付了约定的一半费用，一共是6.5万元。
1: 这孩子出生之后呢，该上户口了。户籍民警发现呢，女方李某和这个杨某的结婚情况存在异常，就提出啊，如果孩子要跟结婚证上的男方落户啊，得做亲子鉴定。可这份鉴定啊，女方显然拿不出来。就这样呢，靠结婚落户这个事儿彻底失败了。
0: 1年之后，两人离婚。女方拿到了离婚证之后啊，就找到了。

0: 当初牵线的媒人吴某要求退还已经付的钱，结果被一口回绝。吴某的理由是这钱不是女方本人转的，跟他没关系。女方说呢，事情没有办成，对方呢收一点辛苦费啊，他能够理解，但是一分不退他接受不了，于是告到了法院。
1: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双方签订的结婚协议和补充协议破坏了婚姻家庭秩序，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根据相关规定，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因为无效的合同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最终呢，法院判决啊，吴某把这65000返还给女方李某。
0: 我国法律规定，婚姻关系成立后，只要不存在法律规定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婚姻即为合法有效。一旦完成婚姻登记，夫妻双方就需要在婚姻存续期间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您看呀，所谓的假结婚在法律上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还很有可能呢带来一系列的后果。这里呢咱们来梳理一下。
1: 先说人身方面啊，如果所谓的假结婚的一方假戏真做，不愿意按照约定离婚，那么想离婚的一方呢就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啊进行离婚。这诉讼周期长，需要耗费大量的实践精力。
0: 我们再来说财产方面，一方面是财产混同的风险。所谓的假结婚期间，双方所得财产是共同财产，比如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所得收益，在离婚时啊都要进行分割。另一方面呢是债务风险，假结婚是夫妻内部的约定，不具有对抗外部债权人的效力。一旦呢对方在外欠了债了，很可能就会把你也给拖进去。
1: 所以说呢，假结婚这条路啊真的是走不得。您以为是钻了空子了，其实呢是把自己啊架得火上烤。这当事人很可能啊是麻烦缠身，人财两空。这要是到了那个时候啊，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接着我们来换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摩托车骑行安全。眼下我们都感受到了北京的气温舒适宜人，这路上啊也不乏摩托车的身影。说到门头沟雁翅镇南雁路啊，那儿呢山路绵延，风光很优美。近些年呢，每一到节假日啊，就会有摩友啊相约啊去到那儿，已经成了京城摩友圈里一条热门的网红跑山路线。但是呢，跑山玩乐啊，这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了。
1: 确实啊，最近的一段摩托车闯卡逃逸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这个骑摩托车的男子呢，遇到交警检查的时候啊，不但没有停车配合，反而呢闯卡逃逸。经了解呢，事发当天，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啊，正在附近开展路面执法整治。那么这个男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有一辆摩托车未悬挂号牌，遇到民警拦截。他是猛加油门，由东向西，通过民警的检查，然后往西跑跑。
3: 这位驾驶人在遇到民警的拦截时，非但不停车，反而加速闯卡驶过。那么为何他会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呢？随后民警立刻展开了侦查工作。
2: 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号牌，所以查找起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嫌疑人身穿的这个黑色 T 恤，他的后背呢有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英文字母比较显眼。另外他载的这个女性乘客后背也是比较醒目的一个图。
3: 摩托车速度快，行驶距离长，民警只能根据骑行人的衣着特点逐帧排查，锁定逃逸骑行人的身影。
2: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他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它并没有出现。
3: 摩托车消失的点位地处山区国道，多条支路四通八达。在查找无果后，民警再次回到消失的点位，扩大搜索范围，还真有了发现。
2: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10多分钟以后，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沿着109国道，它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3: 对此，民警调取了商业楼内所有的电梯录像，最终在一单元楼的电梯内发现了他们的身影。此时二人已摘下头盔，这也让民警很快锁定了骑行人梁某的身份信息。经查，梁某在该商业楼开了一家工作室，于是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
4: 你好，交通队的。
2: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已经过去10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10多天一直在做工作。
5: 那个车在哪儿呢？
6: 不是我。
5: 不是你的，他那谁的车呀？车呢？
6: 朋友的，卖了。
5: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6: 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3: 原来在事发当日，有摩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

0: 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某友微信群里。梁某的一个朋友就在这个群中，
1: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啊，我从这儿逃跑了，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0: 然而让梁某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段视频还被一位摩友发到了互联网平台上。
2: 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肖像权。
3: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2: 对啊，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让他把视频删了。
3: 他怎么说呀？
2: 申诉没成功，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他流量了，他又发着呢。
0: 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摩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赶紧将车卖到了外省。而对于自己闯卡逃逸的行为，梁某也道出了实情。
2: 那天看那些天气好，溜达一圈。怀着侥幸心，
3: 侥幸心理，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2: 不是，我就没想到有吗？
3: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2: 因为没有本儿。
3: 没本儿，你得正确面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不是说看见警察拦截你闯卡跑，这事儿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这不回头不还得找你吗？这事儿更大了呀。
2: 是。
3: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是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车辆一失控，摔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考虑后果呀。
1: 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2000元的处罚。
0: 后续属地派出所针对梁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闯卡逃逸的行为，将对他做出拘留的处罚。
4: 十一期间开车出行啊，各位车友们呢还要留一个心眼儿，那妥善保管车内财物。前不久呢，在江西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停车场里，一个正在闲逛的男子被几名突然出现的民警啊迅速控制。这名男子就是长期潜伏在停车场里伺机拉车门盗窃的一个惯偷。
5: 对于这个惯偷呢，办案民警的评价是带着引号的胆大心细。为什么要带引号呢？因为啊，他用错地方了。
6: 别动！别动！
7: 被抓男子姓段，今年56岁，景德镇乐平人。原来近段时间，他多次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停车场内，通过拉车门的方式盗窃了多辆车内财物。
8: 该男子作案可谓是胆大心细，胆大体现于他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人多车多的时候，直接拉车门。钻入车内进行盗窃，心细体现于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在车主下车之后，如果没有锁闭车门，他就会拉开车门进入车内。有时候他还会在车主锁门之前，他把后排车门把手打开，然后造成这个车辆锁不上的情况，等车主走远之后，他再钻入车内进行盗窃。
7: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接到报警后，他们调取并研盘大量现场监控视频，锁定了嫌疑人特征。
8: 该男子会长期逗留在停车场内，然后不断地穿梭于每一辆车之间，偶尔还会拉一下车门。
7: 民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嫌疑人段某再次出现在停车场，并继续用同样的手法盗窃了3辆车内财物。民警立即实施抓捕。
8: 抓捕组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还准备盗窃下一辆车的时候，我们迅速上前将其成功抓获，在其身上共收出1000多元现金。
7: 目前段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5: 俗话说呢，不怕贼偷啊，就怕贼惦记，所以广大车主啊，千万不要把什么贵重物品呢、大量现金呢搁在车里边，然后呢人离开车的时候啊，车窗车门一定锁好，咱不给啊小偷可乘之机。
4: 前不久，在湖北宜昌一个政务大厅里啊，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一名男子来补办身份证，窗口的工作人员跟他的一番沟通之后啊，匆匆离去。几分钟后，两名民警啊，悄然出现在了男子身后。
5: 哎，原来呢，这办证的男子啊，是一个在逃人员，他这是自投罗网啊。
9: 当天上午10点，一名男子来到政务服务大厅业务窗口申请补办居民身份证。窗口工作人员按流程对这名男子的身份信息开展核验时，触发系统预警，提示该男子疑似为网上在逃人员。
10: 这是我上了这么久班第一次碰见，就赶紧跟他说系统有点问题，稍微等一下，赶紧进去跟我们的领导 说明情况。
9: 工作人员巧妙将该男子控制在窗口区域，同步上报情况，开展信息比对核查，最终确认该男子系网逃人员。 接到上报指令后，五家岗区公安分局宝塔河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政务大厅。经查，该男子因涉嫌盗窃被浙江警方网上追逃，目前已移交浙江警方。
4: 假期快到了，有人呢没有抢到票，就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但是最近啊，短视频平台上呢冒出了一些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您可千万别信。
5: 比如呢，有的博主声称啊，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这信息内容呢，大概是啊，请给我车票，求求帮忙兑现。对此啊，12306的客服明确回应了。这是错误信息，也就是说呢，根本没有这种操作。
4: 还有博主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这些视频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呢不少网友说已经照做了。实际上啊，博主的说法呢同样是假的。如果说您真的按博主说的做，麻烦可能就找上门了。北京的一位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12306的候补订单，那后来她单独取消了第三方平台上的候补，对方竟然自作主张把他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也给一并取消了。浙江的一位李女士呢，在第三方平台同步候补订单之后啊，又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的在12306取消了候补，但是呢，第三方平台并没有取消，反而给她抢了票，结果白白的损失了一笔退票费。
5: 另外呢，一些第三方 APP 还推出了捡漏专属引擎，还有呢专人抢票引擎，号称啊低价抢票、专业抢票，或者呢声称有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服务，这些说法您也别轻信。
4: 其实12306已经多次回应称从未与第三方合作。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5: 12306特别提醒啊，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呢等官方的渠道购票。12306啊，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发生改签退票的时候，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所以呢，咱们要记住啊，买票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
1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13: 我是大鹏，
14: 我是李雪琴，
15: 我是黄子红凡，
16: 我们是 Wonder。
17: 大家好，我是门尼，
18: 我是蓝老，
19: 本土少年 CPU
20: 二小玫瑰，
21: 我是陈丹。
22: 大家好，我是李世，
23: 我是老狼，
24: 我是太空馆。
25: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26: 好戏笑料。
27: 音乐一响，
28: 好运开场。
29: 10月5号到6号，
30: 10月5号到6号，
31: 北汽极狐
3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4: 相约城市副中心
35: 绿心森林公园。
36: 绿心森林公园，
3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3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40: 东海坦荡，好运相随。
4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2: 好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1: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119号楼建于1997年，其中啊5到16层的居民用水呢要靠楼顶啊水箱二次供水。近年来啊，这自来水是浑浊有异味，成为了居民啊投诉的焦点。这物业呢想要更换水泵解决问题，没想到啊又发现新的问题了。原来啊，这栋楼根本就没有工维基金账户，这旧账卡住了改造，居民如何能喝上放心水呢？
1: 检测合格，水却发黄有腥味，问题出在哪？
2: 就是因为二次供水的原因。
1: 想换水泵，工维基金却没账户，钱该谁掏？
3: 当时是你们不收我的，那你现在让我交了，你不能说你们犯的错误让我来承担吧？
1: 旧账卡住改造，居民何时能喝上放心水？接速即办，马上播出。
3: 你看，礼拜六，今天是星期几？你看这个。看见了，
4: 星期三，
3: 嗯，我这个已经好像我洗过都不止4-5次了。你看它原来这白的多白呀！哎，我拿这水做完了，我们家3个人谁也不喝。
5: 哦，
3: 你知道为什么？一股腥味儿。
1: 枣林前街119号楼是商住综合楼，1、2层为底商，3至16层住着139户居民，1至4层由市政直供自来水，5至16层靠水泵打上17层水箱进行二次供水。30年过去，水箱设施老化，锈蚀严重，高层自来水浑浊有异味，投诉不断，但每次检测结果都是合格。
3: 这个水，就说再达标，反正喝起来心里还是觉得腻味。
2: 要不装滤芯呢，它水是特别浑浊的。我这个养了一缸鱼，就因为水质不好，你看现在就剩这几条了，那水老这么浑，知道吗？这还老化呢。
1: 而对15层和16层的居民来说，自来水带来的困扰还远不止于此。
2: 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接杯水，要好长时间。
6: 我洗手都痛快哈。
2: 我们接了这么半天了，才接满了一杯。
6: 是，
2: 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二次供水的原因。
6: 知道哈。
2: 但是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希望政府帮助我们解决。
1: 按原设计，这两层需要靠17层的一台水泵加压供水，但因为17层水泵层与16层之间没有夹层，水泵一旦启用，噪声便直接传入居民家中，扰民严重，最终被迫停用。
7: 所以说，噪声现在是自然压力。给5到16，
8: 我们有2个问题，现在目前比较突出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水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水压的问题。
1: 为彻底解决困扰119号楼居民的自来水问题，社区与物业决定拆除二次供水水箱，改用无负压变频泵，把市政水直接加压输送至17层，再经原有管道送入居民家中。然而改造涉及金额较大，需动用公共维修基金，难题恰恰卡在这儿。119号楼偏偏没有工维基金账户。
7: 是2018年3月到这个项目的，到了以后呢，楼顶防水漏水，这个其中是一项，我就查，我一查没工维。
1: 原来北京市1999年才出台强制缴纳工维基金的相关政策，而这个楼建于1997年，属于典型的政策空窗期历史遗留问题。
7: 3月份到这个项目，6月份开始跑。连续跑了6年，结果往里归集这个钱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
1: 账户设立后，经过1年的追缴，还剩下43户未补缴，包括房改房和商品房2类。最难攻克的8套房改房涉及5家单位，包含3家国有企业、2家市属企业，资金分散在国管局、市管中心和楼栋的专用账户，统筹协调难度非常大。
9: 涉及多家单位，年代久远。部分单位已经改制或者倒闭。
1: 吹哨报道会上，房管局给出的答案是，即便倒闭也能向该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划拨。
10: 国管系统呢是由产权单位向国管局资金中心进行申请。
1: 在街道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单位资金归集顺利。最难追缴的是剩下的34户商品房，其中10户一手房，24户二手房。
9: 其中一手房老业主面临政策变动后补缴 较金额大幅增加的问题。
1: 这43户中，叶女士是一手房业主，按1999年的老政策，她应缴纳房款的2%，即24000元，而新规要求按平米数缴纳，她得缴纳28000元。正是这笔多出来的钱，让她不愿补缴。
3: 完了，他们几个业委会，他们就去过。我听先生说，他们去过，去过完以后呢，交去呢，人家说的是119号没有这个立户。没有立这个户，所以没法交，没地儿收。那我们交钱，人家上级不收，那就算了呗。当时是你们不收我的，那你现在让我交了，你不能说你们犯的错误让我来承担吧。
1: 除了叶女士这样的一手房业主外，还有7户的二手房业主也不愿意补缴工维基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由政府强制收缴。
5: 等于我买的是二手房，就为什么他现在才知道他那个工维基金没交？当时呢，也没对那个没提示。
11: 说他有政策，没执行，不能赖我。
12: 实话讲啊，这个事儿肯定不赖您。

0: 我们都不知道。
1: 对，肯定是赖不着您。但实话讲，赖谁呢？我觉得也没有人可赖的。
2: 在这七户二手房业主中，一户正在与前业主协商，一户正在与前业主打官司，其余业主则在观望结果。
1: 就算我们起诉到法院，法官我相信他也只能按照现在的法律去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
3: 基本上在诉讼的过程当中都是判了那个业主要补缴，或者就是要续缴。
2: 针对部分业主不愿缴纳公维基金的问题，街道采取普法与政策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邀请公益律师入户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请西城区房管局进行政策指导。
4: 在这个物业管理条例里面的第86条里面是有写，就是呢，它的如果是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由相关的业主按照各自的物业建筑面积，是吧？然后来进行来分摊，
5: 通过一事一结的公维基金的筹集方式来快速的解决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以外的居民济难愁烦的事儿。
2: 根据房管局指导意见，街道会同物业决定对本次水泵更换采取一事一结办法。
6: 一事一结的模式，不要求一次性补齐全部工维，业主呢只需要负责这一次改造更换所需要的费用。
7: 我就觉得反正摊了该我交的我就交呗，
8: 需要我们这户分摊多少钱那我没意见。
2: 公维基金归集工作仍在继续，为让枣林前街119号楼尽早摆脱二次供水困扰，街道和物业希望采取先施工后付款的方式，施工方同意了。9月初，水泵更换如期开工。
9: 咱们那个水泵改完之后上来之后，甩一个三通，直接就直给了，就水泵直给了。
2: 然而在按一事一结方式缴费的过程中，业主们得知这笔费用无法抵扣公维金的应缴额度，日后仍需全额缴纳公维金，这让他们心生动摇。对此律师解释，这笔钱相当于一笔储蓄，
0: 你交进来的钱交得多也是你的，交得少也是你的，因为他也不是说一次交完就不交了，他设定了一个30%的一个补交线，不到30%了

0: 学校同步开展家校宣传，引导家长优先走导行路接送学生，从源头减轻河堤路。
1: 海鲜还可能存在寄生虫风险，当前正值初秋，最好还是我们的食物中心温度能够达到75度以上，把这个风险能够降低。
2: 说到水产品，网上还有传言称海鲜与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这个说法有是否靠谱呢？
1: 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呢，海鲜中的砷要转化成有毒的砷化合物，需要同时的摄入大剂量的维生素 C， 我们正常的饮食条件下一般是难以达到这个剂量的。真正注意的并不是说维生素 C 要不要跟海鲜一起食用，而是说我们日常有这个过敏体质的人，或者我们对那个嘌呤比较敏感的痛风的患者，因为海鲜是这个嘌呤偏高，我们有这个痛风急性的这个人群一定要管住自己，不要因为太好吃就是放开肚子就猛猛吃了。
3: 就是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超市里边还是贴了很多的这种标语的，是吧？
1: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希望市民朋友们在逛超市的时候选到了某些食物食材就能够相应的科普，这样我们的食品安全的科普效果不是更好的入脑入心了吗？做了一些饮食的指导，比如说不可以说我吃水果了我就可以不用吃蔬菜，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就是水果和蔬菜可能会存在比如说重合的那个维生素，但是水果是不能代替蔬菜的，因为它是两类不同的食物，它们的营养的种类和含量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深颜色的蔬菜，它可能会更加富含膳食纤维，然后矿物质，它的这些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明显高于水果的。另外我们吃水果可能会摄入更多的糖分，这个蔬菜肯定是比水果的果糖含量要低的很多，如果长期的就是代谢这种糖分的话，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肝脏的代谢负担，也不利于我们的这个体重管理。另外存放水果的话也是有讲究的，像葡萄、苹果、梨、草莓这样的温带水果呢，最好放在冰箱中冷藏，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避免水分的流失。如果遇到热带水果，像菠萝呀、香蕉、木瓜、芒果、杨桃这样的水果，它比较怕冷，如果贮存在冰箱中可能会出现冻伤的现象，最好把它放在避光和阴凉的地方贮存就可以了。
4: 近日呢，清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先行贯通，面向市民开放。这条线路啊，串联起了清河滨水空间和温榆河公园，市民能够在散步、骑行当中尽享首都自然风光。
5: 从温榆河一路骑行至清河，两侧尽是绿树成荫，伴随着清爽的秋风，一路上很是惬意。
6: 它原来没有这么方便，现在它正好是一圈骑行，景观包括味道我觉得都不一样。
5: 原来是水务部门在打通断点串联绿道的同时，还优化提升了沿线的自然景观。
7: 通过种植紫菀、狼尾草这些本土化的植物，提升了河道美观的效果，也起到了很好的水土保持的作用。
5: 据了解，先行开放的清河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中，温榆河段约5公里，清河段约29公里。目前清河滨水空间仍在建设，涉及海淀、朝阳、昌平、顺义四区。根据计划，工程将在年底前完工，便利沿线超200万居民。
8: 清河滨水空间建成完成后呢，将打通全部这个断点，实现清河两岸46.05公里的全线贯通，串联起三山五园、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三大公园群。
5: 后续清河至温榆河滨水空间绿道还将继续拓展，各大滨水空间将实现整体联动，让市民畅快骑行，畅享自然。
9: 未来呢，从京密路以下的温榆河会继续打通它的绿道体系，市民呢可以从清河到温榆河到大运河一直骑到通州。
10: 爱生活，美

0: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觉得呀，这个没干什么重活就觉得挺累的，有可能啊不是您疲惫，而是您的心气儿不足了、嗯、平常我们形容一个人干劲儿很足，
1: 对、嗯、
0: 可能说他心气儿高，心气儿可能

0: 就是一个人的原动力啊，是不是张老师？
1: 哎，没错，因为很多人说脾气虚啊，这个好理解哈，运化不好啊，好多人说这心气儿是什么？我们中医说呀，心气儿是一个心的动力，心有两大功能，一个心主神志，一个心主血脉。那心气儿不足呢，血脉运行不畅，胸闷呐、后背疼啊等等。心主神志，脑袋瓜不清醒，一点声音就吓一跳，就这壶茶就能够帮助您解决这问题。心气充盈茶里边而且有三个成分，这第一个第二个呀是个中药，但第三个呢是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食材，它就称为菜中灵芝。
0: 菜中灵芝、那一定是入菜的一个鲜品，不仅味道好，营养也好。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叫葱姜鸡腿饭。
0: 哎呀，听着就香啊。
2: 张老师这个秘方呢既在这个饭里、又在这个酱里面。饭呢是自带甘甜、是用张老师这个秘方焖出来的，茶焖出来的、这个酱呢是葱味扑鼻，里面呢藏着一味菜中灵芝，
0: 看着是挺香的，油润透亮，哇哦，味儿很足啊。
2: 很足，对对对，
0: 是葱，我认识小葱嘛，
2: 对
0: 啊，姜和蒜确实不太一样，到底是用的什么，咱们接着往下看。
2: 要想这个菜要做好的，这个米选择很重要。现在呢我们把米倒出来泡上，对，这个米一倒出来就特别香。首先这个米呢我们要提前浸泡好，今天我们用沙包包制，
0: 沙包里的饭感觉贼好吃，有那个煲仔饭的感觉。
2: 包这个米饭呢一个小窍门，放一点点油防止它会粘锅，
0: 且最后出来的锅巴也会稍微香一些啊。
2: 我们把米放进去，想让这道饭呢自带甘甜，那么我们就用到张老师沏的这壶茶
1: 来，我给您
2: 焖出来的。
0: 哦，用茶水来焖饭。
2: 对，
1: 这壶茶呀，别看有中药，但它很好喝，
0: 都是甘甜的感觉。
2: 水和米的比例呢，大概是1:1.3左右。只要漫过米饭，全程改小火，大概有20分钟左右。
0: 接下来我们做上面的这个鸡腿饭。
2: 对，处理这个鸡腿肉，
0: 汁水又丰沛，口感也很好。
2: 选择去骨鸡腿肉，然后我们把它改刀，改成小条。
0: 这次我们做的这个酱呀，等于是很有特色的，不是普通的姜和蒜做出来的，关键是放了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菜中灵芝。
2: 对，
0: 今天您腌制鸡腿肉有什么窍门吗？
2: 最后一味调料是个小窍门，
0: 最后一样调料大叔说是平常我们都不会加的，也是让这道鸡腿更加香的一个关键。咱们先往下看啊。
2: 少放一点点盐，胡椒粉，生抽，料酒，最后呢这个调料呢是大家平时用不到的。

0: 您浇在什么上都好吃，拌饭拌面的一个神器。
1: 他对阅历丰富的钟姐一见倾心。
2: 那我就要住你那小产权房。
3: 那倒是也成，
2: 我这俩房我得挑一个。假设你现在跟你儿子那住得好，你可以让你儿子搬出去吗？
1: 他早年丧夫，独自带大两个女儿。
4: 你挣点钱供不了我上大学，就不上。他那个通知书我现在还保留，我一瞅那通知书我就可难受。
1: 对待晚年择偶，他态度直爽，
4: 衣食住行一切费用都得男人负责。
1: 节目的最后，他们能否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缘分？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出身金湖世家的二号先生。
3: 下雪滚，
1: 他技艺精湛，常年在公园免费为戏迷伴奏。
3: 我跟您这儿说的了，全国各地哪儿来唱的上我跟你唱，我从来不挑，你唱得好我也给你拉，唱得赖我也给你拉。
1: 当两人相遇，住房和子女态度却成了现实阻碍。
5: 真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没地儿住，您能不能把那小产权房收回来，你们俩两口去住去，有可能吗？
3: 那就是以后商量，
6: 是这样的，
3: 商量再说了。
6: 我的理解啊，男士说跟儿子商量就是一个客气儿，你看这男士是不是不做主的人，他就这么一说而已。
2: 借口。
6: 对，借口。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5: 这两位女士，我们钟姐姐跟那个邓梦姐也都是单身，会唱戏。
3: 你姓钟？
5: 对啊。哦，喜欢我们钟姐姐挺好。那钟姐姐，如果是我们叔这种情况，您接收不？
2: 我回家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7: 都是一套东西，哎，
5: 我
7: 来不来去用。
2: 大哥们说，我回家跟我孩子商量。我回家我也跟我孩子商量商量。
7: 你们学的真快。
8: 这样啊，大哥，大哥，您呀先了解人家，都差不多了，你再跟儿子商量。现在呢，比方说你跟这位女士，那可能这位女士要到您家住，您跟儿子商量，那可能你比方这个不合适，或者说另外一个人让你到人家住去，对吧？两好几种商量方式。
7: 对，
8: 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先聊起来啊，谈起来。如果说没看上我们这个姐姐也没有关系，我们姐姐
2: 对
8: 真的很好找，是吧？就是这样质朴的，然后愿意，是吧？为别人这个操更多的心的，做更多的服务的人不多。
5: 但你想，我们叔京胡拉的那么好，是不是？见了那么多会唱戏、唱得好的，那唱戏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艺术在里面嘛，它一定是高于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您可能还想找个像我们钟姐姐那样的，是不是啊？
3: 反正我现在我就对她的印象特别好。
5: 啊，谢谢，
9: 是吧？
5: 哦，那这样，
9: 你回
5: 来来来，
9: 商量商量，
5: 来来来，
9: 好，
5: 来来
9: 好，
5: 来钟姐姐，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来聊聊。
10: 李大哥他倒看上这个钟姐了，但是钟姐不一定。不一定能看上他。对，钟姐在新加坡待着，你想想他的眼光应该多高啊！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2: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也听到了。
3: 你是属于离异？
2: 我是离异
3: 啊。嗯，你孩子是儿子？
2: 儿子。
3: 儿啊，也儿子。
2: 也是儿子。
3: 干什么工作？
2: 哦，我儿子。我是做石油的。
3: 啊，石油的，搞石油的。您那原来干什么？
2: 最早学的是，我是纺织印染行业，
3: 跟那昌平那二毛厂，
2: 我不是北京的，

0: 我是大连。
1: 原籍是哪儿？
0: 我是鞍山，辽宁省鞍山市。我88年来北京的。
1: 啊，嗯，就是说退了休。
0: 没有，88年是单位驻北京办事处。
1: 离异是吧？
0: 啊，离异，离婚了。
1: 离婚。嗯。两个人怎么着？脾气不和。
0: 啊，对。
1: 什么事也是一般人拍不响。
0: 反正也过几十年了，过去30年了，离了很多年了，30年。啊，
1: 离了就30年了。
0: 对，我都70了。
2: 钟姐大约的情况我给您介绍一下哈。刚才说了嘛，是辽宁派到北京来驻京办，然后后来就自己做贸易了，然后做得风生水起，然后又去了新加坡，所以他在那边有自己的一片事业。那现在孩子跟着他就去到了新加坡，他们全部定居在那儿。但是钟姐呢，现在是回到北京，他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这不刚才说了吗？我要到我的地盘，我自己做主的，所以呢，人家就回北京想找一个老伴儿，然后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是觉得，您想让钟姐去你们家那三居室一起住，这个事儿挺难的啊。然后呢，如果您不愿意从那儿昌平走出来，也挺不容易的。
1: 不是不愿意，我是离不开我那孙子。
2: 哦，您孙子多大了？
1: 上高中啊。我老怕他受罪吃苦。
2: 你高中的孩子能受什么罪吃什么苦啊？
1: 可是要按道理来说，你应该让他吃苦到这阵
3: 儿。不是，关键还有他爸他妈疼他。
1: 那他们那个他们那种疼法，他根本他没有按那个老的那种方式。
2: 那您给他做什么呀？
1: 最起码我们睡伴，就跟这家了，他不害怕。
3: 嗯，那想问您要不要钟姐？要钟姐可能要跟孙子离开一段。
1: 是啊，
3: 这个是您的选择。
1: 我那意思就是说，我跟他要是比方说要
3: 横了
1: 到一块儿了，他说我带我上哪儿我都能跟去。完了我要出门，
2: 那您舍得孙子吗？您不管找哪个，
1: 我得嘱咐他们啊，嘱咐那两口子，把这您那儿子照顾好了啊。我说我得出远门，我得

你要这时候要是想开了，你货物的必然是你就是说你一天你货物多些，你也没有挣的不成比例，它没有挣的多呀。你要是说我要坚持开这个买卖，那就妥了。

0: 发火我也受不了。
1: 您之前的爱人喝了酒以后会发酒疯、
0: 太暴躁了，还动手呢，就那种情况，这都能负责。
1: 那两位先生，你们听着这样的一个要求，是觉得可接受吗？还是？
2: 我觉得吧，还行啊。所有费用男人承担。
0: 对，
2: 就是男人承担的所有费用，是不是就是指饭费这一块生活？
0: 就是家的一切，就是说生活所
1: 水电呀，什么
0: 就是一切
1: 财暖乱七八糟的，就他自己的开销不用你来负担。然后买个衣服，然后买个化妆品，买个什么？
0: 我这都自己负责，
1: 对，合理。只要过日子产生的费用，
2: 应该没问题，
1: 是没有问题的。
3: 因为什么呢？因为换句话说，你一个男士，你住在这个房子里头，水电其实都得交，暖气费都得交，然后你自己吃饭都得交。就是多了双筷子多个碗，对不对？不就这点吗？我觉得其实男士应该就覆盖掉了。
2: 对，
3: 而且呢，我们老说这样还减少矛盾，什么化妆品贵吧，什么什么衣服太贵了吧，怎么又买呀、是不是？有可能男女的这个，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对这些要求不一样，就会产生矛盾。这也没有矛盾，是吧？你想抹啥抹啥，对吧？你想穿啥穿啥，对吧？
0: 对，
3: 合理，我觉得很合理，
2: 很合理。
1: 先生，您觉得呢？
4: 挺好，
2: 是
4: 挺好，
1: 也没问题
2: 啊。对，不是，你白天晚上你也得开灯啊。他来了，你不还是开灯吗？
1: 对呀、
4: 你就
1: 对，
4: 是吧？那下了，你日常开支你得开，水电费你不能不交吧？
3: 其实那个大哥，你真应该考虑考虑，因为你呢自己一个人也能做自己的主，同时呢你自己有房子，是吧？你就想找个陪伴，而且你还特别着急。恨不得就是今儿年咱们就也差不多定了，明年春节咱就接了，是吧？我觉得你找他就特别合适，是吧？你说是不是？然后聊一聊，我觉得挺好的，抓住机会。你多长时间没谈恋爱了？
0: 哎呀，老长时间。
3: 对呀，那你得先了解了解这个年龄的人跟他聊是什么感觉，你得聊聊。
1: 那这样哈，咱们接下来进入最终选择的环节，这个过程也让他们思考一下，我们来看看最终能否献花成功。
5: 您是有事着急要走是吗？
6: 啊，对，因为那个车票已经买好了，就是怕赶不上车。如果有看上我的呢，请打热线电话，联系我。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李大夫，玫瑰花献不献？
7: 啊，献花。
1: 献，好，来。
7: 王女士您好。
0: 你好。
7: 说两句话，这个。愿与君牵手，此生共白头。
1: 哇，玫瑰接不接啊？哇，恭喜恭喜两位，来来来，牵手成功，恭喜两位，恭喜两位啊！太好了，太好了，你看。二叔叔，人家献花成功了，您献不献啊？
8: 不献了。
1: 那您就不献了是吗？好，哎呀，恭喜两位哈！我们李大夫经历了这么多，今天终于献花成功，也希望你们两人不辜负今天的这个相遇，能继续走下去，传来好结果。我们的集体婚礼期待着你们，好吧？之前的您如果觉得今天的单身的男士女士都不错，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加着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他们的信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9: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1: 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
10: 挺阳光的，就是穿衣搭配呀，就能看出来，他应该是个挺明媚的人。
1: 哇哦，一看这个很有气质，很有气场啊。这个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1: 现在就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哦，
1: 那看来是还有原来的故事，聚光灯底下，然后再去这个做网约车司机，很多人在心理上
11: 有过那么一个很难过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毕竟是从高到低吧。
1: 那怎么说服自己的？
9: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

0: 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0: 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
2: 挺阳光的，就是穿衣搭配呀，就能看出来他应该是个挺明媚的人。哇
0: 哦，一看这个很有气质，很有气场啊。这个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现在就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哦，
0: 那看来是你还有原来的故事，聚光灯底下然后再去这个做网约车司机，很多人在心理上
3: 有那么一个很难过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毕竟是从高到低嘛。
0: 那怎么说服自己的？
1: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时候在电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

0: 这大碗了、哦、啊，有人满够满够。
1: 你会把那个车窗全摇下来吗？
0: 啊，对，那肯定得摇下来。哎，有人还不愿意摇下来，我让你不愿意，啊，为了更好的健康来着想。
1: 那有让您特舒心的乘客吗？
0: 大部分还是特别舒心的，就是有礼貌、有素质的，但是都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1: 所以这一年总结下来，认为这个工作还可以，是不是？
0: 这工作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2: 挺阳光的，就是穿衣搭配呀，就能看出来，他应该是一个挺明媚的人，能感受到，嗯。但是因为现在大形势不好，可能在工作上有坎坷，就会让他的心绪会有些压抑呀、啊，感觉是这样的。其实他应该是个很阳光的人。
3: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座各位有没有开过网约车？我跟你说，我开过。
0: 您这肯定是体验生活这种情况。我在前两年刚有滴滴的时候，我也体验过。
3: 是吧？嗯。
1: 你是什么时候去坐过网约车？
3: 我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网约车啊，就当时我还在医院上班的时候，然后呢下了班以后，就是那叫顺风车啊，就是它可以顺路带上人走、哦、然后我想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觉得这会遇到什么样的陌生的人，跟你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对不对？然后一次性的，比如说你可能再也不会遇到他，哎，我觉得这个关系很好玩，我就体验了几次，后来就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就是反正没有几单。然后那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小孩的，就是就相当于一个小护士的家人，他说你必须得开到我们家楼门口、嗯、那个我技术就那样，我就觉得怎么能开到楼门口，路很窄呀、啊、
0: 还是单向，
3: 还
0: 是单元门口，
3: 对，单元门口、嗯、然后对我提出了就是对司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然后我在想我只是个顺风车司机啊，然后他说那个哎，你必须把我们家孩子到地方以后放在某个安全的、嗯、就那个地方、嗯、我是在想那我的安全呢就当时有很多体验吧，然后当时做了几单以后就坚决不会再去了，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心理能量，需要调整，嗯、因为你会遇到那些不太讲道理的。
0: 顺风车司机他接单还是比较随意，他不受着，只要你别干违法乱纪的事情、啊、就是正常接送送礼程、啊、他不存在服务。
3: 嗯，因为我也挺好奇先生，就是因为网约车它是有一个奖励机制，就肯定会鼓励你要多接单、嗯，要就是更多的然后投入这份工作、嗯、但是您是怎么就是在那么强大的奖励的这个激励政策下面、嗯、
0: 他的这个奖励，
3: 就比如还有两单
0: 你就得疯狂的跑，
3: 还有两单你就能怎么样了，
0: 你已经跑了比如十单了，
3: 对，
0: 他说你跑到第十一单我就能，其实那个时间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疲惫，跑了得有十几个小时了、嗯、已经很疲惫，就为了这8块钱他要多拉一单，那么你多拉这一单，你在那么疲惫的状况下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办，你就为了多挣那8块钱值吗？啊，
4: 你的油钱你的车钱，就是我那车还算不错的嘛，那车还有保险什么的，当时就反正心里不乐意，你就算个账，
1: 钱
4: 起早
1: 贪黑
4: 贪黑的，然后完之后你主要是你因为开车这个东西吧，为什么我特理解，就是千万别跟这个司机较劲，就是因为他心情就是平常讲他心里就不乐意开着车，你在后边有点什么再嘟嘟他，你知道吗？你放心，绝对就是你有点什么事儿，这俩这我没遇到过吵，
1: 这事儿还挺辛苦的哈、
4: 哎，
2: 对，
5: 压力大。嗯，像我们现在打他说的那种情况，就之前大家不怎么用那个打车软件，嗯，那你苦，啊、嗯，就经常会碰到网约车司机跟我们聊，说这一方面。
6: 啊，我觉得网约车呢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是一个我觉得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这样的话呢，就像比方说像大白他今天来录了，他就把那个关掉。啊，可能晚上呢再顺风一下也可以。好，我觉得其实真的挺好。要不然的话，很多的时间真的就躺着一刷手机就过去了。
4: 嗯，就是这个，因为他比我小几岁啊，然后反正我觉得这哥们儿挺不错的，因为好多北京的这个。男的哈，你像我这样，我现在因为我那车也跑不了了，但是说要能跑的话，现在我可能时间的问题，但是从心理的问题啊，我也不想跑。
0: 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你每天你要接待各种类

0: 型的人啊，什么样的有高素质有低素质的、嗯、是吧，有男的女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嗯、你都得应对。
1: 但发现没有，被这个各种乘客搓磨之后回去发现，其实面对媳妇儿可能也没那么难了。有没有？
0: 在我这儿
1: 是不是
0: 来讲，实不相瞒，哎，在我离职前我觉得这出去跑会儿车呀要比在家待着好。
1: 你看
0: 为什么呢？
1: 是不是
0: 因为你在家有没完没了的争吵生气，嗯，赶上他在我不在，我出去拉活去了，挣点三。
2: 好，我是岳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咱们来先来说说你的婚姻哈、啊、为什么会把你都逼成了这个样子？单身多久了？
0: 哎，这也不长，一年嘛。
1: 一年、嗯、婚姻多长？
0: 十几年了。
1: 十几年
0: 就是从领证算吧，领证。哦，
1: 你们俩是什么同事？朋友？
0: 朋友？
1: 相亲？
0: 嗯，朋友。啊、
1: 哦嗯，那怎么看对眼了？当时
0: 一见钟情呗。哎呀，那时候说年轻。
1: 他什么感觉的人让你一见钟情？就什么小巧玲珑的，
0: 不是不是
1: 大女主的，
0: 这是那个是女主吧？啊、
1: 嗯哦，是那种浓眉大眼、波浪发那种。嗯、
0: 对, 对, 对
1: 个子有多高？
0: 1.7米。哦、
1: 嗯，你有多高？
0: 我7.8左右吧。哦，
1: 所以当时吸引你的就是他的气场，
0: 气场形象吧。当年是一见钟
1: 怎么追求的人呢？
0: 认识了之后留下了联系方式，然后就是经常会打电话发消息。
1: 您、哎、说明他对您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当时
0: 对，但是他一直不说，嗯，十几年来也一直不说。
1: 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听到过他说我喜欢你或我爱你这样的话？
0: 没有。
3: 嗯，但是人家用实际行动嫁给了你。
0: 对对对，嘴上不会说，但行动
3: 感觉反应了，这很像是男生要做的事情。就我不说我怎么喜欢你，但是我为你做事、嗯。
0: 一个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格脾气。嗯，
1: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他是做餐饮，餐厅经理。
1: 那他不表达爱，不表达这个甜言蜜语，你
0: 这语言上他没有表达。
1: 你表达吗？你喜欢表达吗？我爱你啊！啊，
0: 这个我有我表达，我有我表达。哦，
1: 但是他回应其实是没有的。
0: 他没有回应。哦，
3: 那他怎么说？然后说老婆，哎，我喜欢你，我爱你。然后说，哦，行，知道了。
0: 啊，就是这样，明明他是。女强人、
4: 嗯，大部分男人是喜欢小女人的。
5: 您觉得
4: 有一些女人会监督自己的老公啊，不信任啊，或者查岗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1: 婚姻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问题了？
0: 从婚姻之前就有问题。
3: 哇，结婚之前？
1: 结婚之前那个时候怎么看出开始了？
0: 就是他的这个性格脾气嘛，他是明明可以不会吵架的事儿，要换别人都不会吵。那个我就喜欢放在这个中间，拿起来方便。他就不愿意放在这里，他要放在餐桌上坐的，这个地方不对。
1: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还放这儿？
0: 嗯，对。我说我这拿着方便，放着怎么了？
1: 那你放餐桌上怎么就不方便？
0: 放那我不还得过去够去吗？
1: 这家能有多大点儿？
0: 哎，就是诸如此类，就这样的
6: 琐碎的事儿。就一个前提，这你尊重对方就没有这些事儿，看不上了就事儿多了。比如。他今天工资改成一个月1000了，他喘气都是错误的。
7: 你有这么深刻的理解啊？
6: 99%的人都是这样啊，婚姻都是这样的。
4: 我觉得还是两个人可能婚前在一起接触的少，就是他没有发现互相之间是本来以为是很小的，是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长时间这样的话，积累着，他就是个两个人就容易争吵。生活琐碎总争吵就会影响感情，
0: 然后整天就是怀疑，只要女性同事啊，不管你是什么亲戚也好，同事也好，这女的只要长得稍微的美丽一点，她马上给人打过电话去，你跟她什么关系？
1: 直接问啊。嗯，亲戚还问呢。哎呀，
0: 只要是异性。
1: 那你是不是的确

0: 比方说跟人聊天的语言稍微亲昵了一点儿？
1: 没有，
0: 肯定没有。
1: 哦，没有，真的是没有。但是他的怀疑，他的怀疑，因为我曾经的工作，的圈子，可能是漂亮女孩、同事之类的会多。
0: 我们婚姻还持续了十几年。
1: 你逃不掉嘛，天天那个念唠叨，跟你念叨，领个证吧，领个证吧，领个证确实没有了。他改革了
0: 啊，
1: 很不容易。然后呢？啊，
0: 别的呢？
1: 这个脾气性格的这种火爆的程度又比以前加强了。然后那种重度的洁癖，所有能洗的东西每天都要洗，包括靠垫的套，就比如这个洗。
0: 那他还上班吗？
1: 他上。
0: 他要放那儿呗，你非得坚持放在那个这个桌上，他要放在餐桌上，咱就放呗。
1: 是是是。
0: 您是不是也坚持？我就一定要在这儿。
1: 哎呀，现在就是
0: 您好多了吧？
1: 对对，我对他的这种包容好多了。
0: 啊，
1: 其实孩子都能看得出来。
0: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可能人家也是顶着一股气儿，就这么点小事儿，你就这个听了我的不就完了？跟我较什么劲？已经不在于那个纸巾盒到底放在哪儿。
1: 关键是他的性格太强势，他的要求就是，你要选择跟我在一起，就得所有的事情全得听我。你要是不听我的，那咱就吵，所以得跑车去嘛。

0: 一个快速这样的一个判断能力啊。如果要是咱们反应不过来，说明我们的一个大脑的这种反应能力和认知能力还有判断能力，这些综合能力是在逐渐的下降啊。大脑早衰啊，通常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最早发生变化呢，往往就是我们的这种快速反应和认知能力啊。所以呢，我们要重视我们的大脑健康，早期发现，早期评估
1: 啊。王主任呢教给我们的这个方法，如果说您还想回家之后再练习，或者说让家里老人也跟着练一练，想要获取这段音频怎么办？大家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啊，去获取一下。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互动测试等着您。我们来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大脑早衰有隐匿表现，别漏掉关键信号。第二个，特色脑健康筛查，分清大脑是暂时疲劳还是认知受损。第三个，给大脑补能量，日常生活做到三个好，大脑灵活人不老。先来看第一个啊，大脑早衰有隐匿表现，别漏掉关键信号。
2: 因为我现在就是有意识锻炼大脑啊，我的微信啊什么的，我那个字我都手写哦，但手写吧就卡壳啊，这次怎么离我那么远，那么陌生啊？我用那个拼音找回来，然后我就看七遍，记住它。
3: 你这提笔忘字儿，我也经常的事儿。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人家读一遍电话号码我就记住了，现在读十遍我也记不住，就能记住前四位。
4: 那你这还行呢。那我吧，比如说啊，从那个厨房走到客厅啊，实际上上客厅去拿什么东西，但是走的这个路上我都忘了。我要干什么？我要到客厅去干什么？这脑子现在
5: 是不是还得回到原来的位置再想？就哦，才能想起来刚才我要去那儿干什么？
0: 就是好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年轻人有的就是可能也是熬个夜呀，压力大呀，也有这种情况。那过了40岁以后呢，这种症状可能会越来越重啊，就会明显的这种出现这种哎呦断崖式的感觉，就是记忆力下降了。
1: 您刚才提到一个年龄40，40以后可能会加剧它的一个变化。
0: 对对对，其实呢有两个关键的数字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呢就是44，一个是67。哦，这不是绕口令啊，44，44，10，10，不是，44岁。哦，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44岁和67岁，在这两个年龄段啊，会大脑的我们的认知功能呢，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哦，
2: 主任，我昨天开始就是整67岁了。哟，
0: 所以今天做游戏的时候有点卡，有点卡了，
1: 但是还能及格也很不错了。今天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告诉大家怎么认识我们的大脑情况。还有一点，会教大家很多互动的小游戏。王主任刚才还给了我一个板子。
0: 第二个游戏来了啊，把这个字的颜色依次说出。
4: 好，
0: 不要念字。
4: 好，
0: 好吧。
4: 好
0: 啊，就第一位吧，李红。
4: 我刚说我这脑袋不行，
1: 我们看啊，只能念这字上头的颜色是什么。
0: 对，
1: 色词测试啊，现在咱们开始了啊，准备好了吗？
4: 再缓缓。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啊。
0: 来，开始。
4: 蓝色，有点怀疑，橘色，黄是黄色吗？那个，然后那个红色，蓝色，黑色，绿色，不是绿色，红色，然后橘色，黑色。这是黑色吗？这个
1: 不是，怎么谁考谁？
4: 我都有点那个看不清了。完啊，绿色，红，不是蓝色，然后蓝色
0: 还不错，后面还好一点啊。就前面我觉得有点
4: 错乱了，对对对，有点错乱，
0: 有点错乱，有点反
4: 应。
1: 李红姐的解题方式呢，就是商量着来。
0: 先求一下我
1: 们的答案，先说说看看大家反应啊。但这个测试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认知的一个考验。
0: 对， 它其实呢也是对于我们的抗干扰能力的一个考验啊、哦，因为这个字呢会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这个字念出来。
4: 哦，对，
0: 每次你到那个地方，你可能就卡壳了哈，明明哎这不红就红了
4: 啊、哦，对，
0: 但是实际上你说的蓝色，
4: 蓝色，
0: 但是我现在反应的就是红。
4: 对。

0: 是吧？就是要把这个干扰的这个性，我们要把它摒弃掉。
1: 哦，
0: 啊，然后这种呢，实际上是考验我们的大脑的这种专注力和抗干扰能力。
1: 嗯，哎，您说这个特别是，
0: 嗯，
1: 我就感觉有一些老年朋友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不愿意学习新的东西，比如说软件啊，或者说手机上的一个新的功能哈。
0: 嗯，
1: 他说的就是麻烦死了，麻烦死了，我没法集中注意力学这个，这可能跟他就有关系。
0: 对，
1: 因为我专注力或者说我记忆力这个功能有点减退了。
0: 对，
1: 啊，他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
0: 对，
1: 啊，这也是认知下降或者说可能出现脑所谓衰老的一个表现。
0: 没错，
2: 有的时候吧，我是有点分不清楚自然老化和有病理性的，就是脑子真出问题了，他们是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呢？
0: 最明显的呢，就是自然老化呀，我们经过提醒以后呢，是能够想起来的。
2: 哦，
0: 啊，但是呢，要是真的这种记忆衰退，这种大脑的这种认知功能的这种衰退的话，你提醒了，我也想不起来。
2: 啊，
1: 您说的是特别直接的提醒，还是间接的给他一些思路和线索，他就能想起来呢？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直接，比如说你说，有的老人哈，明明前一天到超市买了牛奶了，第二天早上就忘了这事儿了，
1: 哦，
0: 还想去买，要么说就没有喝的了，那可能家属就说，你昨天不是都买回来了吗？
1: 哦，
0: 不记得，根本就不记得这事儿，除非你摆到他跟前。那他可能也想不起来，
1: 不是，
0: 这是我买的吗？
3: 主任，您说这个我特别有体会。就我爸，就那天我们点个外卖，点了个菠萝古老肉，他说这个我从来没吃过。我说你怎么会没吃过呢？我这很一般的菜，我真的没吃过。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
0: 对呀，那他就是。
3: 他都不记得他吃过这道菜，
0: 不
2: 是不是老人
0: 就提醒他，他也不知道，
3: 特奇怪，因为他喜欢吃这道菜，然后我们可能不会说每次都点，因为也换着花样，但是隔几个月总会吃到一次。
0: 他以前是知道的，
3: 他愣说他我从来没吃过这个，
1: 但他每一次吃都觉得特别好吃，
3: 对，
1: 就像第一次尝试这个
3: 菜一样。对对对对对，
1: 哦，
4: 还有一种呢，老人他老说那车轮子是话。
0: 啊，
4: 就是同样一个话题，
0: 对，
4: 他过几分钟就会转回来。
0: 嗯，他就不记得他之前说过
4: 啊，对，
0: 他又要再说一遍。
4: 对，我经常能见到这么老的。
5: 妈，我也50多岁了，我也没有几年活头了，你要我有点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活，行不行？
6: 行。宁宁53岁。他的妈妈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已经8年了，
7: 人呢？没了地方，
6: 将近3000个日夜，
8: 咋的？
6: 女儿随时陪护在他身边。
7: 行了，不热了。嗯，妈不是这样，你这胳膊怎么能使那么大劲干啥？
5: 我不拽着你，你一会儿突然拽了，我拽不住你。
7: 干啥呀？
5: 眼药水。如果你觉得我对你不好，我就改。我哪地方不好，我改。
7: 你什么都说你这不好，你对我这么好，我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我对我这么好，我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
2: 这个我真的是感同身受。我老父亲就是80多走的嘛，就是那几年，最后那几年。太难受了，我虽然家里头有保姆，但是我也感觉我特别不愿意回家，就不愿意面对他那种怨气在我身上。我每回回去之前我都进行心理建设，我回去我不发火不发火，我一进家门他第一句话就能给我点燃了。
1: 他比如说一见到您他会说什么呢？
2: 他一会儿就会说，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我要吃这个吃那个，你没给我买，要不然就是我回去了以后，他看见我一进家门，他就开始打电话，给这个打电话，给那个打电话，然后他最后怨我，你回来了你也不跟我聊天儿，就这种我都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好，就是做什么能让他高兴。然后我姐姐和我，有的时候气得回家就哭，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能舒服点儿。其实我们想做好。
4: 然后我的岳母是什么情况呢？他们大学的聚会，他可以到颐和园门口去等，但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儿。但等到那最后，因为颐和园太晚了，给我们送回家了才。

0: 知道不对劲了，所以他就是一点点就是变化，然后开始，因为我们在二楼嘛，可以下楼自己下，然后阿姨带着下，最后不能下楼，最后就在床上了，所以就是性格改变，然后最后实际上生活特别的，就是说晚年生活不是那么幸福的，就是
1: 在早期的时候有没有明显的感觉？哎呀，家里老人好像记忆力开始变差了，
0: 那肯定
1: 功能好像下降。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60岁左右。
0: 对对，就我这年龄，就是经常是忘事儿。
1: 那会儿也没当回事儿，
0: 没当回事儿，老人忘事儿不正常吗？然后就是60、70岁，这是一个跨度，就像您说的，66岁以后就滑坡似的，一点点滑坡。
1: 我就感觉啊，这个认知它出现偏失，它也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它不是说今天还记着我们每一个人，明天我转脸就忘了，它是一点一点的，也就是因为它的这种逐渐的变化才会让我们忽略。
2: 对，是的。
1: 那您说有没有再早期一点我们能够发现它端倪的这种信号呢？
2: 咱们要记住这三个字，
3: 特色脑健康筛查能够提前10到15年对大脑早衰进行风险预警。
2: 它是由 AI 来计算我们18个脑区，它再来综合的来评估，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模型。
3: 补足能量，坚持做到三个好。
2: 石头石头剪刀布，
1: 自己和自己开定格了。
3: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您说有没有再早期一点我们能够发现它端倪的这种信号呢？
2: 咱们要记住这三个字啊。第一个字是什么呢？糊。
4: 糊什么糊涂吗？
2: 犯糊了吗？不是哈、啊、就是脑袋变糊了。
4: 就是浆糊似的。
2: 对，浆糊似的。那这个糊呢，就是记忆力下降了，反应不过来了，注意力没法集中了啊，就是这种一脑子浆糊一样混混沌沌的这种状态啊，这是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5: 之前吧，我跟一个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跟他打架。见了面吧，就觉得有过节，但什么过节想不起来。然后那个我还问我说：“哎，咱俩是不是有过过节？”他说：“你才想起来啊！”我就觉得，而且就是好像什么东西都是不仅是个糊，还有模糊，就是模糊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就是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2: 第二个，慢，慢什么慢呢？就是咱们的步子呀。就是做事情啊，这种步伐呀、步幅啊，都变慢了。像我以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走路啊，就变得就是步幅也小了，慢慢悠悠的。然后让他转个圈呢，他得转半天才转过来。这家属呢，就认为他可能是膝关节的问题啊，觉得他可能哪儿疼，然后转不过来，就领到医院把骨科查了个遍，膝关节又做这个 X 片，又做 CT 的，那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最后才发现。还是他脑子的问题啊，这是就是，变慢了。第三个呢，就是笨了。所谓这个笨呢，并不是说咱们算数不会算了啊，这个呢，笨是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精细功能我们做不了了。你比如说像这个系个扣子，哆哆嗦嗦系半天系不上了。其实这些时候可能是他的有的时候是早期表现，比他这个认知功能还要出现稍微早一点啊，这种的精细动作无法完成，系个鞋带儿。记不上，女同志别个发卡也憋不住了，写个字儿呢，原来一手好字，现在我们操纵这个笔的能力也变差了，这种精细工作完不成，本来一手好字，现在写出来歪歪扭扭的，我们自己都觉得好像，哎，这怎么长期不练了吗？其实它就是这种手的这种精细功能不能完成了，变笨了，这是咱们的早期一些信号。
1: 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啊，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
2: 啊。其实呢，到了这种笨啊、糊还有慢的状态呢，就已经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了。那我们应该在这个状态出现之前，我们要提前的预知这些风险。啊，那我们怎么样来预知呢？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测手段啊，我们通过这个检测手段呢。

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啊，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当然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我们想知道我们怎么现在用日常的生活行为习惯去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没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

0: 升级好运通达市集，有吃喝玩乐互动，适合呼朋唤友或全家一起来。
1: 不是直接补心气，它是通过健脾，把脾胃搞好了之后，哎，气血运化足了，间接的补心气，是我们的一个君药，是九克的党参，它是干的，整个这壶水呢是一个有一点点回甘的这么一个口感，所以说呢，我们用它蒸米饭也是很好的。第二是石菖蒲，刚刚我们说了，有些心气不足的人，头昏昏沉沉的，记忆力下降，对什么事情都有点反应，有点慢，所以这个石菖蒲呢，三克。能够开心窍，提神醒脑。
2: 菜中灵芝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1: 哎，精气主血脉，如果心血不足的话，胸闷呐、后背疼啊，它是一个通阳理气的。而且要注意啊，你如果说这种心气不足的人，你就一味的给一些党参呐、补气之后，它反而会更胸闷，它气全得堵在这个胸中了。我们加一点这个菜中灵芝，给它通阳理气，心血更加的充沛，心气也更足。
2: 所以他们三个的搭配还是很必要的。
1: 对，
2: 缺一不可。
3: 煎制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小窍门，煎出来的这些鸡油倒出来，
2: 还有妙用。
3: 对，表皮呈现金黄色，我们把鸡腿肉放到米饭。
2: 刚才我们说到啊，这道菜灵魂就是这个酱料，葱加上特殊的姜和蒜，这到底是什么？怎么操作呢？咱们接下来就揭晓了。
3: 今天我们用的姜呢，沙姜，在家呢，可能大家都这么切姜啊，先切成片儿。再切成丝，再切成粒儿，
2: 所以不是这么切吗？
3: 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姜蓉是刮出来的，就这样啊。我们用这个刀背儿一点一点去刮，然后那个汁水呢也很多，
2: 汁水就完全进入了汤汁里面，
3: 对，对
2: 味儿就更足了，
3: 味就更足了。它没有丝啊，可以了、放一点点小葱花，下面就要用到菜中灵芝。
1: 对，
3: 这个我们说成菜中灵芝这个食材呢。其实有一个小窍门，那我们用的时候呢，淡盐水浸泡一到两分钟，减少那种刺激感，更加柔和回甘。
2: 特殊的葱姜蒜已经汇合在一起了，
3: 我们要烧点热油滋一下油，这样能够更好的激发它这个葱姜蒜的香味。我们往锅里加入油，还有刚才我们流出来的一点鸡油加到里面，它味道会更香，这个要烧到六成热。
2: 你看这油滋下去，我跟你说是什么味儿，就是炸鸡味儿，太香。
3: 下面呢，给这个酱呢调一下味道，少放一点点盐，胡椒粉一丢丢就可以了。把米饭看一下，再加上我们的酱料，
2: 这米饭的蒸汽上来了，鸡肉的香味下去了，再把我们刚才这个新版葱姜蒜的酱汁儿给淋上去，这谁看谁不迷糊。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小葱加上沙姜，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刚才张老师给我们推荐能够补心气的菜中灵芝。
1: 我们看看它是什么啊，大屏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蟹白
3: 哈、
1: 哎，它呀就是说是一个药食两用的，所以我们如果是开药的话是用干的，我们今天入菜呢是用鲜的，是归心经、肺经、胃经、大肠经，它也有通阳散结、行滞导气。如果心阳不足、心气不足的话，容易一些血脉瘀阻。另外呢，补气的药，我们加上一些理气的药，让它不会壅滞，引起一些胸闷呐、更觉得胸口不通畅啊这种感觉。党参是个君药，所以说是九克，石菖蒲三克，蟹白三克。您呢，像这么泡一壶茶，或者是呢，跟大厨似的做个米饭，
2: 我们喝一个心气儿充盈茶，甜甜。甜的茶水还能做米饭，是真香。鸡腿非常的弹嫩，外面还有一点焦壳，关键是这个葱姜蒜的新版结合的酱，您浇在什么上都好吃，拌饭拌面的一个神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秋风起，蟹脚咬，每年这个时候让人期待的时令美味啊，一定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了。高肥黄满的湖鲜滋味为咱们的餐桌上添上了满满的仪式感。
1: 没错，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在9月28号正式开捕，现在呢，第一批鲜活上岸的大闸蟹已经运输到咱们北京了。
0: 那么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售价如何？品质怎么样？个头够不够饱满？蟹黄蟹肉是否到了最肥美的时候？蒸熟之后这口感又怎么样呢？接着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解锁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风味。
2: 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呢，已经在北京开售了。我们也是来到了位于大兴区的阳澄湖大闸蟹门店，刚到店门口就感受到店里这个热闹的氛围哈，一大早就来了这么多赶来尝鲜的顾客。
3: 我孩子就爱吃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就来尝尝鲜，然后提蟹来了。这人真多，赶一块了，
4: 就得尝第一口鲜。每年都挺期待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
2: 这是

0: 买完两箱了是
1: 吧？对，我买了两箱，我家里人就爱吃这个，我都连续来五年了，知道每年人都不少，所以我提前跟老板提前预定了。
0: 你也是
2: 买阳春干啥？
3: 对对对，给公司采购，就给员工发点福利，弄一箱这个。
0: 张宁这员工真太辛苦了，
3: 嗨，你可在，员工都挺辛苦的，所以说赶上这个节日呢，给他们发点这个福利。
4: 这边不少顾客到店挑选鲜活大闸蟹，而另一边店员们也是忙得热火朝天。
0: 这是买了多少？
5: 这是咱们一个客户呢订了10张，300多的蟹。对，就是咱们都全国配送的，送亲朋好友的也方便。我现在
0: 那您先忙，
5: 客户送过去。
0: 看得出来啊，大家都在盼着这口鲜。那我们看到大闸蟹啊，个个是活力十足，甚至看到有两只这个螃蟹塌架，张牙舞爪的。店员也是给我们捞两个螃蟹在地下展示一下爬行的速度。那只都已经跑得没影了，前面有这个东西挡住了这个螃蟹的脚步，
1: 多活泛活不乱跳的。
5: 您看今年的蟹这新鲜度，您看这饱满度，这活跃度，
0: 从这个原产地运到北京它其实是有一定距离，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怎么保证这个大闸蟹个个都这么新鲜呢？
5: 每年都是空运过来，节省它的时间，对螃蟹的新鲜度也好。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低温啊，半休眠，让它定制的这个食品级的这卡扣，一只一只咱给它卡好，然后放在咱的泡沫箱里，再给它放上冰袋，不用水泡，然后它还能透气，
0: 让它少活动，减少它的体力的消耗。
5: 对，确保每一只蟹它都是鲜活的，最佳的一个吃蟹的一个口感。
4: 店长向我们介绍，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据了解，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大规格蟹比例较往年有所提高，整体规格和品质均优于往年。那么今年的价格行情如何呢？
5: 今年的价格跟去年是持平的，二两咱们是59一只，这个二两多的蟹呢79一只，这个三两多的蟹呢咱们是119一只，四两的蟹是179一只。
0: 口感怎么样？
5: 现在熟了，
0: 一股这个鲜香味直往鼻子里钻
5: 啊！您看蒸完了以后啊，它就跟一个汉堡包似的了，肉都鼓起来了，这证明什么呀？它里边黄挺多的，肉也挺多的。
0: 大家可以看到，我只是拿了一下这个大闸蟹，还没有把它拆开，我的手套上就已经有了流出来的这个蟹油了。
5: 您看这黄，整个一块全是蟹黄，而且都凝固了状态。
0: 2026年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
5: 真香，
0: 蟹黄特别的绵密软糯，忍不住一直在这嗦这个蟹黄油，
2: 太美味了，香香的那种，
0: 满口留香的感觉是吧？其实我特别喜欢吃蟹腿肉，嚼起来也特别有味道，鲜甜味儿
5: ，Q 弹，有弹性。
0: 但是就我吃蟹腿肉的时候，我是边咬边吃，每次吐出来的这个肉比我吃进去的肉都多。
5: 我呢教您一个小妙招，家里都有这个擀面杖
0: 啊，这个有
5: 是吧？哎，然后咱把这蟹腿呢给它一掰，然后咱拿剪子不吃的地方咱给它处理掉，您就从这头啊给它对齐，往外这么撵着走，往外这么撵着，
0: 这个方法好，一整条这个蟹肉吃进去更过瘾了，
5: 更完整了。
4: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该怎么辨别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
5: 这每一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钳上都会有一个它的蟹扣，也是它的防伪标来进行一个购买。这咱们这不是红颜色的蟹扣吗？就证明它是来自阳澄湖大闸蟹湖区养殖的蟹。绿颜色蟹扣的，它就是阳澄湖周边池塘养殖。
0: 蟹扣后面还有个二维码，也代表它的身份证。咱现在也来扫扫看，首次查询正品认证，阳澄湖大闸蟹产地在苏州，湖区养殖，确实跟店长说的是一样的哈。而且我们还可以往下拉，可以看到它的溯源信息，包括大闸蟹吃什么、苗种信息、饲料信息、捕捞信息，非常的详细。
6: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我们说一下，这买房肯定算得上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儿了。不少人辛苦打拼多年才攒下来买房置业的钱，因为这每一分钱啊都饱含着多年的辛苦，所以在买房的时候啊都盼着能够选到一套既称心又实惠的房子。
8: 哎，说的是啊，如果问你啊，弟弟，你身边有一熟人告诉你呢，他有

0: 资源，一套别墅远低于市场价格想卖给你，你什么感觉？
1: 说实话，如果有那个实力的话，肯定会相当的心动哈。我觉得这种好事换谁啊都会觉得心动。但是呢，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是得看啊，前提是得看这个朋友啊靠不靠谱，别是拿低价房源呢当幌子骗人。这不，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就是在饭局上呢认识了一位所谓人脉很广的朋友，结果最后被坑了。
2: 重蹈覆辙呀，这是。同一个跟着栽两回，
3: 2006年啥事儿啊？不行过啥事儿啊？还多长时间？
4: 12年，多少垃圾？
5: 眼前的这位男子张某并非初次落入法网。20年前，张某因诈骗被判入狱。20年后，张某再次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他凭借着花言巧语，打着能低价购置别墅的幌子，诈骗受害人李先生100余万元。
6: 我说今天我没个房嘛，我说生意看哪有便宜房的，能不能河南村的那房子，他们是不是卖了？完了以后，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
5: 李先生在一次饭局上结识了张某。张某自称人脉广，可以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帮李先生买到顺义区的别墅。
6: 我跟南京店那个负责人谈两关以后，他们给你办成了30万加30万，就是这30万等于好处理。
7: 这个别墅区有几栋没装修的商品房，每栋大约面积200多平，现在市场价格是3-4万，这些人自称可以以1万至2万的价格购买，现在每栋能便宜300-400万。
5: 李先生当即便十分心动，他一次性支付给张某100万的购房定金，并承诺事成之后再给张某30万的好处费。随后，李先生和张某签订了购房意向合同，双方约定2025年年底完成房屋产权过户变更。
7: 直到2026年6月中旬，事情还没办成。事主在和嫌疑人相关朋友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有大量外债。
5: 李先生担心自己的钱因此打了水漂，多次催促张某办理过户。
6: 发现他老拖着。
7: 事主发现被骗之后，多次向嫌疑人索要合同款、意向金。从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一共4个月的时间，嫌疑人多次以现在生意未谈成搪塞事主。
5: 感觉是有蹊跷的李先生选择了报警。民警很快便调查到了嫌疑人张某的真实信息。
7: 在接到事主报警后，首先对嫌疑人身份进行核查，发现在2009年他有一个刑事的合同诈骗罪，同时对嫌疑人的相关账户进行核查，发现嫌疑人在收款后所有钱都转入他的朋友账户或者用于还款。
5: 所谓的低价购房全是张某编造的谎言，目的是为了骗取钱财，用于偿还自己欠下的各类债务。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工作中。
0: 所以说呀，这熟人不等于安全，这买房不是小事，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走正规的渠道。
1: 最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一种快递啊？

0: 在离婚时啊都要进行分割。另一方面呢是债务风险，假结婚是夫妻内部的约定，不具有对抗外
1: 触发系统预警，提示该男子疑似为网上在逃人员。
2: 这是我上了这么久班第一次碰见，就赶紧跟他说系统有点问题，稍微等一下，赶紧进去跟我们的领导 说明情况。
1: 工作人员巧妙将该男子控制在窗口区域，同步上报情况，开展信息比对核查，最终确认该男子系网逃人员。接到上报指令后，五家岗区公安分局宝塔河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政务大厅。经查，该男子因涉嫌盗窃被浙江警方网上追逃，目前已移交浙江警方。
0: 假期快到了，有人呢没有抢到票，就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但是最近啊，短视频平台上呢冒出了一些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您可千万别信。
3: 比如呢，有的博主声称啊，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这信息内容呢，大概是啊，请给我车票，求求帮忙兑现。对此啊，12306的客服明确回应了。这是错误信息，也就是说呢，根本没有这种操作。
0: 还有博主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这些视频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呢不少网友说已经照做了。实际上啊，博主的说法呢同样是假的。如果说您真的按博主说的做，麻烦可能就找上门了。北京的一位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12306的候补订单，那后来她单独取消了第三方平台上的候补，对方竟然自作主张把他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也给一并取消了。浙江的一位李女士呢，在第三方平台同步候补订单之后啊，又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的在12306取消了候补，但是呢第三方平台并没有取消，反而给他抢了票，结果白白的损失了一笔退票费。
3: 另外呢，一些第三方 APP 还推出了捡漏专属引擎，还有呢专人抢票引擎，号称啊低价抢票、专业抢票，或者呢声称有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服务，这些说法您也别轻信。
0: 其实12306已经多次回应称从未与第三方合作。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3: 12306特别提醒啊，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呢等官方的渠道购票。12306啊，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发生改签退票的时候，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所以呢，咱们要记住啊，买票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
4: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6: 我是大鹏，
7: 我是李雪琴，
8: 我是黄子红凡，
9: 我们是
10: Water。
11: 大家好，我是曼妮，
12: 我是郎朗。
13: 登陆少年 CPU
14: 二小玫瑰，
15: 玫瑰承担。
16: 大家好，我是吴世，
17: 我是老狼，
18: 我是太空馆。
19: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6: 恭喜少年。
4: 音乐一响，
6: 好运开场。
10: 10月5号到6号，
11: 10月5号到6号，
9: 北汽极狐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0: 相约城市副中心
21: 绿心森林公园。
22: 绿心森林公园，
2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4: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5: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6: 青海坦荡，豪情相随。
27: 我的音乐节首秀，
2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4: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119号楼，建于1997年。其中啊，5到16层的居民用水呢，要靠楼顶啊水箱二次供水。近年来啊，这自来水是浑浊有异味，成为了居民啊投诉的焦点。这物业呢，想要更换水泵解决问题，没想到啊，又发现新的问题了。原来啊，这栋楼根本就没有工维基金账户，这旧账卡住了改造，居民如何能喝上放心水呢？

0: 检测合格，水却发黄有腥味，问题出在哪？
1: 就是因为二次供水的原因。
0: 想换水泵，工维基金却没账户，钱该谁掏？
2: 当时是你们不收我的，那你现在让我交了，你不能说你们犯的错误让我来承担吧？
0: 旧账卡住改造，居民何时能喝上放心水？接速即办，马上播出。
2: 你看，礼拜六，今天是星期几？你看这个，看见了吗？
3: 星期三，
2: 是吧？
3: 星期三，嗯。
2: 我这个已经好像我洗过都不止四五次了。你看它原来这白的多白呀！哎，我拿这水做完了，我们家三个人谁也不喝。
4: 哦。
2: 你知道为什么？一股腥味儿。
0: 枣林前街119号楼是商住综合楼，一二层为底商，3至16层住着139户居民，1至4层由市政直供自来水，5至16层靠水泵打上17层水箱进行二次供水。30年过去，水箱设施老化，锈蚀严重，高层自来水浑浊有异味，投诉不断，但每次检测结果都是合格。
2: 这个水，就说再达标，反正喝起来心里还是觉得腻呗。
1: 要不装滤芯儿呢，它水是特别浑浊的。我这个养了一缸鱼，就因为水质不好，你看现在就剩这几条了。这水老这么浑，知道吗？这还老化呢。
0: 而对15层和16层的居民来说，自来水带来的困扰还远不止于此。
1: 每天早上起刷牙接杯水，要好长时间。
5: 我先手术痛快哈。
1: 我们接了这么半天了，才接满了一杯。
5: 是，
1: 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二次供水的原因。
5: 知道哈。
1: 但是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希望政府帮助我们解决。
0: 按原设计，这两层需要靠17层的一台水泵加压供水，但因为17层水泵层与16层之间没有夹层，水泵一旦启用，噪声便直接传入居民家中，扰民严重，最终被迫停用。
6: 所以说，造成现在是自然压力，给5到16。
7: 我们有两个问题，现在目前比较突出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水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水压的问题。
0: 为彻底解决困扰119号楼居民的自来水问题，社区与物业决定拆除二次供水水箱，改用无负压变频泵，把市政水直接加压输送至17层，再经原有管道送入居民家中。然而改造涉及金额较大，需动用公共维修基金，难题恰恰卡在这儿。119号楼偏偏没有工维基金账户。
6: 是2018年3月到这个项目的，到了以后呢，楼顶防水漏水，这个其中是一项，我就查，我一查没工维。
0: 原来北京市1999年才出台强制缴纳工维基金的相关政策，而这个楼建于1997年，属于典型的政策空窗期历史遗留问题。
6: 3月份到这个项目，6月份开始跑，连续跑了6年，结果往里归集这个钱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
0: 账户设立后，经过1年的追缴，还剩下43户未补缴，包括房改房和商品房两类。最难攻克的8套房改房涉及5家单位，包含3家国有企业、2家市属企业，资金分散在国管局、市管中心和楼栋的专用账户，统筹协调难度非常大。
8: 涉及多家单位，年代久远。部分单位已经改制或者倒闭。
0: 吹哨报道会上，房管局给出的答案是，即便倒闭也能向该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划拨。
9: 国管系统的是由产权单位向国管局资金中心进行申请。
0: 在街道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单位资金归集顺利。最难追缴的是剩下的34户商品房，其中10户一手房，24户二手房。
8: 其中一手房老业主面临政策变动后补缴金额大幅增加的问题。
0: 这43户中，叶女士是一手房业主，按1999年的老政策，她应缴纳房款的2%，即24000元，而新规要求按平米数缴纳，她得缴纳28000元。正是这笔多出来的钱，让她不愿补缴。
2: 完了，他们几个业委会，他们就去过。我听先生说，他们去过，去过完以后呢，交替呢，人家说的是119号没有这个立户。没有立这个户，所以没法交，没地儿收。那我们交钱，人家上级不收，那就算了呗。当时是你们不收我的，那你现在让我交了，你不能说你们犯的错误让我来承担吧。
0: 除了叶女士这样的一手房业主外，还有七户的二手房业主也不愿意补缴公维基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由政府强制收缴。
3: 啊，等于我买的是二手房，就为什么他现在才知道他那个公维基金没交？当时呢，也没对这个没提示。
4: 出台的政策没执行，不能赖我。
10: 实话讲啊，这个事儿肯定不赖您。但
4: 我们都怕笑。
10: 对，肯定是赖不着您。但实话讲，赖谁呢？我觉得也没有人可赖的。
0: 在这七户二手房业主中，一户正在与前业主协商，一户正在与前业主打官司，其余业主则在观望结果。
11: 就算我们起诉到法院，法官我相信他也只能按照现在的法律去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
12: 基本上在诉讼的过程当中都是判了那个业主要补缴或者就是要续缴。
0: 针对部分业主不愿缴纳公维基金的问题，街道采取普法与政策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邀请公益律师入户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请西城区房管局进行政策指导。
13: 在这个物业管理条例里面的第86条里面是有写，就是呢，它的如果是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由相关的业主按照各自的物业建筑面积，是吧？然后来进行来分摊。
14: 通过一事一结的公维基金的筹集方式，来快速的解决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以外的居民济南愁烦的事儿。
0: 根据房管局指导意见，街道会同物业决定对本次水泵更换采取一事一结办法。
8: 一事一结的模式，不要求一次性补齐全部工维，业主呢只需要负责这一次改造更换所需要的费用。
2: 我就觉得反正摊了，该我交的我就交呗。
3: 需要我们这户分摊多少钱，那我没意见。
0: 公维基金归集工作仍在继续，为让枣林前街119号楼尽早摆脱二次供水困扰，街道和物业希望采取先施工后付款的方式，施工方同意了。9月初，水泵更换如期开工。
7: 咱们那个水泵改完之后上来之后，甩一个3通，直接就直给了，就水泵直给了。
0: 然而在按一事一结方式缴费的过程中，业主们得知这笔费用无法抵扣公维金的应缴额度，日后仍需全额缴纳公维金，这让他们心生动摇。对此律师解释，这笔钱相当于一笔储蓄，
15: 你交进来的钱交得多也是你的，交得少也是你的，因为他也不是说一次交完就不交了，他设定了一个30%的一个补交线，不到30%了，您不是补足30%，是要补回去100%，那下次缺你还要交，这个钱呢还是交你自己的钱。
0: 于是原本25户已通过一事一结缴费的居民，有10户改为全额缴纳公维金。
16: 我今儿看见您在微信给我发那个支付凭证了啊，特别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啊。
2: 当时确实是有点迈不过这个坎儿。
16: 今天律师啊跟咱们讲的这个政策上的知识还是一样的哈。
2: 对，
0: 在多项举措共同推动下，房改房资金已由市管中心和国管中心划拨到位，未缴纳公维基金的户数从43户降至8户。9月15号，水泵更换如期完工，119号楼居民期盼了多年的直供水终于流到了家中。
2: 看这水多好，又冲又会那什么，
7: 水压也大了是吧？
2: 对，水流大。邻居哎呦跟我说，这水真冲哎，真好，这么多年等着终于使着直供水了，再喝的这水多好啊，是吧？终于结束了喝水箱的那种水了。
0: 水虽然

0: 过您的权利，老兄，您听我说完了，老兄。然后呢，第二呢，这儿路修完了，您进出也方便。因为刚才跟村里也合了，您就占了有两米几几的地儿，您把这两米啊让回来，我们近期啊赶紧把路修了。修完了呢，您出行也痛快了，也方便了。
1: 利用闲置地块独立新建导行路，直接连通瓜场路主干道，绕开河堤核心堵点。同步改造排水沟涵管，盘活闲置土地，建设学生接送临时停车场，把接送孩子的车流从河堤主路剥离，
2: 在两条平行线咱来找一焦点，您能接受，而且孩子安全咱能保证，是吧？然后在咱们这儿建一大停车场，然后呢我们这儿修一条道，家长来了以后车能放，孩子安安全全的上学，您这块呢对您影响不大，
3: 是不是？谁家没孩子，是不是？咱们这后续呢，咱们当协商怎么去把这个往进挪，好不好？
4: 对，
3: 好不好？
4: 这是先让孩子先安全了，好吧？
3: 行。
4: 对，
1: 经过耐心的沟通协商，部分村民从顾及自家利益，慢慢理解了师生出行安全的迫切需要，最终同意退回红线，为工程施工让出空间。各方抓紧细化施工标准，完善排水配套，敲定停车场管理、施工期间交通疏导等一系列举措，各项建设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学校同步开展家校宣传，引导家长优先走导行路接送学生，从源头减轻河堤路通行压力。
5: 特别啊，一是安全，二这车辆也有地儿搁了，
6: 有停车的地儿了，然后孩子也安全，我们大人也安全，也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1: 如今新建导行路，学生临时接送停车场建成投用，学生上下学可以经由导行路通行，接送车辆驶入临时停车场，彻底避开河堤主路。随着防汛应急抢险作业启动，河堤主路封闭施工，过往车辆也能够通过这条导行路完成绕行，不再受道路封闭的影响。
7: 国庆假期将至啊，节日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小视，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节前专项检查。
8: 比较担心买散称的东西啊，担心它的秤呀、啊、有缺斤短两的那个。
9: 之前遇到过缺斤少两了。
8: 对，遇到过，因为有一次去买水果的时候，还是相差有个半斤什么的。我们当时是没有看，后来回到家，那阿姨问了我，我才是发现的。
10: 秤上必须得给

0: 因为很简单，就是用我们个人的这个手机把它变成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验证的小工具。
1: 这个是我们市民手机，您看怎么给操作一下这个。
0: 那我们把这个手机呢就放在，你像这台电子秤呢，它是经过强制检定的，而且呢我们注意到它的有效期呢是2026年10月28号、
1: 哦、
0: 它的有效期内，我们就把手机呢稳稳的放在中间。我们去皮以后，把这个手机称重一下，276克。然后呢，我们还会给您贴一个膜，这个膜的作用呢，就是
2: 怕它坏了，是吗？
0: 对，防尘、防水、防油污，而且呢，防磨损。
1: 我们现在就在超市再去找，随机找一个秤，然后看看它那个秤是准不准的。这个秤，
0: 276，对吧？
1: 啊，
0: 与我们这个上面写的数字是一样的。那么这台秤呢，相当于我们就可以放心。
3: 这像公平秤嘛，走到哪里的话，像这种可以检验个上菜市场呀、啊，上哪买东西比较放心了，对我们来说，心里就有保障了嘛。
4: 此外，食材本身的安全同样不容忽视，执法人员也在现场对老百姓日常消费较多的蔬菜开展了快速农残检测。
1: 检的是哪个呀？
5: 菠菜。
1: 为什么要选择菠菜这个项目呀？
6: 一方面是这个老百姓比较关注，另外一方面的风险情况也会比较高。
1: 怎么看它结果合不合格呀？
5: 如果这个反应片儿从白色变成蓝色，说明它是安全的，没有农残检出的。但如果它不变色，它的反应片依然是白色，那说明它的农残是超标的。3分钟的反应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反应区已经从白色变成了蓝色，说明这个菠菜农残是没有检出的。
4: 眼下正值秋季，大闸蟹陆续集中上市，成为不少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食。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选择这种食用方式一定要留意其中的食品安全风险。
7: 虾、醉蟹，其实这个是风险比较大的，也是我们近年来节假日收到的食品安全投诉举报比较高发集中的一个区域。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在食用这个生鲜水产的时候能够彻底的这个烧熟烧透，因为不溶血性弧菌这种海鲜非常常见的致病菌，在20到30度的环境下繁殖极快，白酒啊什么蒜末芥末都是没有办法杀灭这个不溶血性弧菌。生腌海鲜还可能存在寄生虫风险，当前正值初秋，最好还是我们的食物中心温度能够达到75度以上，把这个风险能够降低。
4: 说到水产品，网上还有传言称海鲜与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这个说法有是否靠谱呢？
7: 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呢，海鲜中的砷要转化成有毒的砷化合物，需要同时的摄入大剂量的维生素 C， 我们正常的饮食条件下一般是难以达到这个剂量的。真正注意的并不是说维生素 C 要不要跟海鲜一起食用，而是说我们日常有这个过敏体质的人，或者我们对那个嘌呤比较敏感的痛风的患者，因为海鲜是这个嘌呤偏高，我们有这个痛风急性的这个人群一定要管住自己，不要因为太好吃就是放开肚子就猛猛吃了。
1: 就是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超市里边还是贴了很多的这种标语的，是吧？
7: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希望市民朋友们在逛超市的时候选到了某些食物食材就能够相应的科普，这样我们的食品安全的科普效果不是更好的入脑入心了吗？做了一些饮食的指导，比如说不可以说我吃水果了我就可以不用吃蔬菜，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就是水果和蔬菜可能会存在比如说重合的那个维生素，但是水果是不能代替蔬菜的，因为它是两类不同的食物，它们的营养的种类和含量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深颜色的蔬菜，它可能会更加富含膳食纤维，然后矿物质，它的这些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明显高于水果的。另外我们吃水果可能会摄入更多的糖分，这个蔬菜肯定是比水果的果糖含量要低的很多，如果长期的就是代谢这种糖分的话，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肝脏的代谢负担，也不利于我们的这个体重管理。另外存放水果的话也是有讲究的，像葡萄、苹果、梨、草莓这样的温带水果呢，最好放在冰箱中冷藏，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避免水分的流 流失。如果遇到热带水果，像菠萝呀、香蕉、木瓜、芒果、杨桃这样的水果，它比较怕冷，如果贮存在冰箱中，可能会出现冻伤的现象，最好把它放在壁

0: 光和阴凉的地方贮存就可以了。
1: 近日呢，清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先行贯通，面向市民开放。这条线路啊，串联起了清河滨水空间和温榆河公园，市民能够在散步、骑行当中尽享首都自然风光。
2: 从温榆河一路骑行至清河，两侧尽是绿树成荫，伴随着清爽的秋风，一路上很是惬意。
3: 它原来没有这么方便，现在它正好是一圈骑行，景观包括味道我觉得都不一样。
2: 原来是水务部门在打通断点串联绿道的同时，还优化提升了沿线的自然景观。
4: 通过种植紫菀、狼尾草这些本土化的植物，提升了河道美观的效果，也起到了很好的水土保持的作用。
2: 据了解，先行开放的清河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中，温榆河段约5公里，清河段约29公里。目前清河滨水空间仍在建设，涉及海淀、朝阳、昌平、顺义四区。根据计划，工程将在年底前完工，便利沿线超200万居民。
5: 清河滨水空间建成完成后呢，将打通全部这个断点，实现清河两岸46.05公里的全线贯通，串联起335园、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三大公园群。
2: 后续清河至温榆河滨水空间绿道还将继续拓展，各大滨水空间将实现整体联动，让市民畅快骑行，畅享自然。
6: 未来呢，从京密路以下的温榆河会继续打通它的绿道体系，市民呢可以从清河到温榆河到大运河一直骑到通州。
7: 爱生活，每一天。
8: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货。
1: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呢，我们直接就把江刚老师请上来了，我们要欢迎北京市体检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副主任医师王海玲，王主任您好。
2: 好，
1: 欢迎。
2: 我呢，给大家各带来一段这个音频，一会儿呢，我们根据他的指令做相应的动作。
1: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竖起耳朵，注意力集中啊，跟着我们的这一段音频配合着做动作。
3: 听动训练准备开始，首先举右手，右手摸摸头，左手摸右眼，右手拍左肩，身体向右转，左手指右脸，接着向左转，扭头向右看，左手摸头发，右手摸下巴，拍膝盖蹲下，起立咬紧牙，向左转一圈，双手插腰间，向右转一圈，笔叶在胸前。
1: 表现不错
4: 哦，我这个好点，
5: 加分项目。
1: 王主任，您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打分吧，就咱就说100分是满分的情况下啊。这怎么回事？先给咱们健康学院冬梅先打个分，
5: 客观啊，
2: 客观一些啊，
5: 客观。
2: 有一个动作是做错了啊，人家是摸眼睛哈，我记得是摸脸
4: 啊，对。
2: 哦，摸的脸，但是动作很优美，
5: 是吧？你看加分了吧？
2: 有加分项，
5: 可以，没问题。
4: 95分。
1: 黄丽阿姨呢？
2: 黄丽阿姨呢？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不错啊，好像稍微有点慢，94分。
4: 啊，94分，
5: 可以，
4: 也不错了。
2: 说说吧，可能是比咱们三位其他学员来说还是慢半拍，而且呢，有些动作还是有点差。

0: 错啊，有点擦错。我觉得85分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哎，已经不错了，
0: 也不错，
2: 也不是同龄人。
3: 行，这两代人了，你知道吗？
0: 就是两代，年龄有差距还是啊。李红这边呢，我觉得哈，动作上有错误，反应稍微慢一点。
1: 是，
0: 您呢？90分。
4: 哦，也不错，
0: 也还可以，
4: 不错不错，
0: 基本上都算是大脑的加引号的优等生了。
4: 对，
0: 还可以哈，可以。咱们本身这个游戏呢，是一个信息的接收，然后呢，反应一个快速这样的一个判断能力啊。如果要是咱们反应不过来，说明我们的一个大脑的这种反应能力和认知能力，还有判断能力，这些综合能力是在逐渐的下降啊。大脑早衰啊，通常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最早发生变化呢，往往就是我们的这种快速反应和认知能力啊，所以呢，我们要重视我们的大脑健康，早期发现，早期评估。
4: 王主任呢教给我们的这个方法，如果说您还想回家之后再练习，或者说让家里老人也跟着练一练，想要获取这段音频怎么办？大家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啊，去获取一下。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互动测试等着您。我们来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大脑早衰有隐匿表现，别漏掉关键信号。第二个，特色脑健康筛查，分清大脑是暂时疲劳还是认知受损。第三个，给大脑补能量，日常生活做到三个好，大脑灵活人不老。先来看第一个啊，大脑早衰有隐匿表现，别漏掉关键信号。
3: 因为我现在就是有意识锻炼大脑啊，我的微信啊什么的，我那个字我都手写。但手写吧就卡壳。这次怎么离我那么远，那么陌生啊，我用那个拼音找回来，然后我就看7遍，记住它。
5: 你这叫提笔忘字儿，我也经常的事儿。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人家读一遍电话号码我就记住了，现在读10遍我也记不住，就能记住前4位。
1: 那你这还行呢。那我吧，比如说啊，从那个厨房走到客厅啊，实际上上客厅去拿什么东西，但是走的这个路上我都忘了。我要干什么？我要到客厅去干什么？这脑子现在
2: 是不是还得回到原来的位置再想？才能想起来刚才我要去那儿去干什么？
0: 就好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年轻人有的就是可能也是熬个夜呀，压力大呀，也有这种情况。那过了40岁以后呢，这种症状可能会越来越重啊，就会明显的这种出现这种断崖式的感觉，就是记忆力下降了。
4: 您刚才提到一个年龄40，40以后可能会加剧它的一个变化。
0: 对对对，其实呢有两个关键的数字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呢就是44，一个是67。这不是绕口令啊，44，实，不是44岁。那什么意思呢？就是44岁和67岁，在这两个年龄段会大脑的我们的认知功能呢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3: 主任，我昨天开始就是整67岁了。
0: 所以今天做游戏的时候有点卡，有点卡了，
4: 但是还能及格也很不错了。
0: 不错了。
4: 今天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告诉大家怎么认识我们的大脑情况。还有一点，会教大家很多互动的小游戏。王主任刚才还给了我一个板子。
0: 第二个游戏来了啊，把这个字的颜色依次说出。
1: 好，
0: 不要念字。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啊，就第一位吧，李红。
1: 我刚说我这脑袋不行，
4: 我们看啊，只能念这字上头的颜色是什么。
0: 对，
4: 色词测试啊，现在咱们开始了啊，准备好了吗？
1: 再还我。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啊。
0: 来，开始。
1: 蓝色，有这怀疑，橘色，黄是黄色吗？那个，然后那个红色，蓝色，黑色，绿色，不是绿色，红色，然后橘色，黑色。这是黑色吗？这个
4: 不是，怎么像谁考谁？
1: 我都有点那个看不清了。绿色。

0: 干啥呀？
1: 眼药水。如果你觉得我对你不好，我就改。我哪地方不好，我改。
0: 什么都说你这么好，你对我这么好，我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我对我这么好，我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
2: 这个我真的是感同身受。我老父亲就是80多走的嘛，就是那几年，最后那几年，哎，太难受了。我虽然家里头有保姆，但是我也感觉我特别不愿意回家，就不愿意面对他那种怨气在我身上。我每回回去之前，我都进行心理建设，我回去我不发火，不发火。我一进家门，他第一句话就能给我点燃了。
3: 他比如说一见到您，他会说什么呢？
2: 他一会儿就会说，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我要吃这个吃那个，你没给我买，要不然就是我回去了以后，他看见我一进家门，他就开始打电话，给这个打电话，给那个打电话，然后他最后怨我，你回来了你也不跟我聊天儿，就这种我都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好，就是做什么能让他高兴。然后我姐姐和我有的时候气得回家就哭，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他能舒服点儿。其实我们想做好。
4: 然后我的岳母是什么情况呢？他们大学的聚会，他可以到颐和园门口去等，但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儿。那等到那最后，因颐和园太晚了，给我们送回家了，才知道不对劲了。所以他就是一点点就是变化，然后开始，因为我们在2楼嘛，可以下楼自己下，然后阿姨带着下，最后不能下楼，最后就在床上了。所以就是性格改变，然后最后实际上。生活特别的，就是说晚年生活不是那么幸福的。就是
3: 在早期的时候，有没有明显的感觉，哎呀，家里老人好像记忆力开始变差了，
4: 他的
3: 认知功能好像下降。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60岁左右。
4: 对对，就我这年龄。就是经常是忘事儿。
3: 那会儿也没当回事儿。
4: 没当回事儿，老人忘事儿不正常吗？然后就是60-70岁，这是一个跨度，就像您说的，66岁以后就滑坡似的，一点点滑坡。
3: 我就感觉啊，这个认知它出现偏失，它也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它不是说今天还记着我们每一个人，明天我转脸就忘了，它是一点一点的，也就是因为它的这种逐渐的变化才会让我们忽略。
5: 对，是的。
3: 那您说有没有再早期一点我们能够发现它端倪的这种信号呢？
5: 咱们要记住这三个字。
6: 特色脑健康筛查能够提前10到15年对大脑早衰进行风险预警。
5: 它是由 AI 来计算我们18个脑区，它再来综合的来评估，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模型。
6: 补足能量，坚持做到三个好。
5: 石头石头剪刀布，
3: 自己和自己开钉子。
6: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您说有没有再早期一点我们能够发现它端倪的这种信号呢？
5: 咱们要记住这三个字啊。第一个字是什么呢？糊。
1: 什么糊涂吗？
5: 犯糊了吗？不是哈，就是脑袋变糊了。
1: 就是浆糊似的。
5: 对，浆糊似的。那这个糊呢，就是记忆力下降了，反应不过来了，注意力没法集中了啊，就是这种一脑子浆糊一样混混沌沌的这种状态啊，这是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3: 之前吧，我跟一个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跟他打架。见了面吧，就觉得有过节，但什么过节想不起来。然后那个我还问我说：“哎，咱俩是不是有过过节？”他说：“你才想起来啊！”我就觉得，而且就是好像什么东西都是不仅是个糊，还有模糊，就是模糊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就是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5: 第二个，慢，慢什么慢呢？就是咱们的。步子呀，就是做事情啊，这种步伐呀、步幅啊，都变慢了。像我以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走路啊，就变得就是步幅也小了，慢慢悠悠的。然后让他转个圈呢，他得转半天才转过来。这家属呢，就认为他可能是膝关节的问题啊，觉得他可能哪儿疼，然后转不过来，就领到医院把骨科查了个遍。

0: 膝关节又做这个 X 片又做 CT 的，那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最后才发现还是他脑子的问题啊，这是就是变慢了。第三个呢就是笨了。所谓这个笨呢，并不是说咱们算数不会算了啊，这个呢笨是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精细功能我们做不了了。你比如说像这个系个扣子，哆哆嗦嗦系半天系不上了。其实这些时候可能是他的有的时候是早期表现，比他这个认知功能还要出现稍微早一点啊，这种的精细动作无法完成。系个鞋带系不上，女同志别个发卡也憋不住了，写个字儿呢原来一手好字，现在我们操纵这个笔的能力也变差了，这种精细工作完不成，本来一手好字现在写出来歪歪扭扭的，我们自己都觉得好像哎，这怎么长期不练了吗？其实它就是这种手的这种精细功能不能完成了，变笨了。这是咱们的早期一些信号。
1: 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啊，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
0: 啊。其实呢，到了这种笨啊、糊还有慢的状态呢，就已经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了。那我们应该在这个状态出现之前，我们要提前的预知这些风险。啊，那我们怎么样来预知呢？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测手段啊，我们通过这个检测手段呢，我们能够提前10到15年来筛查早期的这种大脑功能的认知功能障碍啊，我们能提前知道它的风险，从而呢达到一个延缓它的发展，然后呢阻断它的进程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特色脑健康筛查分清大脑是暂时疲劳还是认知受损。
2: 啊，我最近吧，我这脑袋完了就是记忆力不好了，完别人要跟我说个话吧，我还得反应一段时间，完了呢主任给我推荐的让我照一个脑灵光，这个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儿，我不知道是怎么个做法，然后我今天来体验一回。
3: 哎，你好！
4: 我今天来总核磁，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呢？
3: 您之前做过什么手术吗？
4: 没有，
3: 体内没有任何金属的
4: 没有，没有。
3: 一会儿我会在您头上放一个线圈，是为了防止不动的，您不用紧张啊。咱们准备工作做好了啊，现在开始检查了，不能动啊，全程闭着眼睛。
4: 主任，
0: 哎，
4: 我还挺快，十来分钟就检查完了，
0: 感觉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0: 结果呢，咱们现在还出不来，一会儿呢，我们先做一个量表评估，然后呢，结果我们到演播室再展示。
4: 好。
3: 量表的评估，它是对你的认知功能状态做一个评估。然后您看第一道题，从数字一，然后到一个点的正方形，再到数字二，再到两个点的正方形，按照这个顺序，将所有的数字和图形连起来。哎，咱们这个量表就10道题左右，做完这个量表就可以填剩下的3个量表了。
5: 哎，这个结果出来了。
6: 对呀、啊，
4: 对，我也想
5: 做了吧？你做的，
4: 有我有毛病吗？瞅瞅这些
1: 家，我跟你对对答案。
0: 啊，我们现在看到呢，有头颅的一个核磁的平扫，然后呢，脑容积的一个平扫，
5: 脑容积，
0: 再有一个是认知量表的测评，这就是我们脑灵光项目的3项主要指标。那大家看到前面2项都没有异常，非常好，是吧？感觉也非常棒啊。
1: 这就是跟一般核磁不一样的地方，是吧？
0: 对，就是咱们一般的核磁，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1项。核磁平扫，其实我们做的时候一样哈，就跟做普通核磁是一样的，
5: 对，
0: 仪器也是一个仪器，然后呢，我们做的过程，包括我们做的流程，都是跟普通核磁没有差别的。那它到底好在哪儿呢？其实在于后面2项。啊，一个刚才我说的就是脑容积的测定，
1: 这脑容积的平扫，如果它有问题的话，那就容积变小了，
5: 萎缩了，
0: 对， 就是溶剂呢其实就是测我们的大小，但是呢它是通过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手段，它是由 AI 来计算我们18个脑区，它再来综合的来评估，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模型。
2: 那主任我想问，那是不是就是说代表我这人还现在还算年轻的脑子？
0: 现在看起来这2项都是很好的。那脑溶剂呢，我们在这里边可以看到啊，和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相关的这些个脑区啊，那它呢包括我们的像记忆相关的海马体，然后呢像还有一些情感啊这些相关的，像杏仁核呀、顶叶、颞叶，包括我们的枕叶，这些都是我们的脑区啊，就是和认知功能相关的，它用不同的颜色来标识的，然后呢它来计算我们精准的这种脑溶剂。
4: 它实际如果真的出现了相关的疾病，它病因到底在哪儿？
0: 这涉及到我们脑部的分泌的一种特殊的蛋白，就是这种蛋白质是有害的蛋白质啊，它叫贝塔淀粉样蛋白，就像咱们水管子里的水沟一样啊，一开始呢可能薄薄一层没有什么特殊感觉，但是后期呢会越积越厚，水管就慢慢堵住了，堵住了以后，那我们的相应的脑组织呢，比如和我们记忆相关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海马体，就得不到相应的这种养分，那它以后呢就慢慢的就萎缩掉了。这个图两个圈这个位置是我们正常的海马体，看着这个白色部分哈还是比较大一点的，这是我们正常的。再看左侧的，那这个白色画圈里边白色的是不是比左侧
4: 少了？
0: 哎，比右侧的要小啊，
6: 空洞了，白的少了。
0: 对，白的少的，黑的多了，对吧？你看看整个的我们左边这个图，黑色部分是不是都变大了呢？
2: 对，
0: 尤其是中间脑池那个地方啊，也是变大了。那我们看看白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仁哈，这个地方是不是感觉比那边要抽巴了？是不是啊？
6: 对，
0: 就是萎缩了，体积在缩小。
2: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脑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比较突出的就是这个海马体。
4: 所以如果他海马体已经萎缩成这个样子了，他一定会出现记不住人了，记不住事儿了，或者说情绪大变了等等等等这些症状。
0: 对，他的记忆功能是急剧下降的。还有一项就是我们的量表评估，包括咱们的三个量表，还有一个调查问卷，
4: 就您答题那个是吧？
0: 对，
2: 那
0: 他那里面内容非常多啊。那有一个是蒙特利尔量表，那里边呢就是会涉及到面很广，然后还有两个呢，是一个是睡眠的量表，还有一个呢评判我们是否有焦虑啊，是否有抑郁啊。另外还有一个调查问卷，会问你整个的一些生活习惯，
2: 是的，
0: 还有一些疾病的一些情况。除了这些以外呢，还会有一些蛋白的测定啊，还有呢就是基因方面的测定，它都会有。那现在我看一下您这个哈，咱们刚才看的这个题板上，我们现在都没有异常，但是您的结论，
2: 但是结论，
5: 直接说但是，
2: 对，开了个结论啊，
0: 大家看到了吗？
4: 需关注。
0: 需关注呢，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那这个阶段我们发现

0: 准点出家门，骑上他这辆老凤凰的自行车往店里去。
1: 电动车也不会骑，太快了，我老扶老，什么都慢半拍，人丢了不再丢自行车了。现在北京人很少骑这样的车了，70年代骑这个凤凰、永久、大飞哥。我基本就每天6:40以前准进饭馆，不管刮风下雨下雪准时到。
0: 高峰山是黄四卤煮的味道掌门。说到这家店，不光在黄四这片，甚至在整个西城区都说得上是相当有名气。
1: 一说黄四卤煮，基本恨不得半个北京市都知道，甚至有的人的那个俩人吃饭说这黄四卤煮第一回来没听说过，旁边人光给他一脚，黄四卤煮都没吃过，是北京人吗？打那卤煮饼搁点碱搁点盐，而是活透了他。
0: 高峰山是地道的老北京，他从没20年。
1: 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公司啊，也开着房，也是儿子在激励着我，也是我和儿子一起努力吧。
0: 高峰山让儿子从互联网上给找了3个做卤煮的方子，自己组合了一下，就这么把卤煮店给开起来了。
1: 开张以后第一天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卖了1碗卤煮，第二天呢卖了2碗卤煮，卖了2瓶啤酒。到了1个月以后吧，咱说实话很惨的，能卖到个100来块钱，这是什么也挣不出来。
0: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网上下载的卤煮配方并没有给高峰山带来火爆的人气，就在他有点心灰意冷的时候，儿子给了个建议。
1: 儿子特别爱吃我炖的肉，他怕您炖肉那么香，咱把那个肉上上怎么样？我说行，我试试吧。第二天买了3个肘子，买了2个猪蹄儿，炖完了以后，第一天没想到特别巧，进了几个小孩，我也不认识，他看见这肉在那摆着，他说您给我们切一个尝尝，不到半分钟，您还剩多少都给拿走吧。加上肘子以后，以前你想天天卖100块钱流水，一下变成400，增加了4倍啊。这肘子弄到4个月以后，我们家这饭馆就算有一点样了，半年的时间就乌泱乌泱的人了。
0: 如今18年过去了，这炖肘子依旧是黄四卤煮的招牌，高峰山也依旧每天7点前到店里亲自炖肘子。
1: 老北京哪有那么多料啊，这现在我等于稍微多添了一点品种，碧波草果，搁了点小香叶，花椒大料桂皮，料包往里一放，老抽高度白酒，像这100斤肉照着半斤，得搁真东西，不搁真东西它香不了。冰糖 OK， 这就完事，慢慢等火开。
0: 说起自家炖肉的用料，高峰山很敞亮，1五1十讲得明明白白，连绝招也不藏着掖着，就是和猪蹄一起炖。
1: 为什么猪蹄肘子一锅熟是一绝呢？老人们跟我讲呢，因为猪蹄呢有很多胶质，在慢慢的炖制过程中把它往外滋这胶，肘子呢又肥，猪蹄的胶质往肘子里滋，肘子那油香啊往猪蹄里滋，这是属于一个相互融合。
0: 除了猪蹄肘子一锅出，高峰山炖肘子好吃还有一个绝招，就是勤翻锅。
1: 这个要不会搅啊，真累，最多是60个肘子，那就是180斤，没2下子你和拢不动，这有巧劲儿，那越和拢越巧。肉香不香就看什么时候关火，特别重要，最少3个半小时，炖到80熟90熟，关火，让它靠那余温给它焖熟了，那效果呢是更烂火更软更香。
2: 我说要跟您来亲自咨询一下了，完了以后他现在那个肉啊，我天天我说他，我就想要。
0: 今天隔壁店的一位同行来向高峰山请教炖肉的方法，老高恨不得掰开了揉碎了给人家讲明白。
1: 不好吃，把那两那胡椒啊必须给刮了的，不刮炖出来是一块黑。我知道做餐饮的难，不过隐瞒一点的，我会告诉你怎么去做炖这个肉吧。要想香，你在里沉浸着很多的东西，一个我对这东西我爱吃的情，还一个呢跟食客来吃东西来了，这种情更应该是。

0: 深，不是玩的什么料，玩的是一个真情真心和一个功夫。这不喝了啊，这肉好吃吧？吃啊，
1: 地道
0: 地道啊，
1: 太地道，找不正的肉就吃，
0: 是吧？这说得20多年了，是吧？
1: 必须的，
0: 谢谢啊。
2: 当年随着肘子带火了生意，高峰山又找回了心气儿，下决心改进好自家卤煮的口味。
0: 那真是到了3年的时候吧，咱们的卤煮经过上百次的更改，最后的改进呢，还是得益于一个南城啊，当时1块钱一碗卖小摊的人，他教了点好招，让这卤煮基本定型了，一直沿用到现在。只要是炖肠子，搁点豆豉，配点腐乳，这俩是绝配，因为这是酸性的，这是碱性的，多搁这腐乳，那汤人家以为馊了呢。光搁豆豉呢，那汤是涩的，所以这俩的融合恰到好处，还要用这五花肉呢，飘这卤煮的香。还一个呢，就是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呢，咱们家每天要卤这几锅肉，这卤肉这汤特别香。每回我调汤的时候呢，我总是有一勺到两勺的炖肉这老汤要往里放，所以咱们那个卤煮汤呢，又有肉味又咸又香，这是咱们跟别人应该是绝对模仿不了的。最后一个天才的项目，也就是等到基本快该卖的时候，搁28芝麻酱，汤非常香。100个人吃，很难有一个说不好吃的。最起码吃完以后，尤其头一回来的，真挑大拇指。
2: 下午2点，客流高峰过了，从一早忙到现在，已经快7个小时了。高峰山终于能歇会儿了。十几年埋头炖肘子做卤煮，高峰山有严重的颈椎病，他在店后边的小库房里搭了个小床，休息的时候还能躺一躺。
0: 20多岁时候学习的书 Sunday in the park。
2: 高峰山念旧，他还保留着几本自己年轻时候学过的英语书，最近休息的时候总喜欢拿出来读一读。
0: 从26个字母都不会，觉得第三本都多深啊！我现在呢，为什么我拿出这些老书来呢？现在的英语啊，书什么的太多了，我也学不会，就回忆回忆过去，念着玩，可能能预防点老年痴呆。有那么一句话叫"艺不压身"，有时候也挺好玩的。真来个老外，餐饮这点东西太容易了，不是 come here follow me， 聊着就很容易了。儿子，咱那锅呀，现在是时着时不着，温度一高吧，它自动跳闸了。你赶紧给我找人给我修了，今儿就给我完成，能完成吗？今儿？
3: 没问题。
0: 好了，行了，儿子，就这事儿啊。
4: 姐，平时就开到4，绝对没事儿，
5: 不跳了，跳闸了，
0: 跳闸了。
4: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修的？下午修的。
4: 下午修的。
0: 嘿，真棒，真棒，这小。
2: 最近高峰山觉得自己体力大不如前了，但好在儿子高树可以挑起大梁了。
0: 实际上，作为这饭馆呢，真正使得我最欣慰的，并不是这个饭馆有多辉煌，挣了多少钱。而是呢，这个饭馆呢，从开张和没开张之前吧，这儿子简直是整个变了一个人似的。现在基本上有一些不怎么好处理的事儿什么的，我直接交给他，他处理得非常漂亮，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通过这个十几年的磨练呢，那些棱角呢磨得是越来越平，能为这饭馆实际上撑了很大的一个面，这真正是我的最大的欣慰。
2: 这些年，北京的餐饮市场变化越来越快，各类创新菜肴、网红小吃不断更迭，黄四卤煮的人气与热度比早些年减退了些。高峰山虽有担心，但是不怕。一方面，有吃了10多年的老粉儿对自己的手艺依然肯定；一方面，儿子长大了，父子俩携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我是呢，就是作为这个餐馆来讲呢，是跟儿子呢，我们真正最终的愿望就是愿意黄色卤煮，我这代有，高叔这代有，甚至下一代还有。我感觉呢，这餐饮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情怀的东西，做成一个百年老号，我们爷俩一块儿共同努力一下吧，肯定会越来越好，让大家吃的是越来越满意。你努力了，好好做了，人自然就多。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黄四卤煮味道掌门高峰山。
5: 掌门私房菜，老北京泡菜。
0: 大家好啊，我是叫高峰山，是黄四卤煮的味道掌门人。今天呢，有幸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客人最喜欢的一道菜，叫老北京泡菜。那我做呢，平常呢主要呢是白萝卜、圆白菜、心里美，添的辅料呢有白糖、盐，就这几样。咱们开始做啊，边边角角的给它扔了。这个位置呢，尽量不用刀，只要沾刀的东西呢，凭良心说啊，这不是很好吃。撕的块的大小呢，基本就是搁在嘴里是合适。白萝卜切成薄片，自己掌握，觉得搁嘴里多大的口合适。为什么要搁点心里美呢？为了漂亮。这样拌完了以后，基本上这个心里美的颜色稍微的入进一点，然后显得特好看。薄透基本2到3毫米合适，三个主材就算完了。那有一些小配料，姜丝、姜片都可以。要是特别喜欢吃辣的，咱就多个辣椒；不是特喜欢吃辣的，3-4个就够。蒜呢就更简单了，一拍，剁碎。这些食材呢已经准备完了。那为了让这个泡菜腌完了吃的更脆更香呢，搁点盐杀一会儿，连抓带攥，就跟那洗衣服似的，使劲搓它。这抓匀以后呢，放置个半个小时，让萝卜呀、圆白菜那个水啊杀出来，基本半个小时就够啊。这个时候呢，尽量使点劲儿攥，看，而且还有汤在出，这就 OK 了。现在经典来了，这么多菜吧，大概搁个1/3多点的白醋，白糖大概搁2/3，用手拌匀。提了，找一个带盖的盒子给它封闭起来，搁个1-2礼拜吃还是这么脆。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8: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9: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0: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7: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6: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1: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12: 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